0: 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1: 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
0: 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还没有确定。
1: 维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

主流政党此前都已经排除加入由德国选择党领导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如果目前的议席格局最终得到确认，该党即

4.1%的低位。六月和七月的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修5.5万人，显示就业市场韧性仍存。数据公布之后呢，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回升至61%，美元短线反弹，但也没有能够扭转全周的弱势。后市来看呢，九月议息会议以前，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本周公布的 CPI 数据上。如果通胀确认回落，美联储按兵不动，美元指数的弱势格局可能将延续。如果通胀超预期反弹，九月加息落地，美元有望迎来阶段性的修复。

0.25个基点。那受紧缩预期的推动呢，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96年以来首次升破3%。与此同时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G20 财长会议期间与日本央行行长池田和南会面，强调。

0: 15.41日元干预外汇市场，及效果呢仅维持了4周左右，8月底美元对日元重回165关口上方，那上周三呢日元盘中急升1.2%，来到158.22，涨势突然且幅度较大，再度引发市场对官方入市干预的猜测。整体来看呢，美元对日元短期可能会在155到160区间拉锯，如果日本央行9月如期加息并释放连续紧缩的信号，日元有望进一步走强。
1: 那如果加息力度或这个表态呢不及预期，日元可能将再度承压回落。主持人，
0: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1: 好的，美元对日元，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7.87，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8.97，日元对人民币报在4.3135，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11.95，
0: 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487，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8.49，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8.3501。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赵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3: 再见。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4: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今年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说大理民宿房间很空，丽江民宿主哭了，民宿客栈的房价跳水，这些话题持续发酵，引发广泛讨论，说年轻人现在是不爱住民宿了吗？
5: 那么对此呢，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旅游民宿产业分会的相关负责人指出啊，今年暑期呢，民宿行业并非集体遇冷，而是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深耕转型。
2: 前不久国内民宿的头部品牌木鸟民宿发布的2026暑期民宿消费报告就显示，说今年暑期特色民宿收索量环比上涨 120%。 负责人说呀，仅靠一张床一间房的传统民宿时代正在远去，拥有独特的文化主题互动体验和生活场景的沉浸式民宿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
6: 位于渝东北的巫山县曾经啊长期面临游客不留的情况，自从呢该县将民宿定位从简单住宿升级为微度假目的地之后，从去年国庆节

0: 参加三峡、龙脊徒步、高空飞拉达等项目，旅游热度大幅提升。
1: 另外呢，在重庆磁竹镇放牛坪村一座占地500多亩的花园农庄民宿，今年暑期啊几乎是每天满客。在

0: 钱，但是如今拥有生活场景创意设计能力才是吸引游客愿意来愿意住的关键。民宿提供的应该是一种生活体验。
1: 确实是这么回事，我想起几年

0: 17.29块。价差悬殊啊，还有在河南一名顾客结账金额显示是111元，心存疑虑要求现场付秤，最终呢实际结算仅64.8块。接连爆出的离谱价差让量贩零食门店的计量诚信问题备受质疑。
1: 针对行业的集中乱象，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响应，同步行动，对量贩零食行业开展计量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鬼秤、计量不规范、缺斤短两等侵

0: 白袋子呢，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拿来稍微改造啊，做成了像抽纸盒呀、收纳袋还有冰箱分隔袋。然而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它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个粘胶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
1: 如果你用它来装果蔬，这甲醛就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呀、叶类的蔬菜更危险。尤其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的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了，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
0: 是，那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呢，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您的想象。
1: 好，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的内容，把它们全部都秀进了精细的夜空当中。可以说呢，不仅仅是一场灯光秀，更是两岸议和战略的一次高调的亮相，也是石景山这座老工业区向外界发出的一份转型宣言吧。
1: 对，冷却塔可确实是见证了太多的精彩了。这个15分钟的灯光秀哈，稍微有一点儿不过瘾吧？现场观看的时候，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0: 确实是在现场看的时候，因为它是9月4号晚上啊，进行了一个。

0: 精彩的灯光秀。
1: 这个排期方面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最新的变动。因为如果比较早知道这个灯光秀的话，它最初的计划呢是从9月5号持续到9月13号，会连演23场。但是根据昨天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安排吧，就是9月12号周六和13号周日的这个展映呢已经取消了。所以说现在是调整为从今天晚上还有，然后一直到11号都会正常的展映。所以说目前具体的

0: 光技术，桥梁灯光可以结合重大活动灵活的去切换主题模式，所以会形成一条条流光纽带，把附近的景色呢都有机的串联起来，点亮了整个京西的夜间风景线。欢迎大家到现场去自己感受一下。
1: 好的，很期待了，很想去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场啊，除了观看灯光秀，在服贸会期间，展商啊，还有观众啊，还能在首钢园有哪些体验呢？
0: 其实今年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啊，配套活动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市集和美食。那么就在今天9月7号，今天晚上，永定合集的二期呢即将启幕。这里有户外的市集，有艺术的展群，还有宠物乐园与冰水会客厅，有很多特色的餐饮呢，潮流的零售商家都入驻了这个地方。可以品尝比如机器人制作的可口的美味，也可以在一些精酿餐吧感受潮流的青年文化。另外呢，服贸会期间，比如首钢园4号焦炉 C11 展区，安徽打造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美食市集，还有江西小炒、青海家宴等等消费市集也同步开放。再来说说这个展览和演出，在首钢园3高炉以及关联的空间呢，有一个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将会邀请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大自治区以及多个省市区的民族手工业品牌、非遗传真人来参与。那么通过这样的形式去集中展示各地的特色产业与文化成果。另外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开心麻花团队，也会在首钢园9号馆户外草坪带来工业喜剧周系列活动，打造8大沉浸式场景及文旅推介、喜剧互动、复古打卡、文创消费于一体。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齐白石的数字艺术沉浸展也将在服贸会上首发，它的名字叫做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会同步开展啊。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也很方便啊，服贸会期间开通了全程7.5公里的观光巴士，设置了7座特色站点，去串联首钢设备库啊、3高炉南广场、大跳台等等网红的点位。那么永定河畔的城市阳台也会正式开放。

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最近李宁杯第3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华北大区赛在北京市网球

0: 三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丽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
1: 再来关注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历次全会精神，聚焦七有五性。2027年，北京市将继续办理重要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为了精准回应群众诉求，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于9月4号到14号面向市民朋友征集意见建议。
1: 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一个是发送邮件到建议的全拼小写 @北京全拼小写.gov.cn 啊，都是小写，标题呢注明2027时事征集，或者是寄信到通州区红安街2号院2号楼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编是10111710117，信封标注人民建议可免邮资，或者是啊登录首都之窗网站，关注官方微博微信，填写意见。
0: 下面是广告时间。都说呀，这个君子比德于欲，中国人崇玉爱玉的文化呢，已经绵延数千年了。而和田玉啊，真正迎来鼎盛时代呢，是从清朝乾隆收复新疆之后开启的。昆仑山上的于田美玉，沿着古玉道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京城，成为清宫御用的贡玉，大批藏于故宫，这就是矿脉的由来。但也正因为这段历史呢，今天我们就准备奔赴产地溯源，更有意义一些啊。
1: 那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我们的主持人郑磊亲自带队出征啊，不远千里奔。

0: 年雅韵，一花一叶铸就匠者荣光。在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公园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担使命，通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让宫廷插花焕发新生，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传承人、海淀非遗宫廷插花代表性传承人，被授予北京大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北京市民的榜样人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0: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0: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

0: 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四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

0: 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1: 好，节目的最后看看大家推荐的秋游好去处啊，真是太多了，大家推荐的包括这个国内国外的都有，还有推荐外地的，比如说新友半亩花田就推荐的是辽宁盘锦的红海滩啊，大片的剪蓬草变红了，秋天去最好。
2: 清风不再见说绍兴也挺好玩的，不去看葫芦娃爷爷可以去看鲁迅故里。
1: 陈明迪说正阳门城楼也开放一段时间了，打算趁着国庆假期去看一看，那也没多长时间了，不到一个月了。
2: 我再说一说其他地方哈。1528说江西婺源景色优美，著名的晒秋。

0: 北京时间晚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家政服务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 8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造成4人死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让我们首先聚焦本市新闻。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近日对外发布，预计到2028年全市开办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将达20家左右，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 北京将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京通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社区便民小程序等数字化载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家政服务对接渠道。本市还将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北京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鸣枪开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开幕。
2: 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宣布活动开幕，并鸣枪发令。这届越野跑活动吸引了市区两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群众以及港澳台同胞等3000多人参与。现场项目包括男女成年组、老年组、少年组比赛。获得女子10公里越野跑冠军的张金玲特别兴奋，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参加
1: 比赛，非常高兴，感觉特别有意义，这是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咱们的国家感到骄傲。记者在现场看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长者，还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人，或是朝气蓬勃的少年，都是热情投入，步履矫健，连续10年参加越野跑活动。

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此外，中国人保拟向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专家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来关注江西遂川的地质灾害。记者昨天了解到，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地质灾害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加到4人。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目前，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国际方面，黎巴嫩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

0: 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2: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2: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2: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

8.3%。市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

元，同比缩小了1763.3亿元，主要呈现了以下特点，那就是旅游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份，旅游贸易服务出口是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2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的领域当中，增速分别排到了第一和第二位。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于整体服务出口的增长贡献率分别是22.1%和29.9%。

再来关注三部门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表示，汽车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表示，当前中国汽车正在面临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加深层次的合规。汽车指引覆盖全生命周期，有利于整车零部件和服务网络协同出海，将支撑汽车行业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升级。

0: 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是定制短剧业务依旧可以达到每分钟1到2万元。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行业的竞争正在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的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将近70%。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进入到今天财经对对。

0: 没办法啊。在另外一方面呢，就要的和钱，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不情不愿，但是能承受。但你机票动辄是上千、好几千，特别来回机票的话，那上万的都有啊。那国际机票上好几万的都有，
1: 没错。
0: 如果你但是就是我看过那种头等舱哈、啊，然后就是你飞美国，就是这个都可以躺着去的啊，这个就跟豪华的那个标间似的，这种十几万一张机票。
1: 是的，
0: 那你说你扣90%，八九万就出去了，这个对大家来说，心里说难免都觉得这不合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目前来看，它到底是合理成本和惩罚，还是这个惩罚性的收费呢？这个里面的话，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啊，就是说，第一，我们这个行业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就要把这个度啊，尽量的制定的，就是让市场能够广泛的接受。第二呢，就是说。也要保证航空公司的这个权益，否则大家想退就退，想改就改，那不就都乱了吗？那航空公司不挣钱，他们也是市场的主体，他们也是这个企业，我也要保护啊，而且他也有员工啊，我也要保护他们的这种合法权益啊，这很正常，是吧？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是一个大家争议的焦点。
1: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说，其实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是愿意接受的。就比如说像大家说，为什么不能像买高铁票一样？比如说我提前24小时，我退是多少钱？我提前5天退是多少钱？我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声明，消费者不是不能接受自己因为自己的失约而退票，但是这个40%到90%的这个

因为消费者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就要做决策的情况下，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来去这个什么来去看那么多的内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航空公司也好或者第三方平台也好，确实是采用技术手段在折叠，在缩小，在这个隐藏条款，这个必须要治理啊，这个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消费者的合理的知情权啊。

0: 界以及各自的诉求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在任何的民商里面它其实都是怎么干的啊。那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企业在中国出口产品，那国外就对它没有监管嘛，它是有监管啊，一样的。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大家互相要讨论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遇到这样的一些争议和问题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去处理，然后达成国际协定，这个是它的一个解决，归根到底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解决的方案，嗯，那其实作为一些消费者来说，我们日常订机票可能是还要通过一些第三方的售票平台，而第三方的售票平台呢，有的时候也靠加价销售或者多收退改手续费来谋取差价和利润。那这种现象目前存在吗？和在第三方平台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为什么第三方平台我们也管不住呢？
0: 嗯，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不只是这个航管部门的一个监管问题，这个其实还涉及到大量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今年就是某这个第三方平台巨头被罚了很多钱，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到了哈。就是它这个里面就是确实是存在大数据杀熟啊，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你啊刚才您提到这些问题啊，它自己呢就是航空公司人家退改呢可能需要比如说 40%， 他给你非得加价的 60%，
1: 对，
0: 这个是存在的哈。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难以根治的原因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产业链条非常复杂，因为你平台的话我刚才讲了，就是你现在想订一个平台的一个非常干净的机票特别的难。那其实对我们这种商务出行人士来说，它其实有面临着很大的考验。因为我是老师啊，比如说我们出差然后去比如说招生咨询也好，或者是干什么也好，去参加学术会议也好，就那就很大一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我订了这个以后这个单位能不能给我报销啊，这后

0: 然后和这个航司去这个约谈，只能做到这些。它主要是靠行业自律的约束参与协会的航司和评判。那参与了，我才能约束；我就不参与了，我压根我拒绝参与呢。那你就不在这里面，你就没法约束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参与的企业需要落地这个落实这种弹窗、醒目展示等这些规则。 但没有参与协会的这种小众的代理小型渠道，他就不受直接约束啊。但不遵守的企业可能也没有办法有非常多强的这种行政处罚，但可能会面临行业内的这种纪律约束。消费者可以根据此来进行投诉，作为调解纠纷的重要依据来倒逼企业执行。
1: 那最后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最后聊一个问题，是业内预计在9月份的机票价格可能还会继续走低。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机票价格的事儿，现在也是有大量的一折机票出现。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那现在是一个买机票的好机会吗？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应该11000买吗？我觉得还是看大家的出行的时间啊，如果是黄金。
0: 黄金周的话，你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选择，就几亿人就在这个时候出行，你怎么能够买到特别便宜的机票？我觉得这个市场上它就不合理哈。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说你提前，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人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出行计划都放在黄金期了。你要是9月份有空闲的话，那就它就是一个淡季，可以这个适合的时候就入手啊，大概率可以这个拿到。

0: 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而且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
0: 对，
1: 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
1: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老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01551551，
0: 40000155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又
1: 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丸，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 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别广购物有。
0: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别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正在火热举办，新版儿童肥胖防治指南出台，胖不胖不再只看 BMI。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到8号应邀访问中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正在火热举办，东城区隆福寺街区科技市集昨天落幕。在科技市集上，这边的瓶子里装的是植物组培的小豆子，孩子们动手接种观察，培一颗种子生根发芽。那边有一本讲量子科学的书，被小学生看成一幕幕动画。最热闹的当属自动炒菜机，快速出餐不见油烟，时刻夹起一筷子，酱汁浓郁，火候刚好。科技不再是展台上的展品，而是能摸能玩能尝的生活。首钢园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灯光秀调整放映安排。其中即日起到11号，灯光秀正常放映，9月12号周六及13号周日将暂停放映两天。公告说，9月11号之后将制定并实施长期放映方案，以满足市民常态化观影需求，届时观众可以结合实际灵活选择出行时间，实现错峰观影。首钢园灯光秀以工业亮水塔为背景，运用裸眼 3D 技术，呈现京西山水文化与城市活力的盛景，是石景山区推动文旅融合、点亮夜间经济的重要尝试。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今年本市美国白鹅发生数量较大。治理过程中，除了剪除网目、喷洒高效低毒药剂、性乙诱剂或黑光灯诱捕等手段，还有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释放周氏逆小蜂寄生消灭美国白鹅。这种释放天敌昆虫、消灭园林害虫、以虫治虫的做法，已经成为本市园林绿化部门有效的工作手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鹅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4: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5: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
6: 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发生的比较严重。
7: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3: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鹅的技术，
7: 到这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也用周氏液

0: 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1: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古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边，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的，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它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带着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周氏鸟蜂、虫腿蜂、花生漆甲、边古道，还有蒲螨、赤眼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0: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1: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0: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龚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力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2: 每年周氏鸟蜂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释放的周氏鸟蜂生物防治的物品。
0: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3: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周氏鸟蜂，防治天牛的花生漆甲呀、虫腿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啊、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0: 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3: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产茧儿，一个茧儿里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4: 国内方面，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2版。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而是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尤其是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新版指南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其中，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除食物中本身含有的糖，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编程、口味记忆产生持续终生的影响。另外，4岁以上到14岁也严禁超额添加糖，要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是使孩子长胖的让人忽视的因素。此外，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时，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04 米。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经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到8号应邀访问中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

0: 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

0: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鸣枪开走。历经17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人徒步之星两大组别推出红色之旅、水库探秘、古村穿越多条特色线路，兼顾入门体验与深度挑战，参透秋天的自然风光，一边体验门头沟的人文底蕴。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及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距离多个竞赛组别，小铁人面向青少年分设不同年龄组赛程，依次完成游泳、骑行、跑步项目比拼。作为京津冀极具影响力的 A 加级铁三品牌赛事，既汇聚全国各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

0: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3: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2: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3: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2: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3: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2: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话里话外。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又到了周一，轮到我为您读报了。那咱们先来说说一件中山装穿了36年，一张木床用了70-80年，浙江宁波98岁老人王春文对自己很抠，却用省下来的钱书写了一段慈善传奇。让我们首先打开央视新闻来听听这位98岁所谓抠门的老人为什么能够捐出近6000万元呢？第13届中华慈善奖最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浙江宁波宁海县98岁老人王春文获此殊荣，儿子王德军带父亲郑重接过奖杯与证书。自从2001年以来，王春文只向宁海县慈善总会就累积捐款近6000万元。然而在家里边，他的生活极度简朴，一张床睡了70-80年，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30多年。半年前呀，这王春文从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搬进了一处平房内，屋内的水泥地面、竹竿衣架，还有一张使用了70-80年的棕褐色旧木床靠墙而立。曾经呀，也有人问他说，您为什么不买别墅，而是选择把钱给捐出去呢？他回答说，买别墅的钱拿来救济有困难的人我安心，住别墅我不安心。他曾经说自己活着就是要做慈善，这颗善意的种子早在他年少的时候就生根发芽了。王春文13岁丧父，无奈辍学做学徒，他回忆那段日子累到骨头缝里都疼。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人没衣服穿，没饭吃。一年冬天，他看到一位老妇人衣衫单薄，王春文摸了摸身上父亲留给自己唯一的棉袄，转身就去当掉了，把钱递给了老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别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等他有钱一定要济贫济困。上世纪80年代，王春文开始创办企业。一天傍晚，他在拜访客户的途中不慎跌落一口深井，井壁滑腻，他拼命挣扎，意识渐渐模糊。就在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路人听到响动把他救起。他说，这之后自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做善事，做好事。创业之后，王春文渐渐有能力去帮助更多人了。1988年，他捐资

0: 2022年社春文祝，他说做这些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些年来，王春文做过的善事太多了，数都数不清。有人因为王春文的善举而改变了人生轨迹。视障人士赖安斌的父亲因为意外受伤卧床，家中陷入困境。王春文得知当天就把2000块钱送到病床前。后来赖安斌想要考盲人推拿学校，但是3年3万块钱的学费再次让这个家庭犯了难，依然是王春文悄悄帮他付清了所有学费。赖安斌感激地说，没有他，我们家走不到今天。如今赖安斌常常出现在公益活动现场，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他人推拿。他说这是从王老身上学到的，受了别人的光就要把光传下去。王春文的家人也在默默支持着他的善举，老伴儿陈基金和王春文一样节俭，早年间给困难家庭送钱送物的活多半是他一个人默默做完。王春文回忆说，自己捐钱他从来都不拦着，有时候自己忙他就找到困难户家里去送点东西，没有他那样的心自己是做不成的。2021年年底陈基金去世，王春文至今还穿着妻子生前缝补的衣服和缀满补丁的布鞋。王春文从来没有想过把积蓄留给儿女，他说子女要靠他们自己，自己活着捐款，死后还要捐。他的女儿说，父亲已经98岁高龄，每月仍然坚持去公司查账，他不是去看赚了多少钱，而是看钱有没有及时捐出去。他的儿子也表示，父亲对钱的理解不是自己拥有了多少钱，而是帮助了多少人。不计名利，不求回报，王春文老人用无私奉献的大爱温暖了许多人，向他致敬。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那如果说王春文老人的故事诠释了什么

到了60岁的时候，足迹已经踏遍95个国家。而让人佩服的是，他在一次长达81天的旅行当中，环游了20个国家，总花费只有37000块钱人民币。何姐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省钱心得，她表示自己一路都选择住青年旅社，还随身携带一个小电锅，自己动手做饭吃。这种穷游的方式让她省下了不少开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了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上。根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像何姐这样退休之后以极低成本环游世界的案例并不少见。浙江天台的车一平在退休之后的13年里打卡了63个国家，他的做法同样是穷游，报的旅行团经过网上多次比价，很少

0: 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西班牙91岁的背包奶奶加西亚退休之后开始独自环球旅行，带着5公斤行李游历了70多个国家，住在简陋的青年旅社里。她有一句名言：我宁愿疲惫也不愿生锈。何姐和这些老人们的故事再次说明，环游世界未必需要丰厚的积蓄，住青旅，自己做饭，精打细算，普通人的退休生活同样可以走得很远。正如车怡平所说，旅行的黄金时间就是腿还能走，眼还能看的现在。
1: 奶奶，您听我说。
0: 您好，我是聋人小哥骑手，您的餐品已经准时送达。这句话被他们存在手机里，每天要发送几十遍。他们是一群听障骑手，听不见喇叭声，接不了电话，却靠一部手机、一双眼睛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车水马龙当中穿梭。他们一路奔跑，也一路收获着温暖和善意。在无声的世界当中，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一片天。接下来我们说说听障骑手如何跑成了单王，内容来自北京晚报。上午9点半，早高峰的订单不多，距离午间送餐高峰还有一段时间。28岁的听障骑手孟凡帅抽空吃了早餐，又给电动自行车换上了满电的电瓶。短暂休整之后，手机上出现了2单取餐提醒，取餐点在同一片区域望京 SOHO。戴好头盔，跨上车座，拧动

去哪家店最近，哪家好找，他心里装着一本清楚的账。抵达送餐目的地，他把车停稳，找一处防雨的空位，把餐盒摆放整齐，举起手机拍照之后，他点击了平台语音通知功能，由后台语音代为拨打顾客电话，屏幕上随即显示顾客已经接听的状态。接着他调出提前存好的文字模板，把照片连同文字发送给顾客。您好，我是龙人小哥骑手，您的餐品已经准时送达，我不方便接听电话，如有问题请与我线上联系。中午11点左右，中午订餐高峰如期而至，后台订单不断弹出，孟凡帅再次汇入繁忙的车流中，在档口外卖袋中快速分辨核对单号，取完赶往下一家。高峰2个多小时，孟凡帅跑了24单，从清晨7点左右开始接单，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收工。虽然每天都在路上奔忙，但是孟凡帅心里却充满奔头，踏踏实实攒钱明年结婚，他想靠自己的双手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更轻松踏实些。对于听障骑手来说，入行的第一道坎儿是认路。孟凡帅还记得自己第一天跑单的情形，完全不熟，心里很慌。他在手机上敲着字回忆当时的场景，小区楼栋商铺位置全都摸不清，他没法像普通骑手一样听导航，也不能一直看手机，更没办法随时向路人打听，一天下来只跑了20多单。孟凡帅没有泄气，没单子的间隙他就骑着车在片区慢速穿梭，用了1-2个月把望京周边的街巷商铺居民区摸得清清楚楚，走商场哪个门到哪家店最近，哪家店出餐快，各个小区楼栋如何排布，全都烂熟于心。如今孟凡帅一天能跑50单以上，在站点150多名骑手当中经常排进前10。立秋那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订单暴增，他从早跑到晚，一口气送了81单，拿下站点当天单量榜首。那路况和天气的难题还能克服，但是沟通这一关却是听障骑手跑单当中最持久的考验。孟凡帅说呀，健全骑手可以打电话问路，自己只能打字沟通。他的话道出了不少听障骑手的心声，遇到顾客地址写得模糊，商家位置隐蔽，普通骑手一通电话就能快速搞明白，而听障骑手打字的速度远赶不上说话的速度。但是孟凡帅有自己的办法，他会提前准备好提醒顾客取餐的各种常用语的文字模板，存在平台的快捷消息里，并留下站长的电话。遇到小区门禁进不去，没有实际楼号，送错地址，这些文字难以说清的情况，就及时联系站长。站长关旭东和站点同事都会帮着电话联系顾客，耐心解释，协调解决问题。在无声的配送路上奔波穿梭的听障骑手们，也常常获得来自同伴同行顾客送来的缕缕暖意。于立伟是站点入职最早的听障骑手，已经跑了3年，摸透了这片区域之后，他当起了新人的师傅，先后带过7名听障骑手，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孟凡帅。同样身处无声世界当中，他最能懂得新人在跑单时的窘迫与难处，他手把手带着新人适应节奏，帮助他们尽快上岗。除了听障骑手之间的彼此托举，不少健全骑手也主动伸出援手，成为他们跑单路上可靠的伙伴。日常跑单，电动自行车需要频繁更换电瓶，可是换电柜时常遇到柜位已满的情况，健全骑手可以直接致电客服询问空余柜位，远程开启柜门。可是听障骑手无法通话，这类小事就容易卡住行程，骑手孙琦就成了不少听障同行的专属热线，帮着沟通解决换电的燃眉之急。另一位骑手王俊奎和几位听障骑手同住望京骑奇迹暖居公寓，他也是个热心肠。听障骑手李子豪刚买3天用于送餐的平衡车被人骑走掉包，只有一辆旧车留在现场，焦急无助的李子豪连忙向王俊奎求助。得知情况之后，王俊奎二话不说，从6公里外骑车赶回来陪着李子豪报警，担心订单积压造成超时，他还接收了李子豪当天没法完成的配送任务。更让骑手感到温暖的是许多来自陌生顾客的善意，很多顾客在得知

骑手是听障人士之后，多了一分体谅和包容，平凡的送餐瞬间也因此多了几分暖意。有一次孟凡帅接了一单，顾客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接过餐品又转身拿了一瓶矿泉水塞到他手里，用手机写下天热跑单辛苦了，路上骑车小心。后来这位顾客不仅给了五星好评，还在平台上给他打赏了十几块钱。听障骑手杨菲菲也曾经在雨天收到顾客发来的消息，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慢慢骑别着急。记者了解到，孟凡帅所在的骑手站点现在有八位听障骑手，最多的时候曾经同时有18位。知道这个站点有同伴，听障骑手们就一个带一个陆续聚了过来。在站长关旭东眼里，听障骑手从来不是站点的负担，他说他们对待工作认真勤恳，整体单量在站里处于中上水平，帮他们和顾客商家进行沟通协调，这也不算什么。关旭东说，每当有新的听障骑手加入站点，还会安排经验丰富的老骑手一对一带教，手把手协助新人快速熟悉片区。除了站点的包容与支持，平台的专属关怀和功能优化也为听障骑手的配送之路扫清了不少障碍。某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听障骑手可以在骑手 APP 上传证件进行认证，认证通过之后，就能使用专为听障骑手研发的关怀模式，其中就包含取餐送餐电子便捷沟通卡、问路电子卡、技巧学习等板块。骑手到达送餐点的时候，可以使用语音外呼功能，由骑手客户端通过智能语音系统给顾客打电话，告知订单已送达。值得一提的是，平台在合理范围内还为听障

0: 手带来影响。好了，这段新闻故事就给您读到这儿，接下来给各位汇总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央视网关注楼上漏水导致楼下92幅作品受损，法院为什么判楼上租户无责呢？楼上漏水，楼下遭殃，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形啊是屡见不鲜的。那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楼上的住户应当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画家楼先生就因为楼上的水龙头阀芯崩裂，导致他的90多幅书画作品不同程度受损。那楼先生想要追责，但是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房主说早就把房屋委托给中介公司管理，中介公司则说自己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租户的责任。于是楼先生把楼上的租户、房主以及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近做出了一审判决。这件事儿啊，要从2024年8月9号说起。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了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之后，造成楼先生家房屋顶面还有墙面污损脱落，楼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楼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为水龙头阀芯崩裂而惹的祸，毁了楼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那么租户、房主和中介公司到底应该由谁来担责呢？楼先生找到了楼上的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把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给起诉到了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中介公司的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是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中介公司还提出，楼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应该全都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那么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呢？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表示，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法官介绍，本案当中的过错主要归咎于业主和托管公司，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和安全使用具有保障义务，而作为托管公司，接管业主的托管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巡视等服务，所以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也要承担过错责任。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楼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块钱，合计是69万多元。那么应当如何预防这类纠纷呢？法官提示，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应当定期检查水龙头，那如果发现漏水的隐患，要及时告知业主或者托管方维修，那也可以自行维修之后报销。那长期外出一定要关闭总水阀。那么业主与托管方需要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要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要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托管方要常态化巡检，留意设备因为老化高频使用带来的损坏风险。楼下的业主啊，也应当做好房屋巡查，可以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者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3: 奶奶，您听我说。
0: 出 秋啊，这喷嚏不断，鼻涕眼泪齐飞，又到了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峰了。那最近有一款被大家叫做鼻炎针的药物进入到了

0: 医保当中刷屏朋友圈，不少过敏患者也看到了希望啊，打一针是不是就能够彻底的摆脱过敏性鼻炎了呢？大象新闻报道，真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每年八到九月，北方就会迎来秋季杂草花粉的高峰，比如说像蒿属、豚草、绿草、梨科花粉漫天飘散，很多人就陷入了鼻塞、难眠、喷嚏不止、鼻痒、眼痒的煎熬模式。不瞒大家说啊，大家听我今天可能有点鼻音，我就是受到这个花粉的影响导致的过敏性鼻炎啊。那和秋季过敏不一样，秋季的杂草花粉颗粒细小干燥，它的致敏性更强。那除了鼻子痒、打喷嚏，还容易向下侵袭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甚至可能会出现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再加上秋天霉菌孢子，还有干燥气候损伤皮肤屏障，干性湿疹、过敏性皮炎也会接踵而至。那很多人呢，常年都是依靠口服抗过敏药、鼻喷激素维持，可是慢慢您会发现药效越来越弱，症状反反复复，可能会严重干扰您的睡眠、工作还有生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斯普奇拜单抗，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鼻炎针，纳入到了医保，给一部分难治的过敏患者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这个斯普奇拜单抗是全球唯一获批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国产第一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生物制剂。三项适应症从今年1月1号开始全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据了解，它属于皮下注射的生物制剂，常规是每两周注射一次，通过阻断过敏关键炎症信号，深度压制过敏炎症反应。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神药，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它适用于春秋花粉诱发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中重度患者，治疗的前提是规范使用鼻喷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之后，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控制不佳，而且仅限18岁及以上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暂时不能使用。另外还要提醒您，过敏性疾病目前没有办法根治，也就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彻底根治过敏，这款鼻炎针并不能把过敏体质彻底消除，它的作用是深度抑制过敏炎症，降低换季发作频率，减轻发作严重程度，帮助稳定病情。那具体疗程必须由医生结合您的过敏严重程度、花粉季的周期来给您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您千万不要自行要求打针。简单来说啊，普通的轻度鼻炎患者优先做好防护，加上常规用药就可以了。那只有传统治疗压不住的中重度成人花粉过敏人群，才需要由医生来评估您是否需要使用这款鼻炎针。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接下来咱们看看北京各大媒体聚焦的重点新闻。提到银发商店，您的第一反应还是老花镜、拐棍和轮椅吗？今年以来，北京添了多处专门面向银发群体的线下购物体验空间。连日来，北京晚报记者走访了多家银发商店，发现老年人在挑选适老化产品的时候，除了看重价格和实用性，还很在意心理感受，不想被提醒老了是他们的共同心声。同时，适老化产品在性价比和设计便利性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很多老年人最怕的不是行动不便，而是因此产生的被照顾感。正因此，适老化产品也要注意隐龄化。一位正在看智能监测设备的老人说，商品最好别贴着老人的标签，我们还年轻着呢。之前用过子女给他买的一款智能药盒，一到时间就反复催促，经常搞得自己心烦意乱，也就不愿意用了。后来他自己买了一款智能药箱，通过抽屉的灯光颜色变化来提示服药，不被催促的人性化设计让他觉得很受尊重。银发消费市场蓬勃发展，适老化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但是部分产品价格高昂，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脱节，噱头大于实用等问题，也影响着老年群体的消费体验。中国消费者协会之前曾经曝光一些适老化产品 为抬高售价，加入阴影娱乐、蓝牙等大多数老年人基本用不上的复杂功能，消费者多支付的成本并没有转化为实用体验。业内人士指出，正因此，好的适老化产品设计上要多做减法，在核心功能上做深做透，再把操作门槛降到最低。新京报报道，2027年北京民生实事线索征集启动。2027年北京市将继续办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了畅通意见建议反映渠道，确保民生实事精准回应市民群众突出诉求，现在征集市民群众对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截止日期是9月14号，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寄发信函的方式提供意见建议，或者登录首都之窗网站2027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征集网页，也可以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微博、微信公众号来填写您的意见建议。好了，今天的报纸就给各位读到这儿，主持人清睿代表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

0: 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香饭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了。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鉴
0: 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靠液啊！
0: 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嗦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1袋，也就是说您到手6袋，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
0: 全都是浸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1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0: 的麻感，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
0: 嗯、
1: 先是这个咸鲜味儿、
0: 嗯、
1: 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
0: 哎、
1: 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

0: 大的。嗯，开大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元，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庆龄，听到这个名字，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刚才所说到的这对夫妻中的女方，正是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而她的丈夫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孙中山。
2: 孙中山本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手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创立五权宪法，带领中国近代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后来孙中山与小自己27岁的宋庆龄结识，两人坠入了爱河。
1: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依然决定与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2: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始终未能一帆风顺地进行，在先后经历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失败后，孙中山在以陈炯明为代表的粤系军阀的拥护下，只得在广东一带建立了一个总统府。而渐渐的，由于政见上的不同，陈炯明等军阀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难以调和。最终在1922年6月16日这天，陈炯明率领军部炮轰孙中山的府邸，正式发动叛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必须面对开场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场景。
1: 而越秀楼里叛军已经步步紧逼，孙中山夫妇二人还在坚持要对方先离开，自己留下殿后。孙中山不顾在场多人劝阻，誓不撤离，甚至一度决定血溅轩辕。很快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屋内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据孙中山夫妇二人脱险后回忆，千钧一发之际，宋庆龄握着孙中山的手对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孙中山这才跟随警卫撤离。带着对妻子无法释怀的担忧，孙中山不舍地离开了越秀楼。他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是最后的死别，但他不敢想，只期盼能出现奇迹，让妻子等人可逢凶化吉。独自留下来的宋庆龄

0: 死之物，甚至失去了他们的至亲骨肉。为此他十分自责，甚至认为如果一早带着宋庆龄一同离开，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还未满30岁的宋庆龄从此与母亲的身份永远的隔绝开来，毕生将无法生育的这件事给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蒙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这对伉俪的感情该如何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坚固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对夫妻拥有着怎样的感情基础。
1: 孙中山最早是与宋庆龄的父亲宋家树相识的。宋家树早年留学海外，学成回国后当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买办，并信奉了基督教。孙中山与他相识是在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28岁。1894年夏，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与宋家树相识。年岁相仿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让孙中山与宋家树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于是宋家树在传教同时一开始暗中印刷革命刊物及小册子，一边传教一边兴办事业。
0: 在与孙中山相遇之后，受到其革命理想的感染，宋家树倾家捐赠万贯家财用作革命经费，以支持革命事业，并亲自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而那时刚刚1岁多的宋庆龄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1: 后来孙中山因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再见宋家树时，宋家树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不能继续给孙中山当秘书了，这份工作就交接给了他长女宋霭龄。而那时宋庆龄也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之后宋霭龄嫁给山西府上孔祥熙，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工作便落在了宋家树的次女宋庆龄身上。
0: 成为了孙中山秘书的宋庆龄已经接受过了高等教育，被周围人评价为性格沉静内敛，做事细致耐心。
1: 宋庆龄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宋家树是他的启蒙教师。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5岁时携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4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卫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明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

0: 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让他一直非常的难忘。有一天晚饭后，梅屋一家和孙中山、宋庆龄都凑到了客厅里，冈本美子弹起了钢琴，屋主梅屋庄吉的妻子则演奏了小提琴。当冈本美子完成演奏后，宋庆龄也凑到了钢琴前弹了起来，而且一边弹一边用漂亮的女高音独唱。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冈本美子的妹妹千世子在屋子里来回的走动，发出了很大声响。于是孙中山便把小千世子抱起来，把手指放在小朋友的嘴上做了嘘这么一个示意。而后在宋庆龄表演的时候，孙中山便一直抱着小千世子，一边认真地凝视着宋庆龄的脸。在当时已经成年的冈本美子眼中，孙中山看宋庆龄的眼神满满地写着爱意。也许就是在这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孙中山爱上了宋庆龄。在确立了关系后，孙中山对自己的爱人是百般殷勤呵护，于是两人渐渐地有了步入婚姻殿堂的想法。后来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经在采访宋庆龄时问过他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爱上孙中山博士的？宋庆龄告诉斯诺：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着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一个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中山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但是恋爱归恋爱，结婚是结婚，相爱容易，但要一起生活，两个人面前还有着各自的阻碍。
1: 1915年6月，宋庆龄启程返回上海，就自己的婚事征求家人的

并且此时孙中山家中仍有原配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摆出种种理由拒绝这段婚事。家人轮番劝阻宋庆龄，希望她放弃嫁给孙中山的想法。然而宋庆龄那份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坚定执着，将家人的劝说都化为了泡影。于是宋家人决定

0: 澳门。宋庆龄家定居在上海，而孙中山为什么要去澳门呢？因为在澳门有孙中山的原配妻子和三个孩子。1884年，18岁的孙中山奉父命与卢耀显先生之女卢慕珍结婚。卢慕珍比孙中山小一岁，是一个个性内向的传统女子。她生性好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的贤妻良母，对政治毫无兴趣。
1: 孙中山与原配妻子卢慕珍并非自由恋爱结婚，但婚姻生活也算美满，为孙中山诞下了三个孩子，孙克、孙岩和孙婉。不过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所以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恋的时候，卢慕珍正隐居澳门照顾孙家的三个孩子。
0: 当孙中山回到澳门，对卢慕珍说明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一生所爱，并希望协议离婚时，出乎孙中山的意料，卢慕珍答应得很爽快。卢慕珍告诉孙中山，自己对于革命新思想也是有思考、有触动的。对于孙中山追求自己的真爱，他不反对。另外，卢慕珍还对孙中山讲了这样一点原因：他觉得自己不识字，也不懂英文，丈夫的事儿一点也帮不了手，为此他也很苦恼。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那会儿，孙中山回国后便在南京就任新政权的最高领导职。在南京面对中外来宾甚多的各种政治场合，对卢慕珍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尊荣，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他很想摆脱这种负担。
1: 自认不能协助父君领导诸种活动，乃逐渐产生知难而退的念头，这也就是卢慕珍后来同意跟孙中山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12年左右开始，卢慕珍就劝说孙中山纳妾，寻找一个有才有识、能相助先生主理国家大事的人为伴。但是孙中山告诉他，革命党人不会纳妾时，卢慕珍开始认真思索。他借口要照顾娘家的母亲，离开了孙中山，并回避与他会面，这才躲到了澳门。当得知孙中山找到了自己真爱的对象，卢慕珍是不悲反喜。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孙中山告诉卢慕珍，宋家信奉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孙中山希望卢慕珍能接受双方离婚，而基于上述原因，卢慕珍也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孙中山与卢慕珍协议离婚。离婚后，卢慕珍还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时，卢慕珍把自己的养女婿送到了黄埔。孙中山感念卢慕珍，也一直让他住在澳门的孙公馆里。孙中山顺利地恢复了自己单身汉的身份，但宋庆龄的父母依旧没有放宋庆龄离家的意思，这该如何是好呢？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被软禁的宋庆龄每天只能孤单地望着窗外，他将和孙先生相识的过程以及思念说给了照顾他起居的女佣听。没想到向往自由神圣的婚姻的女佣竟被宋庆龄所打动。关于这段往事，宋庆龄曾回忆道，回到上海后，我接到先生的来信，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还好最终在女佣的帮助下离家出走。
0: 平日娴静内敛的宋庆龄在面对爱情时义无反顾，翻窗而逃这种传奇的戏码更多的道出的是追求真爱的不易。 历尽千辛万苦，宋庆龄再度登上了前往东京的轮船，准备与孙中山完婚。但万万没想到，这婚还不是他俩想结就能结的。在东京等待宋庆龄的孙中山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当时被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原同盟会的许多党员都不肯接受孙中山迎娶宋庆龄，在他们眼里，孙中山休妻再娶，并且娶的是好友宋家树的女儿，一个小27岁的女孩子，实在是有悖人伦，纷纷表示不能理解。与此同时，身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也遭受到教内信友的孤立，因为基督教信仰婚姻是至高无上的，离婚则是破坏了信仰。一时间，各种矛盾直指这场婚姻，层层阻拦，让当时的孙中山颇为焦虑。
1: 在这种情况下，1915年9月的一天，卢慕真现身日本东京，当着一众同盟会元老的面，卢慕真慨然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我愿意成全其美，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卢慕真的发声令同盟会中的各种反对声音几乎都哑了火。
0: 就这样，在卢慕真的强势力挺下，在宋庆龄成功从上海的家中逃出返回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和宋庆龄二人就举办了婚礼。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孙宋二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宋庆龄戴着一顶棕色的花帽，身着礼服与孙中山合影，这就算是他们的结婚照了。到场的宾友并不多，许多革命同志因为对这份婚姻持反对意见而没有来参加，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陈其美在场。在婚礼上，日本律师和田瑞拿出了一份他们三个人事先拟好的誓约书，让两个人签字，就是这份。由于婚礼是在日本举行，所以这份誓约书的原版是用日文写就的。为了方便大家明晰，我们在这里为您整理了一份翻译成中文的版本，我们对照着原版一起看一下这份誓约书的内容。上面说，两个人回到中国后要紧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第二条是这样写的，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这一条也成为了宋庆龄终身遵守的法则。最后，或许是考虑到结婚的这个时刻，宋家二老对这桩婚姻还是反对的，所以这第三条里还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誓约书的左下角，孙中山和宋庆龄分别签下了自己的本名孙文和宋庆龄，并且郑重地加盖了印章。随后在现场宾客的注视下，孙中山拿出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只见孙中山拿出了一支精致的毛瑟手枪，递给了宋庆龄，并对宋庆龄解释自己是清廷的通缉犯，宋庆龄跟着自己人身安全很没有保障，这把枪可以用作防身，枪里配了20颗子弹，19颗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一颗危机时刻由宋庆龄可以自己决定如何使用。此后的人生里，宋庆龄一直随身携带这把枪，特别是在丈夫过世后，这把枪成为了一个寄托，陪伴着宋庆龄直到过世。不过这是后话。就在1922年，宋庆龄因陈炯明叛变导致流产、失去生育能力时，他就一度 想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孙中山自然不能允许妻子这么做，而且夫人遭此大难，主要责任在他孙中山身上。此时孙中山又想起了他跟宋庆龄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尽管对这桩婚姻很不情愿，但是回国后宋家树夫妇仍补送了一套古家具和一幅白紫绸缎的背面作为嫁妆，并且在之后仍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 宋家树离去后，宋庆龄就开始了陪着孙中山南下北上，不停地为革命事业奔波的生活。1916年，两人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躲过了北洋政府的追捕，顺利回到国内。护法运动期间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宋庆龄把孙中山照料得很好。二次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总统，宋庆龄也尽己所能担任了慰劳会会长，为军队募捐，鼓舞士气，从没有半点怨言。
0: 宋家上下对孙中山那绝对是有情有义，宋家树当年的一句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自然不可辜负。此时孙中山能做的只有陪伴在妻子的身旁，安慰她，抚平她的创伤。而与此同时，宋庆龄和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竟有了意外的收获，终于得到了革命同志们的认可。宋庆龄一度只忧不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尽管不能给孙中山留下个一儿半女，但他们夫妻二人反而恩爱更胜从前。特别是在孙中山最后的三年时光里，两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如影随形，就好像依旧在热恋阶段似的。在经历了1922年陈炯明之乱的打击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革命之所以迟迟难以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一支属于革命党人自己的军队，总是靠与军阀们合作，下一个陈炯明一定还会出现。
1: 同时组织涣散这个问题也很实际，于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改组自己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同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被中国人所熟知的黄埔军校。而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孙中山特意选在了1924年的6月16日。6月16日，也就是陈炯明两年前炮轰孙中山驻地的日子。
0: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孙中山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但没过多久，宋庆龄就发现孙中山其实早已积劳成疾。就在黄埔军校成立的当年年底，孙中山在前往北京处理正事的路上病倒了。孙中山被送到协和医学院后，协和的医生们诊断得出结论，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让随行的众人傻了眼。消息传到国民党当时的大本营广州，国民党党内也是一片震动。1925年3月上旬，孙中山在当时的北京市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的行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院里，已经住了一段时日。弥留之际的他时好时坏，精神好些时，他就与宋庆龄说说话；感觉不好时，就一头昏睡过去。1925年3月12日这天，孙中山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状况，于是他紧握着宋庆龄的双手，对他说：“自己死了以后，希望能像列宁那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此外，孙中山还希望自己能够葬于南京紫金山路。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讲完这番话，孙中山握着宋庆龄的手，跟他做了最后的诀别。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孙中山又连连呼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声赶紧赶到孙中山病榻前。何香凝边哭边对孙中山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势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势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你。孙中山听到何香凝的这一番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晚上孙中山又召子孙科、女婿戴恩塞到病床前，嘱咐他们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夫人宋庆龄。说完便撒手人寰。
1: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被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宋庆龄身穿黑色衣服，面罩黑纱，走在30万送殡人群的前头。他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而是更加坚强，显示出内在的毅力。他脸上流溢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溺的神色，表现出一派刚强的巾帼丈夫的风范。他促使人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但还有孙夫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

0: 天入微风，为悲痛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宋庆龄可谓是对孙中山倾注了全部的爱，全部的恋。而孙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心中最放不下的也是宋庆龄，那是这对夫妻忠贞崇高的爱情。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嘱托也对于宋庆龄此后继承孙中山遗志，带领群众继续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孙中山逝世后，上海各界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在那场追悼会上，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当着台下众多参会群众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孙夫人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无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与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此外，何香凝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几份遗嘱。家世遗嘱只有短短的54个字，一起来看一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吾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记余志此嘱。而在这里，不治家产，一切均付吾妻，听起来似乎觉得没给妻子留下太多东西，似乎有些遗憾。但对于宋庆龄来说，丈夫孙中山留下的最大遗产乃是精神上的，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情他要尽力完成。以前宋庆龄总是站在孙中山身边看丈夫发言，有时在丈夫发言完毕后他也会说上几句，但讲话内容也都是跟孙中山商量好的。但是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他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这个宣言为他定下了以后自己的言行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的、革命性的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处理。
1: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继续担当这一重任，并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宋庆龄的力量。而宋庆龄每每发声，仿佛都是孙中山在继续发声一样。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他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他生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解放。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0: 得我的这句。
1: 1981年，88岁的宋庆龄赫然长逝。他用自己的一生，坚守着他们结婚誓约书上的那句：“将来永远保持夫妇。”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0: 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

0: 那都可以随身带一碗，每天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吃一点黑芝麻，对于您的身体非常有好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只需要199块钱，包邮送到家。
1: 一共是16盒啊，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

0: 最大相对湿度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海口市出台楼市新政，放宽购房门槛，多国外长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言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教育部近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具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多还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可以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这个通知鼓励以旧换新，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凡挂牌出售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海南的住房，都可以在海口换购一套商品住房，为满足居民就业、求学、康养等住房需求，购房人拥有住房套数的计算范围从海南全省改为海口市。 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其中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展。

0: 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

0: 没时间。
1: 对，
0: 哦，课业压力比较重。
1: 然后大部分是这个年龄集中在这个六年级和初一初二。
0: 哦，那我想请问啊，就是我们总说脊柱侧弯，脊柱侧弯，简单来讲的话，什么算是脊柱侧弯了呀？是字面意思吗？
1: 对，
0: 是拧巴着。
1: 对，其实我们来这个讲脊柱侧弯，就是向一侧，向一侧，那侧就是左和右。
0: 哦，
1: 对吧？
0: 哦，
1: 说明他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确诊的这个指标呢，是要给这个孩子拍一张 X 光片，
0: 哎，
1: 叫全脊柱 X 光片。
0: 嗯，
1: 它是让这个通过 X 光把你的整个从颈椎到胸椎到腰椎到骨盆全部都收进来，这样的一张片子。
0: 一张片子。
1: 对，这张片子是从
0: 平面的。
1: 对，是我们管这个叫冠状面。
0: 嗯，
1: 对吧，就是你能看到左右的形态，
0: 嗯，
1: 从上到下的形态，
0: 哎，
1: 在这张片子上你的脊柱应该是直直的。
0: 嗯，
1: 如果它向左或者向右发生了一些侧弯，
0: 嗯，
1: 就给它

0: 上投影虽然是向一侧弯了，
1: 嗯，
0: 实际上它还伴随着旋转，
1: 哦，
0: 还伴随着这个矢状面，就是我们说从侧面来看，
1: 哦，
0: 它这个前后面
1: 是
0: 也有一个异常的形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脊柱侧弯是在空间当中发生了三个平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异常，
1: 嗯。

0: 一个三维平面的一个畸形呢？
1: 嗯，
0: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目前来说，跟遗传因素、跟久坐、运动缺乏、跟这个太阳光照射的少、跟书包沉重、不良姿势、跟电子产品用的多、跟他的心理状态可能也有关系。
1: 哦、
0: 啊，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很自卑呀、啊
1: 哦，
0: 或者内向的，他总是这样待着，蜷着，
1: 蜷缩着，
0: 对、哦、对，都有很多关系。但是目前呢，我们说得了脊柱侧弯。

0: 我也不能说他就是缺乏运动导致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这80%的孩子起名叫特发性脊柱侧弯，
1: 哦，
0: 就是找不着明确的病因在哪儿，而现在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 X 光上的一个侧弯的形态。
1: 嗯嗯，这个脊柱侧弯对于孩子们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0: 就是它有很多的影响。目前比如说
1: 比较严重的是什么？
0: 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它持续加重的话，
1: 嗯，
0: 就会压迫它的心脏和肺脏，
1: 哦，
0: 对它的心肺功能造成影响。
1: 会因为那个脊柱过去的时候会挤压一部分空间。
0: 对，它会挤压一部分空间，它会占这个肺腔的地儿。
1: 哦，哎呦。
0: 啊，如果它这个弯形发生在胸腰段，
1: 嗯，
0: 对吧，偏好下一点儿，还有会影响它肠道和胃的这种消化功能。对，我们也见过很多临床上的孩子，
1: 哦，
0: 因为脊柱侧弯他排便是异常的。
1: 便秘。
0: 对，他便秘。对，
1: 哦哦，
0: 他每天需要靠开塞露来这个完成他的大便。
1: 但其实是脊柱侧弯导致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也见过，
1: 哦，
0: 就是他的度数大到一定程度的话，
1: 哦，
0: 然后他做完手术立刻解除了他这样的困扰。
1: 嗯，
0: 还有他的运动能力，别人能跑800米，
1: 嗯，
0: 能按照咱们那个小学体测的标准来，
1: 嗯，
0: 但是他就肺活量受影响，
1: 体能还下来了，
0: 体能很弱，
1: 还弱，
0: 对对对，
1: 哦，
0: 对，然后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了，办到成年人、中年人之后，他患这个颈椎病、腰间盘，或者说是腰椎蜕变病，
1: 嗯嗯，
0: 这样的概率也会较他的同龄人要
1: 概率要高、
0: 更早、更大，
1: 嗯，
0: 对，
1: 嗯，那看来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
0: 对，对，
1: 而且就像上期我们节目聊到，对于孩子的体态、自信，某种程度上无形当中也会有影响，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是弯着的。
0: 嗯，
1: 弯着的，别人可能家长会说你指点啊，就跟说有的人就总是驼背似的，
0: 驼背，对
1: 啊，其实他对他的身心都会有比较大的，
0: 嗯，都会有影响，
1: 比较大的影响啊。那其实我也挺好奇啊，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从大数据来讲，
0: 嗯嗯，
1: 看这个脊柱侧弯的是学生居多呢，还是说成年人居多？
0: 也有成年人，
1: 成年人
0: 可能70%-80%是孩子，
1: 哦，
0: 就是还是这种。
1: 为什么就找到孩子了呢？
0: 孩子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非常重视这个脊柱侧弯这个病的防控，
1: 嗯，
0: 防控的角度呢，就是对他的筛查非常的下力度了，
1: 嗯，
0: 在中小学生的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当中，都加入了这个脊柱侧弯这一步筛查，
1: 哎，
0: 就像我们说的四横一竖，
1: 嗯，
0: 前驱实验，
1: 嗯，
0: 这个呢是体检大夫在给每一个孩子做这个外科体检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把这一个动作完成，相当于筛查一下他。
1: 什么叫四横一竖？
0: 四横一竖就是我们在目测它的时候，
1: 哎，
0: 看四个横线，
1: 首先是
0: 第一个横线就是两个肩是不是平的？
1: 平。
0: 第二个横线是在它的后背摸一下它的肩胛骨，是不是平着的？
1: 哦，
0: 如果一个肩胛骨飘上去，一个肩胛骨是低的，
1: 嗯，
0: 那这个相当于就这一横，
1: 嗯，
0: 肩胛骨的这下角的这一横，
1: 嗯，
0: 就不平了，
1: 嗯嗯，
0: 啊。第三个横线呢是它的腰凹。就我们左侧有一个腰凹，右侧有腰凹，
1: 嗯，
0: 按说这两个腰凹是这样对称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有的孩子的腰凹不对称是这样的啊，一高一低的，
1: 哦，
0: 对，这个
1: 这样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在看四横，这是第三个腰凹，
1: 啊，
0: 最后一横是看他的骨盆，
1: 哦，
0: 就把大夫会把两个手放在他的骨盆的骨头上
1: 平衡，
0: 看他的两个骨盆是不是平的，
1: 哦，
0: 骨盆不平一般可能考虑他有没有长短腿，
1: 哦，
0: 啊，或者是他习惯性姿势性的一个老爱偏坠着，
1: 哎，这些我想问一下，像他如果这四横有问题的话，
0: 嗯，
1: 非专业大夫是不是家长也能看出来？
0: 对对，其实我们现在是
1: 想就感觉他身子歪，
0: 对，教育家长，
1: 哦，
0: 就家长老是觉得说这孩子看着别扭，
1: 总感觉他，
0: 对，但是你说哪儿别扭呢，我们就来拿这个四横来作为一个筛查标准，
1: 哦，
0: 对，因为这也是写在我们这个体检规范里边的这个标准的，
1: 嗯嗯，一竖呢，
0: 一竖就是你可以拿手在他的后背上，
1: 嗯，
0: 从脖梗子开始向下捋，
1: 哎，
0: 捋他这个棘突，就相当于你这有小骨头在后背凸起，
1: 是，
0: 这样捋下来之后你感觉一下他是不是直直的下来的，
1: 哦，
0: 啊，同时你还要看他的整个身体，
1: 嗯，
0: 有没有偏离他的这个骶骨正中

0: 这个也是我们这一竖，它没有在正中间上垂直待着。
1: 嗯，像您说的这个方法，刚才这个邱主任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家长就可以参照这个标准，给自己家孩子测一测，
0: 对对，嗯，
1: 或者说上网也可以再搜索一下相关于一些图片呀、
0: 一竖的图片，
1: 哎，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就可以居家来筛查，
0: 对，对，
1: 那到什么程度就得去看，去医院看一看呢？家长如果我是一个家长，我到什么程度、可能觉得也还行，
0: 对。对，就
1: 是
0: 我觉得，就这四横一竖，假如说都有问题，对吧？或者是某一个横或者一个竖有问题，现在先不要着急。
1: 嗯，
0: 在标准的筛查规范里边，还有第二个动作，就是让孩子站起来，然后向前做一个弯腰低头的动作。
1: 弯腰低头，
0: 他向前弯腰低头，就像鞠躬90度的样子。
1: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站在他的后背，看这个孩子向前弯腰的时候，他的两侧后背是不是一平的？
1: 嗯啊。

0: 伴随特别小角度的脊柱侧弯吧，他的体育活力还是很好的，他还能跑这个100米接力赛，还能得奖。但是
1: 那你怎么能说他脊柱有问题呢？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辩证的事儿，就是你说这样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
1: 嗯，
0: 包括我们国家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1: 嗯，
0: 其实他的脊柱也不是完全的这种直直的，就是在 S 光上，稍微都有一点偏，
1: 嗯，
0: 但是这个度数一定不大。
1: 明白，
0: 对，但是所以说它并不影响什么。
1: 我大概知道了，其实刚才裘主任在给大家介绍，给各位家长介绍的检测自己家孩子四横一竖也好，
0: 前驱实验，
1: 前驱实验也好，主要就是一个未雨绸缪。
0: 对，
1: 你要观察一下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个趋势，
0: 对，
1: 有没有这个端倪，再结合着他的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包括他的运动的状态来综合判断。
0: 对，
1: 如果像您说的，确实四横一竖比较明显，而且弯腰这一下感觉也很明显的话，那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来让 X 光
0: 对
1: 拍一下，让专家给讲一讲，然后就比较好了。
0: 对，
1: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孩子们脊柱侧弯在您这儿经常来看，这个暑假来了不少孩子，
0: 嗯，
1: 那我想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代的孩子们的脊柱出了问题呢？过去的孩子是不是脊柱出问题相对少一点？
0: 对对，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这个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
1: 啊。
0: 我们小的时候放学之后基本上都在外边玩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就是一个是他在房间里边待的时间太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在房间里待的时间过久，他就是久坐状态，
1: 对，
0: 他接收太阳的照射非常少，
1: 嗯，
0: 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白天都是在外边野跑？
1: 是
0: 啊，这个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中午还要放学回家吃饭，
1: 对对，我也是，
0: 现在
1: 我也是，
0: 就是所以你在中午11点多放学回家，下午1点多又来了，
1: 对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接受了很多的这个正午阳光的照射。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是，大部分孩子都是从早上上学晚上才接回家，
1: 嗯，
0: 甚至有的孩子家长接不了就去托管班了，
1: 是
0: 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边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他的，
1: 甚至说课间他也不活动。
0: 对，而且现在楼房比较多，
1: 嗯，
0: 楼房比较多的是他在楼房里边，在这个上完一节课，课与课之间的这10分钟或者15分钟的课间，
1: 嗯，
0: 非常关键，他有没有走到操场上去活动去，还是说他就在楼道里待着呢？还是说他就在他的课桌位上
1: 趴着
0: 呢？
1: 是，
0: 如果他想借着这10分钟眯一盹儿。那这个其实就很不好，对脊柱很不好的。
1: 哎呀，孩子也不容易，
0: 很不容易的。
1: 其实上了半天课，本来是想歇会儿，但
0: 这
1: 脊柱又不好了。
0: 但是我看今年我看那个孩子的那个课程表，现在都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周一到周五只有2节体育课，我记得。
1: 我感觉过去咱们都是被动运动。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由于这个客观条件不允许。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这种电子产品，
1: 哎，
0: 嗯，小的时候没有
1: 电子产品伤，不是对眼睛损害比较大吗？
0: 对，
1: 对脊柱怎么损伤也这么大？
0: 你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过程，
1: 嗯，
0: 你能保证好你的脊柱是好的吗？你肯定是抱着这个手机也好 ，iPad 也好，
1: 嗯，
0: 电脑屏幕也好，键盘也好，
1: 嗯，
0: 你都是这种想把它收到离自己近一点的状态，
1: 嗯，
0: 相当于我们抱着一个电子产品，就把自己的脊柱搞成了一个蜷缩的状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很多上期讲那个办公族对着电脑办公，
1: 嗯，
0: 腰都是塌着的，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低着头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脊柱它是整体，从颈椎、胸椎、腰椎，对吧？它都会受限，互相关联。
1: 嗯，换句话说，一方面是运动不足，晒太阳不够，
0: 嗯，姿势不良，
1: 姿势不良，不足、不良、不够。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日常的习惯，
0: 对，不好。
1: 不好，
0: 对，
1: 看手机、看 iPad 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现代的孩子们容易出现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主要的诱因。
0: 主要的对诱因吧，也不能说它是根本原因。
1: 不是，还根本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病的根本原因目前临床上还没有确诊找到，明确找到它的致病因是什么。
1: 啊，就现在我们虽然知道它的一个结果，知道它这个是个什么病，
0: 对，
1: 但是它是怎么来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目前我们在做基础医学的时候，已经查出了某些基因片段上
1: 也可能，
0: 对，有可能是携带了上一代的一些基因，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孩子走路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1: 对对对，
0: 这种形态，包括步态，包括他的整个的长相啊，还有他脊柱的形态，对，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孩子脊柱侧弯，后来我就问他家长，我说你跟他爸爸有吗？他说他爸爸也是小时候就带过支具，就是有的。
1: 换句话说，刚才只是说一部分原因。
0: 对对，我们只能说把这些可控原因尽量的给它控制一下。
1: 但如果说这些原因控制好了，
0: 对，至少能起到一部分预防的效果。
1: 至少能起到一定的对于孩子的脊柱的一个保护啊。
0: 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45养生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邱莹莹主任，今天主要聊的就是跟咱们孩子有关的这个脊柱的健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九月的开学季，孩子们已经背上书包，然后呢经过了一个暑假的这个欢乐也好，或者说是学习也罢，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一个秋季学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让我们的家长们，或者说少部分孩子们，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也能够对重视起来脊柱对我们身体有多么的重要。刚才呢邱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脊柱如果不好，它会影响你的衣食住行，它甚至说你甭管是穿衣服不好看，还是说你吃东西不香，还是说你的行动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这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对我们的内脏都产生一定的不好的影响。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告诉大家一些方法，比如说四横一竖啊等等，前倾啊等等。好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锁定听听 FM， 锁定945养生派，来每次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非常有干货的一些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脊柱，就得找一个解决方法。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天主要针对性的就是孩子们。孩子们不容易，

0: 师们怎么样帮助孩子们把脊柱别弯了，正回来，挺直腰板。
1: 对，其实我们做脊柱侧弯的这个防控工作呢，也是家校医联动。
0: 哎，
1: 就是家庭作为家长呢，他有他要承担的一个职责。
0: 嗯，
1: 学校呢，校医呀、班主任呀，这些校方老师，他们能做哪些辅助工作？
0: 嗯，
1: 然后医院端能做哪些工作？
0: 嗯，
1: 这样的话，把这个几个方面的力量融合在一起，
0: 嗯，
1: 我们才能说把这样的一个疾病从防控的角度，
0: 嗯，
1: 给他全面的得给他做一些工作。
0: 是的。
1: 那我们分别来说说家长能干什么呢？刚才讲说孩子的体检一年就一次，那你家长每天其实都看到孩子，对吧？你可以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时不时的在孩子带他去游泳的时候啊，或者有的孩子刚洗完澡刚出来啊，这个爸爸和男孩子之间，妈妈和女孩子之间，其实你都可以看看他的体态。对吧？你的家长应该是守的第一道关，及时发现，对吧？你发现它不对称，这个就有问题，然后你再用咱们刚才那方法看四横一竖啊，让它弯腰啊，你再测测，如果都是我们说有阳性体征，就是你测出来的这个不标准，确实是有不标准的地儿了，你及时带他就医，啊，这是家长要承担的。但如果孩子已然确诊了脊柱侧弯，那这个等于是侧弯孩子的家长应该干什么呢？就要带着督促他们做康复训练，做运动，然后每六个月复查随访，在这个医生的这个视野当中跟着做随访监测，而不能说我今天确诊了啊，然后大夫让我做康复，我们也都犯懒，也都没去，然后到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候该复查了，我们也没带孩子去，等到一段时间发现，哎，这孩子好像后背这个骨又鼓了，又鼓包了似的，又严重了，你再去带孩子再复查，这个时候发现度数更加严重了，我们也见过这样的，这个孩子家长又后悔，孩子也什么都不懂，
0: 是
1: 因为说他也没有不舒服嘛，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在已经后悔的错过了最好的那个最佳窗口治疗期了，他从一个很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做干预可能还能回去一些，对吧，回到十度以内不就不被确诊了吗？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他从十几度涨到二十几度了，可能孩子就面临着要带支具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措施上了，
0: 那可是麻烦，
1: 二十几度的孩子，对，我们要让他带支具了，就不然的话再加重，
0: 再上一个，
1: 对，带一个支具
0: ，
1: 对，它是这种板材的，勒着它，
0: 贝贝夹，
1: 跟贝贝夹还不一样，贝贝夹是软的，我们说那个脊柱侧弯的硬支具，相当于是一天要带23个小时。

0: 孩子做康复，我就想让他做手术。这个不是，我们有遵循指南，指南写的就是如果还在成长期的孩子，他的度数大于20到25度了啊，那我们就结合这种这两条要给他上支具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我一善良或者家长一心疼孩子说别带了，那可痛苦了，那就相当于你没有按照指南去合规的来开展医疗。
1: 一般来讲这个治疗的疗程是多长时间？
0: 按照带支具的孩子的话，一天他要佩戴好支具，如果是成长期的啊，就这孩子还处于长个期间，一天要戴23个小时嘛，至少你也到3个月再去复查，看看你的脊柱侧弯是不是能够回去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你还在长个，你还得继续戴。
1: 哎呦，
0: 大概戴到他不长个了，且这个弯弧弯度回去一些，得到了控制，能够它不再恶化了，才能摘支具。
1: 嗯，
0: 我们说脱支具呢，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一部分这样的孩子，这个是家长要承担的这些责任。说没得脊柱侧弯的，你做好这个筛查工作；得了脊柱侧弯的，你的任务更重了。对，你是做康复还是带支具的家长，你都要承担起你的这个陪伴的好的角色。
1: 嗯
0: 啊，这个关键。啊，很多带支具的孩子他心理上也有一些自卑感，他就很热的夏天还套着大校服，他怕别的同学发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家长也要承担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陪伴的角色，对吧？如何鼓励他，帮着他一起坚持，这都很重要。
1: 哎呀，我听您这么一说就特别有代入感，而且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或者说这个通过听天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是什么感觉。我相信听到此时此刻这各位家长肯定是希望自己孩子可别得。
0: 对，
1: 可别得。第二呢，哎，要是有赶紧治。
0: 对，
1: 赶紧治。我觉得今天您说的这个描绘的这个场景，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对于家长的一种影响，真的是太大了。虽然说它不致命，它也不会说影响孩子的可能吃饭呀，或者说学习呀，不会影响他的智力等等，但是他的体态它会产生像上次我们自卑心理，它是也是一以贯之的。
0: 对，
1: 你说人的这个脊柱啊，这个挺直腰板啊，挺直这个脊梁啊，为什么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文化当中也会提到，它其实就是说明这个脊柱很重要，它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很成熟的应对社会学习工作种种挑战当中的一个一。你把这个一这根棍儿啊，你的这个脊柱立直了，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希望邱主任和我一起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家长能够意识到脊柱的重要性以及脊柱侧弯的伤害有多大。嗯，最后一个问题啊，我还是想跟您聊一聊，就是说现在就医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就医是很关键。刚才您说的窗口期就是早期的发现。那如果我们一些家长确实发现了，该怎么挂科，具体的就医流程，大概的一个治疗周期，您再给大家科普科普。
0: 是这样，就是如果家长呢自己发现有问题，或者是在学校体检的时候接到了一封信，通知你说您的孩子怀疑有脊柱侧弯，这个时候呢也不用慌，就挂任何一个医院的骨科其实都可以，儿科也可以，最好是3级医院，因为3级医院有这台全脊柱 X 光片。如果是一些2级医院或者是基层医院，它的 X 光片的这台机子它不能收全脊柱。所以我们最好是找一些更加这个规模大的医院有这个全脊柱 X 光片的。然后挂他们的骨科也好，儿科也好，或者是保健科，像儿童医院有保健科，都可以。这样的话专家也不是上来就给孩子呢做一个 X 光片，他也会先来评估一下啊，看看你家长说的有问题，那你可能专家看了没有问题，
1: 哎，
0: 也就不用再去吃馅儿照 X 光了，对吧？然后如果大夫看了觉得确实是有可能确实是脊柱侧弯，那就得去照 X 光，因为这个 X 光是临床诊断的金标准。
1: 哎，
0: 如果说他没照 X 光，我们也不敢说你就得了
1: 贸然的
0: 啊，或者说你没照 X 光，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度呀，对吧？
1: 哎，
0: 我只能拿手摸，
1: 看不准，
0: 对，看不太准。因为侧弯在临床上还分好多型，有 C 型弯，有 S 型弯，有向左弯，还有向右弯。
1: S 型弯，
0: 对， S 型弯也很常见，
1: 这是拧巴着的，
0: 对，拧着胸右腰左。
1: 胸右腰左，
0: 对对，
1: 哎，
0: 胸右腰左的比较多，
1: 他就老这么待着，
0: 对，然后胸左腰右也有，还有这个 SS 弯，就是蛇形弯啊，颈段，这个颈左胸右腰左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是你就第一步，对，先是找到你的这个金标准是不是确诊，是多少度，弯到哪个方向，先整明白自己。
1: 是。
0: 第二步呢，如果你还处于可控的这可干预期，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你可能就拨给了成年的脊柱功能提升这一类的了啊，你就不是以矫正脊柱侧弯为目的的这一类人群。如果是成长期的孩子，至少是18岁以下的，我们要抓住这些这个时间窗口给他做康复干预，对吧？他是往这边弯的，我给他向这边矫正，往左弯的我给他向右矫正矫正，我们会教他一些矫正的动作。
1: 比如说，
0: 对，比方说这种康复科呀，一般都会开展这样的这个康复矫正。康复矫正它会围绕着整个孩子脊柱的一个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第一个是它的灵活性，就是它的脊柱是不是够灵活，它是不是很僵硬啊，我们要把它灵活性打开。第二是它够不够核心稳定吗，对吧？如果他的核心不稳定，他的坐姿就很不良。
1: 是。
0: 我做再多的矫正动作，他在上课的时候，这八节课下来，他都是不良姿势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稳定性也很重要。
1: 哎。
0: 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特定矫正。他是这样的弯形，那他做那样的动作。如果他是往那边的弯形，跟那个孩两个孩子还反着，那他的矫正动作就要反了，就得互相不一样了。所以在矫正这一大块的内容的时候，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家里说做小燕飞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单杠啊、游泳啊，这些是标准化的动作。他可能你说做了一段时间训练，我的侧弯好像回去了一些。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做康复矫正的时候，是有专门的这种矫正动作的，它能让你回去的更高效。
1: 也就是有一些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动作。
0: 对，
1: 这些得严格的落实，
0: 严格就跟着大夫走了。你不是自己看看这个视频或者是什么的就可以能自己学了。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邱主任。如果说再问一个问题呢，我估计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家长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哎，这我们家孩子现在青春期啊，男孩女孩还不一样，这青春期的孩子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可以长着长着能自己长回去啊？这个
0: 家
1: 长会有
0: 这
1: 种侥幸心理吧，对不对？那有可能吗？有这种可能吗？从您的临床角度来看，
0: 就是、也有也见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他什么都没做。后来我就会分析，我说你是什么都没做吗？他说那也不能说叫什么都没做。我们带他每周去游泳，或者是每周去跑步。

0: 当然是好的了，
1: 但
0: 是也有的是没在医院的管控下，自己什么都没做，真是什么都没做，
1: 真好了，
0: 也那就很少好了，那有的就加重了，
1: 加重了，
0: 对，
1: 哎呀，更多的是加重的，一定，所以刚才我算是这个网友的嘴替啊，一些家长他们可能有这种侥幸
0: 心理，
1: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对，
1: 如果发现了问题就直面它，然后去解决，能解决掉。不要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麻烦，因为相比较现在解决这个小麻烦，比以后孩子定型了，那他的伤害可就更大大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好，今天非常感谢邱主任做客945养生派，也让我们了解到非常多的关于孩子们脊柱侧弯的话题。非常感谢邱主任，再见。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一、脊柱侧弯是什么？拍全脊柱 X 光片测量弧度大于等于10度才确诊，多发于六年级到初二学生，80%为特发性，也就是病因不明，并非单一坐姿或运动问题导致。第二，主要危害，轻则体态难看影响自信，重则随着脊柱侧弯度数增加，会挤压心肺，影响呼吸和体能，波及肠胃，导致消化排便异常，成年后颈腰椎蜕变也会比同龄人更早更重。三、居家自查两步法，先看四横一竖，两肩肩胛骨下角腰凹骨盆是否水平，脊柱棘突是否成直线，再让孩子弯腰90度，家长从背后观察，若一侧后背比另一侧明显高起近一个手掌的厚度，就要就医拍片了。最后是治疗与预防，预防要多运动，多晒太阳，减少久坐和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确诊后应该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干预。还有一句话，就是切记抱有长大了能自己长直的侥幸心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5: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6: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

0: 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1: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更新。
0: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1: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0: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2: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0: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2: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都不能超过40年。
0: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3: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0: 事实上，新规自8月28号出台后，便引发市场持续讨论。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前列，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政策的市场热度。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4: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今天晚上10:41，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白露的到来意味着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专家建议，白露后昼夜温差拉大，此时养生重点是保暖防寒、润燥养肺，更要调节情绪，远离悲秋。国内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地质灾害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加到4人。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目前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国际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5号晚报道，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当周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

0: 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

0: 中午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

并部署灾害应急人员巡查沿海地区，还计划在雅加达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加快火山灰沉降。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泽连斯基说，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还没有确定。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继续推进谈判。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没有正式的住处啊，他父亲停在乾清宫，他在一开始在走廊那个地方，后来呢到对面的一个小房子，哎，有人说是上书房那儿哈，就是扶桑，就在地上铺一个席，在那躺，就在那晚上在那睡，白天。

0: 所以他一开始啊，他没有功夫处理太多的国家的事务。但一个多月以后啊，就好很多了。在10月16号，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看那些这个封疆大吏的奏折了。
1: 嗯，
0: 看奏折啊，他就不停地得到一个信息，那些地方的这个总督啊、巡抚啊，给他报告。
1: 嗯，
0: 某某某县官、某某某知府，就是一个书生啊。书呆子啊，
1: 嗯，
0: 书气十足啊，就是一身的那个叫迂腐之气啊，就是、啊
1: 嗯嗯、
0: 他那个书气不是说书卷气，他迂腐之气啊，所以不适合做政府的主官。就是在16这一天，当时他的服丧是一个多月嘛，他发表了一份这个谕旨，他说若以书生为戒，如果以书生不好的话，
1: 嗯，
0: 他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小我就在读书，讲诵20年，老师给他讲解，他自己来朗诵等等哈，这样的哈，20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我也是一个书生啊。他说这些个大臣，我身边的这些大臣，我以信的信任的这些大臣，都是书生啊。如果说这个迂腐就是书生，这个是真正的不知道书、不懂书的人。我觉得他说的很精彩啊。他说如果这些知府啊、知县啊，就是直接管理老百姓的官哈、啊、都是书生，是真正的书生，那不就太好了吗？他们平易慈

0: 当时乾隆刚刚登基的时候，雍正皇帝给他留下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大臣的班底呢？刚才您提到鄂尔泰啊，张廷玉是吧？
1: 对，他还有两个王，庄亲王、果亲王啊，然后鄂尔泰。满洲的大臣对吧？鄂尔泰实际上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是首席大学士，但是雍正和乾隆他父子两个有很多的差别，所以他父亲给他留下这个班底，很快

0: 模式还保留了一些啊，就是叫王爷参加吧。乾隆基本上把他们排除了。
1: 哦，
0: 就是比如说那个军机处来治理国家，
1: 哦，
0: 就是朕本人治理国家。
1: 那像张廷玉和鄂尔泰呢，也继续用吗？
0: 继续，这两个都是他的老师啊。
1: 哦，对，
0: 在上书房的时候是他的老师啊。他这个尊敬是要有的，不客气也是有的。
1: 嗯，
0: 不客气，很不客气啊。乾隆六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二太的门生弹劾张廷玉。
1: 哦，
0: 那就一查呢又不属实。
1: 嗯，
0: 那就连带了二太。
1: 哦，
0: 用什么用二太的门生在写这个弹劾张廷玉的奏折的时候，
1: 嗯嗯，
0: 都给二太的儿子看。他二太的儿子也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叫鄂荣安，就是他给他看，说你儿子看了难道不给你看吗？你不知道吗？嗯，你能说你不知道吗？诛心之论啊。到后来他那个儿子还有那个学生就是死活的就不承认给他看。
1: 哦，
0: 但是他自己呢就不辩驳，绝不分辨。
1: 嗯，
0: 就皇帝骂你的时候，你越分辨越麻烦。
1: 对对对，听着就行了，
0: 你就听着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张廷玉好像是也是在乾隆十几年的时候，是因为岁数大了就致仕了，是吗？
0: 但是就是乾隆很生气。
1: 哦，
0: 因为张廷玉啊，这还是一个欲望的问题，我觉得他还是一个不够通透。张廷玉就想要一个，因为他已经。

0: 宣布绝不让你继承皇位，你不要想。所以他这个大儿子啊都很受伤，
1: 嗯，
0: 说大儿子25岁给死了，他很难过，他去看他这个儿子，儿子就哭着给他说这个不能够送父皇了啊，就是儿不能够送父皇了。
1: 嗯，
0: 那个乾隆就说：“我，
1: 嗯，
0: 我来送你。”
1: 哦，
0: 也很悲痛啊！这场景我跟你说，非常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真实的，这是乾隆的诗里边写的。
1: 哦，
0: 他诗里边加了一个注释。
1: 嗯，
0: 注释里边写的，他就最后那个场景，他很悲痛。这个时候，张天宇，那个也是你的学生啊，你也是帝师啊，
1: 嗯，
0: 尚书房的老师啊，你这个时候。你给我提出来你要回家，你不服于我，哎，非常生气。他这个就在谕旨里面都写里面，那谕旨很长啊，
1: 嗯，
0: 把这个过程都写一下，就是大家看看他像话不像话。他给我要求，他要入庙，
1: 嗯，
0: 他要叫我写字给他承诺，
1: 嗯，对，要永享太庙，
0: 对啊，啊，他我跟他说我也承诺了，
1: 嗯，
0: 所以他这样子，张振宇后来实际上是操了他的家啊。他就允许他回去了，
1: 嗯，
0: 回去了呢，他越想越气啊，说是去到他家里，把所有皇上，不光是我，
1: 嗯，
0: 那个雍正皇帝，包括康熙爷，上个他东西，三朝老臣嘛，
1: 对，
0: 三朝老臣嘛，都拿回来，把赏赐他的东西，把给他的那个给他写的匾，给他写的对联，给他写的诗，给他的东西，都交回来。去的那个人就以为是应该到他的家，知道吧？
1: 嗯。
0: 操他家，到后来乾隆说：“这个你不能操他的家，我没有求你操他的家，我要求你把他东西拿回来。”
1: 嗯，
0: 所以

0: 秘密的把他立为太子。到他九了哈、嗯，他又生了一个儿子。
1: 哦，皇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0: 又生了一个儿子。哦，就是在乾隆的十一年，又生了个儿子。他倒没有立他当太子，因为太小。但是呢，他给他起的名字叫永从，就是那个祭祀的那个从，那个祭地的那个方从的那个、哦、一个玉字一个宗。
1: 对对对，嗯。

这个事情把他处死，这个有点不理智。乾隆把他叫过来，你为什么不理智啊？说他不够这个处死，找不到依据。说因为地方了就处死，比如叛逆可以处死，对吧？背叛朝廷可以处死，失误军机可以处死，这个贪污可以处死，他这个剃个头发我找不到依据。哎呦，乾隆暴怒，要求把他处死，把刑部尚书、哦。

0: 雍正时期就声望很高，乾隆呢打击他。为什么打击他？他是名臣。乾隆说本朝不要名臣，也不允许有权臣，就是权力的那个，也不允许有权臣，也不允许有名臣。一个官员太在意自己的名声，整天想着自己流芳百世，你还能做什么事啊？哎，所以他也有他的道理啊。
1: 对，
0: 他有他的道理啊。
1: 对，
0: 打压他，但是呢修养极高，第一绝不辩驳，
1: 隐疾上绝不辩驳，
0: 不辩驳。而且那个时候在江苏啊，乾隆啊任用自己的亲信，任用自己的原来的藩邸的那个小跟班，就所谓哈哈诸子，就是他的整天跟着他的那个
1: 前底的一些人，
0: 前底的对啊，那个小那一个小侍童，读书的时候扛书包的那种哈，一个叫安宁，很年轻，先让他去管内奏事处，就是给我上本子都要经过他那个法官，内奏事处，再让他去管那个崇文门税官。你做崇文税官是一个副级了的地方，然后就把他派去苏州织造，
1: 嚯，都是肥缺，
0: 肥缺啊，然后从苏州织造又去兼江苏布政使，织造兼布政使，真正的管那个经费啊，那个
1: 拨款
0: 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物资啊，税收啊，这个东西。安宁在当布政使的时候，他开始捣鼓那个巡抚。就是江苏巡抚，尹继善是两江总督，在巡抚之上，因为尹继善管三个省，安徽啊、江西啊、江苏啊，管三个省，他是总督，他弄这个巡抚的时候啊，乾隆呢也要做点调查，就是尹继善，你讲讲这个安宁这个举报的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道理，多少事实啊？尹继善如实说，当时的这个江苏巡抚啊叫王师。老师的师哈，王师啊，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也非常清廉的，也很爱民和能做事的人。反倒是安宁做了布政使以后啊，一会儿这里搞清查，一会儿那里搞那个什么东西闹事，把一个安定的局面搞得这个不安定。他如实说，乾隆他护那个这些人的，他就说我信一半不信一半。他要求他到那里去调查去，这是尹继善说我调查了以后我给你的报告啊。可是这个时候尹继善呢已经得了疟疾，疟疾是当时是致命的，
1: 对，
0: 但是呢皇帝那儿有那个金鸡纳霜嘛，他呢就派人送了一个请求给皇帝，叫皇帝给我一点那个金鸡纳霜嘛，我这个身体不行了，我就顶不住了。这个时候他收到了皇帝回来那个谕旨，骂他的训他的那个吧，他吓得呢赶紧叫快马去追，就别要了，我已经皇帝对我不高兴了，我不要了。皇帝那个耳目他是很清楚的，连他要后来又把那个人追回来不要要了都知道，说你看你这个做事不光

0: 你这他去哪儿？他去哪儿？他刚到那个两广总督是几乎是刚到那儿，就叫他回来再去到那个陕西去。那个时候那个交通，
1: 对，
0: 哎，哒哒哒哒跑到那边以后，咣，哎呦，到那去，所以他叫这个深如不息之舟，对
1: 啊，随处漂泊不定，
0: 漂泊，对对对，他形容这个。
1: 那么这里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人哈，就跟尹继善关系特别好的一个人哈，
0: 陈洪谋，
1: 陈洪谋，
0: 对，
1: 这个陈洪谋又是一个什么人？
0: 道德君子，书生。
1: 哦，
0: 所以这个书生呢，是真正的能够以儒家的那一套理论体系啊、道义体来要求自己的人。陈洪谋，
1: 他是个什么官员呢？
0: 他也到后来也是那个大学士，做到他俩都进了北京后来。
1: 嗯，
0: 但是呢，他长期给尹继善啊，尹继善是总督，他是巡抚。
1: 嗯，
0: 尹继善做陕甘总督的时候，就是那个最紧张的时候啊，就是金川之役打不下来啊，很艰难的时候，把尹继善调过去做陕甘总督。
1: 嗯，
0: 把陈洪谋调过去做陕西巡抚，他俩又打班子。举一个例子，这个陈洪谋的例子哈、啊。
1: 嗯，
0: 就当时呢，调兵，因为要赶得急。要换马，傅恒你知道，就是富察氏的弟弟啊、皇后的弟弟啊、皇后死了以后，他就迅速把他提拔起来。
1: 嗯，
0: 这个傅恒呢，叫他到那个前线去做那个经略大学士。这个呢，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让河南、陕西调兵之路的那个沿途啊，
1: 嗯，
0: 叫他们的人牵着马，那个弄着车，有的士兵有的要坐车嘛。
1: 嗯，
0: 把马和车都准备好，在路边上等着。
1: 嗯，
0: 部队一来了以后就换。这个陈洪谋啊，反驳。
1: 嗯，
0: 一般人不惹，这是皇帝的小舅子，这是经略大学士啊。
1: 嗯，
0: 这又是前线的问题，军队的问题，一般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1: 嗯，
0: 但是下边苦不堪言啊，你什么时候过来不知道，那时候没有那个零的信息啊。
1: 对，
0: 就是在这等啊。等啊！后来西安发生这个当地的士兵打死那个增援的那个部队的士兵的事件，就是跟这个怨气有关系啊，就是好像你们要上前线，你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陈洪谋就给皇帝说，这样不可以，也给傅恒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多少，我给你准备好，肯定不耽误事儿。但是你不要用这种模式，大家都在等着。皇帝后来觉得陈洪谋说的这个也是对的，说你这样子的话，这个很疲惫啊，这些人啊，
1: 对对
0: 啊，什么时间你来啊？
1: 嗯，
0: 来多少啊？
1: 嗯，
0: 对吧？你跟我说好了，什么时间过部队来多少，我给你准备好，
1: 嗯，
0: 不用等着。所以这个敢顶的，关键时候敢说一句实话，敢顶的大臣啊，好大臣。
1: 对。所以说这个书生哈、啊、有这么一句话，就书生意气啊，对，书生意气。

0: 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0: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沙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沙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沙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0: 没错，
1: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0: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1: 添加的。
0: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1: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儿，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0: 对，
1: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

0: 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他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
1: 嗯，
0: 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八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真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十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十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进一步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探索居家照护人机协同新模式；全国科普月活动走进隆福寺，科技产品变得能摸、能玩、能尝；新版儿童肥胖防治指南发布，儿童胖不胖不再只看身体质量指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近日对外发布。预计到2028年，全市开办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将达到20家左右，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北京将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京通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社区便民小程序等数字化载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家政服务对接渠道。本市还将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

1.1% 降到 18.5%。 由于德国其他传统主流政党此前都已经排除加入由德国选择党领导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如果目前的议席格局最终得到确认，该党即使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能否进入州政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次出口民调结果对自2002年以来一直执掌萨安州的基民盟而言是一次重挫。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泽连斯基说，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成功绘制了东南亚水稻主要种植分布图，搭建近海水产养殖监测体系，助力热带农业渔业精细化管理。按照规划，海少三号、海少四号预计2027年年底发射升空，持续完善海南及南海自主可控卫星观测体系。我们再来关注新型薄膜光伏技术研发，日前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孟庆波研究员团队成功制备出了大面积铜锌锡硫锡薄膜光伏组件，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13%，刷新了该类组件效率的世界纪录，也为下一代低成本、环境友好型太阳能电池产业化奠定了坚定基础。铜锌锡硫锡是一种新型薄膜光伏材料，由铜、锌、锡等地球储量丰富、价格低廉且环境友好的元素组成，被认为是下一代可持续

0: 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这个暑期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出门啊要听一下天气预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有没有短时的强降雨等等哈，气象预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提示。

们国家南方也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一些极端天气。那平时哈，我们看气温、看降水、看风力，决定穿什么、带不带伞等等。大家好像主要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但是这个气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规律？

0: 术手段可以帮助去了解全球的这个气候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规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孙晓婷副研究员，请他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气候啊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相关话题。首先欢迎孙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下概念的澄清，就是如果从气候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研究气候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和咱们老百姓每天接触较多的天气预报啊，它到底有没有关联，帮我们来区别一下他们二者好吗？
1: 张老师这个问题很好，也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从最直观上来说呢，我们气候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它的时空尺度呢，它是要比短期的这种天气过程范围更大，时间更长的。天气预报呢，大众一般关注的是明天是不是有高温啊，什么时间段下雨啊，这种临近的三到七天这种天气尺度的现象。但我们气候研究呢，更加关注十天半个月以上，我们叫次季节尺度，以及逐月逐季节，然后年纪甚至年代纪，这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尺度的一些气候的现象，包括它的演变。
0: 最小的尺度也得十天以上，
1: 对，
0: 基本上是这样。最长的可能有几百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
1: 然后呢，我们通常会关注的一些天气气候现象呢，比如说东亚季风的变化，比如说我国整个一个区域，比如说华北地区啊、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他们的夏季的雨季特征啊，或者是整个流域，比如说淮河、海河、长江。

0: 孙晓婷老师说了，气候研究的这个对象，这个框子里面装的东西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让您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那气候和天气之间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气候的研究和天气的尺度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就彼此需要的一个搭档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搭档关系，
1: 对，因为虽然我们研究的对象的时空尺度不同，但是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发生的各种的真实的天气现象，它都是不同时空尺度的不同物理过程相互叠加和耦合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表现。所以呢，我们希望搞清楚短期和长期的气候变化背后的成因，因为我们所依赖的这种大气运动的基本规律和物理过程是一致的，只有把这种短期和长期的天气变化背后的原因都搞清楚，才能让我们的天气预报报得更准，然后也能让我们长期的这种气候形势的预判也能更准，
0: 都搞清楚这件事儿，你觉得难度大吗？
1: 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不管是短期的临近的天气预报，还是长期的气候尺度的一个预报，都是难度很大的，因为大气它是整个气候系统，它是一个整体，包括大气，我们说它是流动的，在它之中发生的一些物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互相之间可能会协同，也可能会抵消，对，所以耦合在一起是非常难解释的。
0: 对，我们以前老用一句话说这个瞬息万变哈，有说这个天气或者这气象变化它就是瞬息万变的。你看，首先瞬息就是它时间可能很短，短时间内，然后万变呢，你又可以理解就变化很多。也有一些专家说哈，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天气预报或者是气候监测这方面，它可以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因为可能气候包括天气的这种研究，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起来，刚才孙老师用到一个词，耦合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算它背后啊，比如说短时间内到底会出现什么，所以可能这种对于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它可能就是需要不断的去丰富，才有可能把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件事儿做准，尽量做准，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而且就我们国家而言，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其实它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和局部地区的这种气候的这个状况差别还是很大的。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可能我们会分很多个这种区域，比如西南呐、东北呀，就是在您的研究的这个方向当中，是关注整个全国甚至是全球的一些气候研究，还是咱们相对每一个研究员的研究方向会很专？孙老师具体研究的是气候当中的哪些现象？
1: 我的研究呢，主要关注的区域呢，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包括云贵川渝、西藏这几个省市自治区，还有就是整个青藏高原，这个高原上空的它的一个气候变化特征及其气候影响。
0: 从细节上来说，咱们这些个地方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您重点关注和研究它，那主要是关注的哪些要点啊？或者说是想要去了解什么样的一些气候上面的现象和规律？
1: 青藏高原呢是被称为是地球第三极，还有亚洲水塔。这个区域呢，它的平均海拔是超过了4000米，是地球上最高大的一个山脉群。同时呢，它还是为什么叫它亚洲水塔？是因为它是很多条亚洲重要河流的一个发源地。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长江、黄河，还有一个湄公河和恒河，它都是它的一个发源地。因此呢，它的这个区域上空的一个气候变化，包括它一个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和全球的一个水资源，还有生态的安全。我的研究呢，主要就是关注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的一个热力情况，它的一个演变规律，还有造成的一个气候影响。从形象上来说呢，这个高原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形很高耸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然后它能够接收更多的太阳辐射，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火炉一样，或者说热泵一样，它会不断的加热它这个上空的大气，被加热的空气呢在影响周边，然后更遥远的空气，然后调制整个的这个大气环流。然后我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想搞清楚这个火炉或者说这个热泵它的一个加热规律，然后以及它如何调制了大气环流，然后把影响传

0: 数千公里之外，
1: 嗯，
0: 是这个一个过程。
1: 哎，我们给大家再细致拆解一下哈。您刚才说了，首先它海拔很高，它就是在一个平地上高耸出来的这么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物体。那您说了，它高度高，所以接受太阳的热量就会比较多，更相当于一个热泵，吸收了来自太阳的这个能量，然后这种能量会搅动它周围的空气。那那个地方就是说会相对热量会更高一点，而且它会把这些能量输送出去，是这么个概念对吗？
2: 对，因为我们的海拔高度首先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像我刚说高原它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1: 是。
2: 因为在我们平地，我们可能的海拔只有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量级。
1: 嗯，
2: 就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或者是低海拔地区呢，我们体感觉到这个温度是和在高原上，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这个气温是要降低0.6摄氏度。
1: 嗯，
2: 所以呢，等到这个海拔这么高了以后，它这个温度是会下降的。
1: 嗯，
2: 但是在同海拔呢，它的这个高原的区域的这个温度呢是要异常高的。
1: 哦，
2: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呢是说，在同海拔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下，高原它明显是一个热源。
1: 嗯，
2: 它上空的大气呢它也是一个热源。
1: 那您是在北京工作，我们怎么去针对一个那么遥远的研究对象去研究它，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创新的手段能够帮助身在北京的这些我们的研究人员去研究一个几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那个地方的气候条件？
2: 对，像您说的，就是我平时工作在北京，然后呢我又研究的区域是高原。
1: 哎，
2: 对，然后呢又研究的是非常长时间尺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1: 嗯，
2: 因此呢我们研究的基础或者是关键呢，首先就是要有它的各类气象数据。
1: 嗯，
2: 然后气候研究呢它需要的数据是非常大量的，可以说是海量的。
1: 嗯嗯，
2: 但是呢您也知道，在高原这个区域呢，它的海拔高度是非常高的，并且人口密度很低。
1: 嗯，
2: 因此呢其实获取数据是比较困难的，
1: 就是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啊，那里人也很少，我们怎么去获得数据，这是一个大难题。
2: 嗯，对，其实在几十年前，就上世纪的时候呢，如果想对青藏高原进行这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气候研究是几乎不可能的。
1: 嗯，
2: 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青藏高原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或者说它的环境的一个研究。
1: 嗯，
2: 因此呢就是开展了非常多的科学实验，开展了2次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以及3次青藏高原的气候科学试验。
1: 嗯，
2: 包括呢我们目前现在在青藏高原区域内设立的气象站点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2: 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获得十分宝贵的这种长时间周期的这种实时的一些气象要素的数据。
1: 嗯，
2: 还有一些高原地表的包括水文的径流的湖泊冰川这些数据。
1: 等于是我们的科考人员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些这个脚步的丈量，包括他们带一些这些专业的一些传感器啊，收集数据的这些仪器，通过这种科考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安在了咱们青藏高原的一些需要采集数据的这些这个研究对象上面哈，比如说一些这个监测点上面，然后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尺度当中，我们才能够逐渐的去收集更多的有研究价值的数据。所以这也得益于我们国家对于青藏高原的这种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它的这个气候变化，

0: 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的一些研究数据。那在这些海量数据当中，我们怎么去筛选？我们要选谁？怎么去研究他们？他们的研究价值怎么来体现？
1: 像我们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会针对自己关注的对象，或者说不同的关注的时间尺度的科学问题，然后去做筛选以及去做一些预处理。像我本人，我比较集中于关注它这个年代级尺度，甚至

0: 或者是阶段性的这种震荡周期的一些信号。
1: 嗯，
0: 对，
1: 这些高频的信号我们把它去除，就是说它跟我们研究这个年代尺度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吗？
0: 它也是一个信号，它也是有用的信号，在报我们这种临近的天气或者说极端天气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像研究如果说年代计或者是研究这种长期的一个趋势这样的尺度的话，这种信息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先滤除，然后挑选出更加关键有用的信息，
1: 需要借助的一些工具或者说是这个技术手段，是也要通过比如说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实验装置，然后想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想去解决什么样的科学难题。
0: 不管是在方法还有数据上都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
1: 嗯，
0: 像我上学的时候，我本科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会手绘，我们有一门课天气学分析，会手绘天气图，一张一张的画啊，因为之前的几十年前的

0: 能会影响它的关键因子的信号会加进去，
1: 嗯，
0: 然后去看它的一个响应。不光是做一个定性的分析，我们想做一些定量的分析。
1: 这种推演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推演一下未来50年或者未来100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然后再把我们觉得可能会影响到的相关的因子，比如说全球变暖这种必然的一个影响，然后加进去看看那是不是会加速它的一些变化，是这么一个推理的过程吗？
0: 对，您的理解是没错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发现了太平洋的海温或者大西洋的海温或者北极海冰啊，可能是对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某一类天气可能有影响，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号给它加进去，
1: 嗯，
0: 就比如我研究的青藏高原的热源，然后我们就会给它在高原的上空呢人为得给它设置一个，或者是人为的加一点或者减一点它这个空气这个热量，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响应是否跟我们之前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1: 这种推演和真正人工智能给我们算出来的这个误差率能有多少？
0: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每天反复在尝试的做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这个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包括说气候现在的气候和模式，它可能能重现到能刻画抓住的一些过程，首先不是十分完美的，也不是准确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基于我们的前期模拟出来的一些信息。

0: 会说了，光青藏高原的一个热源研究，就费这么大的劲儿，至于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分析它，想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那这种科学研究的意义，我们怎么来看待？
1: 其实我研究青藏高原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呢，是因为这个区域它不光是一个单独的区域，这个上空它发生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呢，确实与我国的天气甚至全球的天气它都有一个紧密的联系。它可以通过像

0: 了它近50年的一个发生频次还有强度啊持续时间这些。
1: 嗯。
0: 然后发现呢与这个西南低涡过程相伴随呢这个降水量级呢它是在大雨和暴雨这个占比是最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天气过程一出现呢它往往伴随的是一个强降水过程。
1: 嗯。
0: 并且如果这个低涡系统它如果是东移的话呢我们国家西南地区到江淮流域呢它会这个夏季就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降水增多的这样的一条降水带。
1: 嗯。
0: 而同时呢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的降水是异常偏少的。
1: 嗯。
0: 因此就是通过一些气候的分析其实在发生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天气现象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的。
1: 嗯，就仅一个这个西南低涡啊，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它这个东部的地区形成了这种西南低涡之后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大雨暴雨的占比可能会增高，然后它东移之后可能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50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发现了它们有这样的关联性。介绍到这儿可能也会联想到说，哎，你看这两年比如说我们像南方地区突然出现的什么旱涝急转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突发的大暴雨啊，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这种异常的高温啊等等，那这些其实所谓的大家感受到的一些反常天气都跟我们的高原气候系统变化是有关联的。所以这又再一次的给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大气它是一个系统，就像我们说发生在沿海地区海上的台风。

坎坷，但是更多的可能是那些确定带来的那些成就感啊。就当我们的一个研究真正哎觉得它被确认了，或者说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结论的时候，那种成就感也是支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动力。那我们也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希望大家第一方面能了解有很多的对于气象学哈这个天气气候进行研究的这些科研人员，他们在做自己研究领域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咱每个人呢掌握一些这些知识，当听到比如说天气预警啦，也具备一些应对极端天气的这些方法，同时呢也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全球变暖这件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去解决和面对的方法，打好一个有准备之仗哈。那也非常感谢小婷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

0: 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吃羊蝎子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0: 嗯，
1: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0: 哦，
1: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0: 嗯，
1: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0: 嗯，
1: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0: 哎，
1: 它就比较多。
0: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

0: 复苏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出台楼市新政，落户人员自落户之日起享受当地居民同等购房待遇；祁连山科考发现，八一冰川已经完全没有冰雪积累区；量贩零食门店计量问题引发关注，多地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近日印发楼市新政，明确已经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就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在海南注册的企业，其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可以在海口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孩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可以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通知鼓励以旧换新，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凡是挂牌出售本人或者家庭成员在海南住房的，都可以在海口换购一套商品住房。为满足居民就业、求学、康养等住房需求，购房人拥有住房套数的计算范围从海南全省调整为海口市。再来关注祁连山冰川。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

0: 位于渝东北的巫山县曾经长期面临游客不留的情况。当地将民宿定位从简单住宿升级为微度假目的地后，从去年国庆节到今年暑假，民宿订房率一直保持在 80% 左右，游客平均入住时长从一天延长到三天。业内人士认为，现在的民宿不能只靠房费，要形成门票、体验项目、咖啡、下午茶、旅拍、主题市集等多业态组合。拓展民宿加复合业态，提升非房间收入，是民宿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重庆北碚区慈竹镇放牛坪村，一座占地500多亩的花园农庄民宿，今年暑期几乎每天满客。大人可以感受庭院田园，孩子可以体验一日农夫趣味课程。民宿推出的非遗手作、草木染、造纸等项目也受到游客欢迎。业内人士表示，过去把房间布置得漂亮别致就能吸引游客，如今拥有生活场景、创意设计能力才是吸引游客愿意来、愿意住的关键。民宿提供的不只是房间，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9月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未来几天内签署。雷扎伊说，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船只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泽连斯基说，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还没有确定。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继续推进谈判。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最近李宁杯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华北大区赛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地的40支青少年网球队伍，15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首都，以城市为单位展开团体竞技，向着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全力冲刺。北京康养杯2026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鸣枪开走。历经17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这次汇聚9000名徒步爱好者奔赴京西山野。赛事设置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

0: 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暨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距离多个竞赛组别，小铁人面向青少年分设不同年龄组赛程，依次完成游泳、骑行、跑步项目比拼。作为京津冀极具影响力的 A 加级铁三品牌赛事，既汇聚全国各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4: 李红了，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3: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4: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尝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3: 英顺特级，英顺今儿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4: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桶茉莉。
3: 哟，这还特有讲究。
4: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3: 单瓣的单朵的
4: 香，
3: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4: 对，那当然贵啊，是不是？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煮好茶的、
3: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4: 肥
3: 这茶
4: 壮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立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四五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3: 印，
4: 对，印了四五遍，然后呢你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3: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4: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3: 好，我尝尝。
4: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

0: 299块钱。
1: 嗯，
0: 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1: 那可不嘛，
0: 啊，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
1: 嗯，
0: 还不是一斤哦，
1: 多少斤？
0: 也不是二斤哦，
1: 哇，
0: 3斤6罐，还有礼袋。
1: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0: 就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1: 好嘞，
0: 哎，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3斤6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1: 哎，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
0: 嗯，
1: 哎，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哎回甘的这种感觉。
0: 对喽，
1: 这舌头根这点要是发甜，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
1: 嗯，
0: 就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
1: 嗯，
0: 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
1: 嗯
0: 啊，就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
1: 嗯，
0: 一口茶下去，打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
1: 嗯，
0: 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
0: 嗯
1: 啊，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0: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
1: 嗯，
0: 我平时爱开车嘛，
1: 嗯，
0: 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嗯，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嗯，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是多少？3斤是吧？
0: 3斤6大罐，
1: 299斤，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15-5151，
0: 对，400-015-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1: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0: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今天这个3斤299块钱的这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嗯，性价比。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块我先拿走了。
0: 拿走吧。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人们翻看新生花名册的时候会发现，前几年你知道孩子的名字起名有一定的怎么说年代感。
1: 嗯，怎么叫年代感？
0: 你比如说像我们七零后有好多的名字，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小明啊，
1: 啊
0: 啊，什么韩梅梅呀、啊？
1: 哎，您就说
0: 李雷
1: 和韩梅梅，那是应该算八零后，是不是起名比较常见
0: 的？反正七零八零
1: 吧，七零八零
0: 都会有好多。但是你知道前几年还有很多的名字叫什么？子涵，
1: 嗯嗯，
0: 子轩，
1: 哎，
0: 一诺。
1: 关键是子涵、子轩、一诺，您听音儿都一样。
0: 哎，
1: 那个子涵是哪个子哪个涵？子轩是哪个轩？它也有细分的说法。
0: 对对，音儿差不太多，当然具体的字呢，因为中国的文化这个汉字博大精深，可能多多少有些差距啊。
1: 但据说现在好像又不流行了。
0: 不流行了，这个现在你知道吗？

0: 是孩子的子，您可以是您刚才说的一个木字边一个
1: 心
0: 心。
1: 哎，那其实呢，这个2020年这个新生报道之后，我们会发现今年像山东德州、河南郑州、江苏南京等地小学的新生名单当中，名字明显更加注重文化出处和个性表达。
0: 那咱们就实际看看这个小学生的花名册。
1: 咱先去山东德州
0: 啊，
1: 小学迎来了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其中主力军啊，就是他们这一年。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
0: 00后不仅有孩子，而且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1: 那有一些，比如说人家20岁就生孩子的，正好是20年，对吧？
0: 您倒也真别说，您看您是一70后，孩子不也就上
1: 小
0: 学2年级吗？
1: 像刚才提到的商好、乔川、锦瑜、景行，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生僻字但明显减少了，大多呢来自于诗词，好记又好听。像河南郑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名单当中，像浩寻、锦溪、嘉旭这样的名字映入眼帘，虽然仍然能看到轩啊、韩啊这热门名字的影子，但搭配更为多样。
0: 怎么搭配？
1: 结合什么风，不是美哲最喜欢拿小棍儿的那个风，是枫树的枫
0: 哦
1: 啊，然后念号就是一个白加一个告，反正总之配合在一块儿，别具一格
0: 啊。比如说浩轩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念寒，您看咱们这一排列组合，这不就能有好多的名字备选吗？
1: 我猜一叫念什么的那个后边那个字儿，有可能是妈妈的名字，
0: 有可能有好多这个父亲的姓加上母亲的名，或者是父亲姓加母亲姓，他给二合一一下。
1: 胡念美。
0: 或者是胡爱美是吧？
1: 这不是说念的吗？
0: 念，我就说，其实有好多的可以变种的，包括，我就别包括了，我这联想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哎呀，反正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老师袁倩倩在点名的时候深有感触，什么修齐呀、清月啊这些名字，可能是取自国风典籍，小众又有底蕴，让人过耳不忘。他说如今家长取名不再盲目跟风，重名率明显降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是越来越受欢迎。
0: 我真觉得给孩子起名，毕竟咱一个名字最好能用一生是吧？
1: 那是啊，
0: 既得注重有一个好的寓意，但是也不能太生僻。
1: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按照咱们国家的户籍管理规定啊，这名字改起来还不是特别的容易呢。
0: 是啊，
1: 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德育处的主任张坤说，今年一年级新生名字格外耐人寻味，比如说城西，不是下字城西，西小溪流那个溪
0: 啊，哪个溪？
1: 是大风起兮那个溪。
0: 哦，有点这个《诗经》啊，《楚辞》。
1: 楚辞的标志性叹词就是这个溪，浪漫色彩特别的浓厚。然后呢，君兮是吧？

0: 慕雪，羡慕的慕，白雪的雪，
1: 哎，没准儿是冬天生的，
0: 没准儿冬天生的，
1: 是不是？
0: 也没准儿是三伏天生的。
1: 嗯，
0: 想着说，哎，要是生在冬天多好，慕雪，羡慕一下，
1: 或者也可能是媳妇儿的名字带一雪字，
0: 哎，
1: 是吧？爱慕，爱慕雪，
0: 这个有可能，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古诗词的高频意象组合，意境特别的优美，什么墨琴，是吧？
1: 墨岑，
0: 岑参，岑参，
1: 岑岑，小山嘛。
0: 哎，然后反正甭管怎么说，墨。就是笔墨那个墨，淡墨的墨，寓意深远。
1: 也希望小朋友长大了一肚子墨水，别像离开老师似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有时候念那些新生小孩的名字，你都得悠着念。
1: 所以我就说嘛，咱们家长朋友起名好听是一方面，好懂是另外一方面。别让离开老师天天这翻车呀，又露怯了。
0: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知道我们家小孩，我们家二年级哈，他那个同学录的名字。我还真的不敢趟着就往下走。
1: 哦，还真得
0: 好多字儿，好多字儿就组起来怪怪的。哎呀，这种现象也不是什么个例哈。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采用诗词典故命名的新生儿占比已经达到38.7%，比2015年增长了近3倍。专家分析，过去家长担心名字太特殊会让孩子不合群儿，倾向于选择爆款名字。如今呢，家长更看重名字的专属感和文化内涵，越有出处越有故事的名字越受青睐。
1: 哎，所以也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有没有那些您看过之后让您觉得一眼惊艳的好名字？
0: 哎，
1: 如果是您身旁的，比如说亲朋好友、同学，或者是您只是在网络空间或者在什么样的名单当中看到的好名字，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咱们聊天室啊作为一个分享的平台，
0: 对对对，
1: 咱也聊一聊。
0: 哎，我原来就觉得辛弃疾，这个名字特别好。
1: 是啊，弃疾，不要疾病，是不是？
0: 哎，就是不要。后来有更
1: 或去病，
0: 什么去病？
1: 怪不得您是健康北京的主持人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哎，什么犯无病啊，听起来都是无病无灾的词儿。
1: 哎，或者是无恙，是不是？一生无恙嘛。
0: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名字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确实比较惊艳的哈。您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一眼惊艳的名字，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来聊天。
1: 没错，今天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接下来和各位家长朋友讨论一个特别扎心的话题。
0: 什么话题？
1: 不知道您家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一开学就说身上不舒服，一会儿头疼，一会儿拉肚子，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呢这肠胃不适，各种毛病就来了。
0: 用我们家长的话说，一开学就头疼屁股疼，
1: 是不是装病呢？
0: 身上的肉又痒痒了。
1: 你看好多家长心里都嘀咕，现在已经开学一周了，怎么我们家孩子暑假2个月啊，胃口也倍儿好，吃麻麻香，怎么一开学浑身就不舒服，是不是装病呢？新学期一开始，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的诊室当中，儿童精神科医生孟凡超说，一开学就不舒服，孩子不是在装病，有很多查无实据的不适，可能恰恰就是孩子们无声的求助。9月3号，有一位初3的男生小超，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了儿童精神科的诊室。开学刚2天，小超就头疼、恶心，还心慌，压根没法在教室里久坐，也没法正常上课，不得不啊，咱先不上课了，过来看看病来。事实上，这并不是小超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了。孩子在初2下学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频繁地出现相关症状。父母当时带着他在消化科、心内科很多的科室都进行了全面检查，但是啊，也都没查出问题。
0: 哎，
1: 暑假期间小超身体不适的情况倒是得到了缓解。
0: 那是一放假，这心思就没那么重了。
1: 咱们是。

0: 别联系，不愿意社交，对一些事物也失去了兴趣。孟凡超大夫说，孩子的问题根本上没有得到解决，心理隐患始终存在。那么在新学期开学之后，这不是学业压力又回来了，让小超的躯体化症状全面爆发了。在这儿要给家长朋友解释一个概念啊，什么叫躯体化？您可以理解成啊，孩子承受了心理压力，但是还不能很好的识别和表达这种压力，所以情绪问题就用身体不舒服的形式表现出来。面对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庭矛盾或者是陌生环境，心理压力会优先通过身体表现。那身体的不适感往往早于情绪问题而显现。
1: 哎，
0: 孟大夫说，面对孩子反反复复出现身体的不适，咱家长朋友啊，千万不要先判断孩子你是不是装的，是不是又不想上学，你装病，而是要相信孩子确实觉得不舒服，然后咱们再一块儿寻找解决的办法。多数患病的小朋友的问题并不是突发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家长要摆脱孩子装病的偏见，如果采取太过于强势的教育方式，会加重孩子的心理内耗。所以孟凡超也建议家长朋友啊，日常主动接纳，耐心的倾听孩子的真实感受，找到孩子情绪问题的根源，不要盲目指责。同时呢，也要及时的捕捉长期乏力、睡眠紊乱、兴趣减退、频繁的躯体不适这样的异常情绪信号。如果排除了器质性的疾病，那么就要依托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是药物。

0: 性的看待孩子的这种反应，身体反应。
1: 嗯，
0: 如果您解决不了，其实北京市有好多的门诊，听名字就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不想上学门诊
1: 啊，对，这非常直给。我记得咱节目里也说过，
0: 哎、学习成绩不好门诊，然后呢，跟人家
1: 人叫学习困难是吧？
0: 啊、
1: 学习困难门诊。
0: 总之就是，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家长认识到，这个有可能是孩子身体发出一些求救信号。
1: 哎，我倒是觉得这个小超的父母，起码愿意现在带孩子，真去医院让专业的大夫做一个诊断，
0: 没错，
1: 起码是个好事儿，也说明科学育儿的理念也在咱们家长朋友、心中也是能有一个初步的这种系统了。
0: 当您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建议您寻找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员工也会有一个英文名、
1: 哦、
0: 我真是发现有很多职场人士的英文名也都是顺着中文名的谐音去取的。
1: 比如
0: 刚才说那位扎里朋友，不知道人家英文名是不是就顺理成章起个什么查尔里之类的、
1: 哦、
0: 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叫什么莉莉、
1: 嗯、
0: 他可能英文名就直接莉莉是吧，
1: 嗯嗯，叫莉莉现在的中文名好像也不多了。
0: 哦，
1: 也是那个80后那个年代，
0: 对对对，那时候比较的流行一些、
1: 啊、
0: 什么丽或者什么丽丽、
1: 哎、
0: 是吧。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7758说，你看燕慈，
0: 燕慈、
1: 哎、哪个燕呢，
0: 嗯，
1: 燕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燕、
0: 哦、挺雅。
1: 词呢是文词斐然，就是楚辞的那个词、
0: 嗯、
1: 说你听这名字自带文人雅气的清贵气质，
0: 还真是啊，听上去不是那么的张扬，但有一种底蕴在。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一腔孤勇说，说我那个90后的小外甥女的名字就挺惊艳的，
1: 嗯嗯，
0: 叫炫词、
1: 哦、
0: 炫是特别酷炫的那个炫，词呢是慈爱的词，说也是请身边一位高人给取了一个名字、
1: 嗯、哎，这个确实听起来也与众不同哈，
0: 嗯，还挺个性的。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眼惊艳的那些名字，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宇宙纯爱说，理解理解，一到周一我也不舒服，
0: 一到周一上班的时候也有开工综合征、
1: 哎、对啊，咱刚才说孩子上学一开学身体不太适应哈、啊、其实您知道吗，老师开学可能也不太适应。
0: 我跟您说，老师也不一定就盼着开学呢。哎呀，换位思考吧。其实现在老师的工作负担我觉得也挺重的、嗯、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你得备课、
1: 哎、
0: 教学只是一方面，其次如果你当班主任你还要负责维护班级事务、
1: 啊、
0: 甚至我们可能看到有些外地的情况，有些我们感觉应该不属于老师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其实现在老师

0: 全都查出了有甲状腺结节。
1: 哎呦，
0: 体检的时候医生嘱咐我们要少操心少生气，说我觉得根本做不到，平时和学生打交道，要想尽到老师的责任，请

0: 发车的铃声，驾驶员常红霞关好车门，驾驶着车辆驶出站台。备受市民朋友关注的长安街大一路正式西延到首钢园了。家住老古城的陈先生啊，周六早上3点多就起床了，专门带着老伴儿想一起赶来体验一下一路的首班车。陈先生说，年轻的时候就常坐一路去中山公园，这条线路啊，承载了很多老北京人的回忆。对他而言，一路西延之后出门就更方便了。以前坐公交去城区，先得坐337路到公主坟，再倒一路车。现在一路直接延长到首钢园，一趟车直达，省得再换车了。
1: 哎，
0: 而青格乐女士是首钢的一名职工，在他看来啊，一路的西延会大大的缩短石景山居民往返市中心的时间成本。他说，一路从天安门直达首钢园，关键这沿途呢，一路都是风景。
1: 您瞧瞧，
0: 大一路把四面八方的来客摆渡到焕然一新的首钢园区，也会促进首钢的文旅发展。而对于当天的首班车司机常红霞而言，这趟发车不只是一次运营任务，更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情感奔赴。常师傅的爷爷、奶奶、父亲都在首钢任职啊，都在这儿工作。
1: 嗯，
0: 一家三代人和首钢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认识啊这个矿脉的由来，也真正是因为这段厚重的历史，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的主持人奔赴这个玉的产地溯源，显得就更为有意义一些。
1: 是，也今天和大家公布一个消息啊，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邀约，主持人郑磊，我们的同事亲自带队，哎，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的溯源之旅。您可以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二字啊，两个字玉石，就可以添加权益官进群了。
0: 哎，我们也是拒绝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一些通货啊，直接奔赴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

0: 顺利的录取了。但是你看咱们总说是不是这个在学业上没那么顺利才会躯体化反应更强一些，现在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儿，学霸也会有学业的压力啊。
1: 那个人家叫什么？国王和乞丐的悲伤并不相同，学霸是差一分跟自己较劲。
0: 哦，有时候自我纠结。
1: 哎，你要

0: 请礼让行人，解除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成很大，小事不小，大成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眼惊艳的那些名字，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哎，
2: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惊艳，惊艳啊！
2: 嗯、
1: 咱就别往那些听起来这个，哎呀。那样的一些名字上靠
2: 哪样呢？李凯老师由此感触。
1: 金豆妈说以前看个电视剧、
2: 啊、
1: 电视剧里边有个老板，老板的名字叫有才，
2: 嗯，
1: 偏偏这位老板叫有才吧，他姓梅
2: 啊，梅有才。光听名儿啊、特别能理，就是理解家长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
1: 哎，

0: 螺类。
1: 哦，怪不得像那个蜗牛的形状。
0: 蜗牛起源于早寒武士，距现在大概 5.4 亿年前，属于小壳动物，个体微小。如果不是他特意提示，记者很难注意到岩石上这些疑似5亿多年前古生物留下来的足迹。
1: 所以我们从这个小发现，我们大胆的啊，就是咱们这个行外人，我们大胆的揣测。
0: 外行，就行外人，说的那么文雅，你说正。

0: 当中空间一些细节的探索啊，
1: 历史的沉重感，对吧？
0: 也许我们平常每天都遛弯打卡的一个公园里，就藏着几亿年前的秘密。当然现在不是一个特别确凿的说法，但我觉得咱们的市民朋友，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亲近自然，喜欢去研究这些化石啊、古生物啊，这说明全民对于科学、对于自然的重视程度还是提升的。
1: 而且
0: 再说九月份还是科普月活动嘛。
1: 而且呢，证明大家有一双爱发现、观察细致的眼睛。
0: 对，发现美好的眼睛。
1: 哎，你看，有的时候跟美哲开玩笑，美哲有时候就是同事走过去，他认不出来。
0: 我是眼神，我是脸盲，说实在。
1: 哎，对，号称脸盲。
0: 哎，我不是号称脸盲，我是真脸盲。现在又加眼神也不太好。
1: 但是在我们办公室经常，哎呦，爹有一分钱，哎，这是谁掉的钱？就是跟你说捡钱这事儿，
0: 一分钱。说实在，我好多年没见过一分钱了，真是掉钱眼里了。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有一双爱发现、仔细观察的眼睛。
0: 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成小事。
0: 如果您是一个外卖小哥，在送单路上遇到危险发生，您会怎么做呢？美团的外卖小哥申一博和他的队友们给出了暖心的答案。8月27号傍晚啊，在朝阳区望京北路，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突然冒出了浓烟。看到这车上满载着枯枝等易燃物，申一博立刻停车，顾不上烟熏火燎，爬上车去灭火去了。当时啊，他接过路人递来的灭火器，对准冒烟的地方持续喷射，直到火苗被彻底扑灭。

0: 他还觉得有点不放心，又守了五六分钟，还得叮嘱这喝多了的男士千万别往这个机动车道上走了。
1: 嗯嗯，
0: 这才骑着自己的外卖车离开。他说啊，路上碰见了，换谁都得搭把手，总不能眼睁睁的看见人躺在车流里呀。他的举动影响了队里的其他人。今年年初的一个深夜，寒风彻骨，骑手尹志强在送单的途中看到了一个男的倒在地上，情况不太妙。为什么呢？满脸是血。尹志强立刻停下手中的单子，打了120和110。尹志强回忆，当时天特冷，这人独自躺在地上，我觉得挺危险的。他坦言啊，自己当时没想太多，只想尽快报警呼叫急救，避免伤者在低温当中遭受更大的风险。您看，我们刚才说了，从刘健、尹志强，再到申一博和媳妇儿徐梦蝶，望京乐跑小队现在有十多位骑手获评了先锋骑手。
1: 嗯，
0: 而作为队长呢，刘健觉得特有成就感。他说：“我们骑手的工作特平凡，但是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着他人。在咱北京啊，一笔笔现金的奖励

0: 毛不易这个名字就挺有意思的、
1: 哎、
0: 人有才，歌唱的也好听，
1: 哎，是不容易嘛，
0: 不容易，
1: 来
0: 毛不易，
1: 嗯，当然了，还有一些名字可能翻译的也挺有意思啊、
0: 哦、
1: 像什么九二二七提到了像日本的一些电视剧的名字，真由美，
0: 真由美，
1: 追捕里，
0: 真由美不是就是日本经常会起的一个名字吗？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听起来
0: 什么由美，什么什么真由美，
1: 哎，听起来特别的有意思。也算是
0: 当然，这个他们好像起名也比较有年代感嘛。
1: 是是是，嗯，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聊哈。这个云舒七七五八提到的，取自云卷云舒，
0: 嗯，
1: 心境开阔淡然，自带一些松弛从容的气质。
0: 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姑娘起名叫云舒，我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恬静的性格、
1: 哦、
0: 应该就是非常温柔的那一卦，
1: 嗯，
0: 会让人产生那种很美好的联想、啊、
1: 哎，
0: 像我自己说，我身边有一朋友姓孙，叫辉，他那个辉呀、啊、是谁谁谁麾下的那个辉、
1: 哦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要怎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

0: 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
2: 哪？怎么该去哪？
3: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解除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5: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眼惊艳的那个名字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6: 李凯老师像什么呢？
5: 如果发来了一条说我们家老妈家保姆老公的名字，
6: 这关系够复杂的。
5: 这个关键不能念啊，念起来确实是，他说这个名字好养活。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去我们聊天室看看那个截图啊。
6: 行行行，咱今天主要还是说经验挂的哈。像薛定谔的猫说，夏夜这个名字好听吗？就是夏天的夜晚那个夏夜。说上学的时候啊，有一位同学就起了这个名字，每次有新来的老师点名都会夸一嘴，这名字真好听，
5: 是吧？
6: 因为夏夜我觉得自带一种浪漫的气质，你会觉得夏天的夜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5: 睡不着觉的事情。
6: 您都因为什么事儿辗转反侧？
5: 天儿太热呀，
6: 悠哉悠哉。
5: 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
6: 君子好逑。
5: 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来聊聊一眼惊艳的那些名字啊。今天下午开始，陆陆续续将会有一些事件

0: 了，我确实
1: 说真话是容易付出代价。
0: 是啊，我发福了大概2-3斤吧，你看人多么的敏锐、
1: 啊、
0: 就胖2-3斤人都能敏锐的发现，没事没事，就是少吃一顿的事儿哈。
1: 说回来啊，从9月7号下午、嗯、也就是今儿下午到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之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机，三大品牌第一次在同一周同一品类上面对竞争啊，面对面的竞争。9月7号今天下午，华为将发布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啊，就是它那个三折叠，号称网友开玩笑说看那个批阅奏章似的那个，
0: 对对，跟奏折长得差不多、
1: 哎哎、并且第一次啊发搭载这叫什么鸿蒙是吧，
0: 嗯，鸿蒙系统，
1: 鸿蒙7操作系统，当晚7点小米18叫什么 Fold 是吧、
0: 嗯、Fold
1: 也是一个折叠
0: 屏，折叠嘛，
1: 哎，借力登场。

0: 和两个 T 啊，多配有什么玄黑呀、皓白呀、锦紫啊三款颜色，和前代那个 Z 型折叠不一样，这次采用的是全新 G 字型的三折叠结构。
1: 什么叫 G 字型啊？
0: 哥呀、哎！
1: 哦，哥哦，大写的英文 G 是吗？
0: 啊，
1: 行，我们到时候看看。
0: 阿波斯多 A F 哥，
1: 嗯，应该是阿呆猜呆 A F 开，哈一揭开 L M 奈。
0: 折叠的时候，两块屏幕向内收拢，完整包裹内屏，可以降低外露损伤的风险，
1: 挺有意思。
0: 而小米的阔折叠在硬件配置上也进行了升级，小米18 Fold 第一次搭载。

0: 价格方面是这样啊，现在但是参考上一代它那个 Mate XTS 同版本当时是21,999元的定价，新款超20,000块钱的悬念不大，这是业内人士猜的。
1: 所以啊，就是说它还是主打一个高端机型，是不是？
0: 哎，业内普遍认为，随着华为三折叠技术迭代和苹果首款折叠屏同场竞技，折叠屏赛道正从形态创新步入到耐用性和实用性的深度比拼。但是话说回来了，耐用度和实用性的深度比拼不就意味着我们换机的周期再拉长？
1: 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是20,000块钱买一部手机，其实也期待它的那个用机时间能更长。
0: 20年咱就使它，
1: 那恐怕不大行。
0: 平均下来一年用不了多少钱。
1: 我觉得20年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了，是吧，李凯老师？但是你用个3年，用个5年。是不是我们能够就是踏踏实实的在手里用，我觉得这是满足我的预期。

0: 不叫盒饭。
1: 不是，我想说的是，今天不是说一眼惊艳的名字、你说一个叫盒饭的小哥每天的日常工作是给人送盒饭，你不觉得挺有意思的吗？啊，盒饭给我送盒饭，这多有意思的一名字。
0: 那人家一定是一个特别专业的，
1: 那是必须的，
0: 当医的。
1: 我接下来就要重点说这小哥啊，盒饭小哥秒回这个网友说，行，出餐了马上送给你，你顶住哈，
0: 聊聊我饭、
1: 并且反问了一句，你这低血糖你还吃辣汉堡行吗？还挺有人情味儿的，还得关心一下。网友回复说啊，我主要就是想喝那可乐，你待会儿那个汉堡你自个儿吃都行啊，我主要是喝可乐呢。
0: 那倒

0: 会心一笑的，
1: 人家都是叫人间自有真情在，
0: 没错、
1: 啊、给人家小哥点个赞。
0: 嗯，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该点赞咱点赞，
0: 嗯，
1: 该批判咱也得批判
0: 哟。
1: 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恶心的事儿，
0: 怎么事儿、
1: 啊、和不靠谱的人。
0: 嗯，
1: 前两天有网友发布了视频，说在北京的在一家寿司店，就是寿司郎，这还挺有名的一家这个寿司店哈。就餐的时候，邻桌旁边一桌小男孩的家长让孩子直接在座位处小便。
0: 这也是上周末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件事儿。
1: 家长呢用那饮料杯呀、啊、接着，
0: 嗯，
1: 男孩之后还高喊谁要喝柠檬、
0: 嗯、哎，你就说，哎，咱就说这小家伙你是不是得嘎厉害老师，
1: 没只有视频的时候，没视频的人看不出来你要干嘛、
0: 啊、不是，我就说这是不是得教育教育、
1: 哎、相关视频一经发布引发大量关注，记者联系到视频发布者王女士核实相关情况。王女士回忆说，9月3号晚上她和朋友在店内用餐期间，听到了邻桌男孩对家长说想上厕所，本来以为家长那孩子去就赶紧带着去厕所吧，
0: 嗯，
1: 没想到孩子的妈妈很冷静地找了个杯子，
0: 因为我看了一下网传的截图，他用的倒不是说咱们那种

0: 小事。
1: 接下来还是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和田玉啊，都说君子比得于玉，中国人崇玉爱玉的文化已经绵延了数千年。而和田玉真正迎来鼎盛时代是从清乾隆收复新疆之后开启的。昆仑山上的于田美玉沿着古玉道源源不断地进贡到京城，也成了清宫御用的贡玉，大批藏于故宫，这就是矿脉的由来。也正是因为这段厚重的历史，今天我们奔赴产地溯源才更有意义。
2: 今天呢，我们电台也是正式收到了和田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质珠宝官方邀约，我们的主持人郑磊亲自带队出征啊，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微信您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就可以了。
1: 我们拒绝市面上随处可见的通货，直接奔赴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会打卡两大矿脉，一个是清代御用的阿拉马斯矿脉，产出无数好料的海尼拉克矿脉。懂行的朋友可能会清楚啊，这两个矿脉是和田玉山料的主要产地，也是故宫众多传世古玉的原料产地。矿区坐落在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道路艰险，气候严寒，一年当中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开采，普通人啊，就算有钱有时间也很难抵达矿区，所以您看这个原料的稀缺性就不言而喻。
2: 很多朋友特别关心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好的和田玉，可是市场上大多啊只展示光鲜卖相，产地源头含混不提，真心想选择一块靠谱好玉却处处碰壁，很难如愿。如果您也想亲眼看一看昆仑美玉是如何诞生，想入手正宗矿脉的于田老料，避开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造假这个假货道路哈，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进群，进群就能锁定200元抵扣权益，参与群内专属抽奖，还可以享受免费的一对一选玉服务。跟着郑磊一起开启昆仑溯源寻宝，把这份带着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文化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哈。
1: 节目最后也要提示大家，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24节气今年的第15个节气了，也是秋天的第3个。现在冷空气呢转守为攻，像白天可能有太阳的时候您觉得还稍微有点热，但傍晚过后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什么意思？昼夜温差拉大了。想必朋友们也都听过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了。而且今年白露呢，咱们北京午后会迎来一场降水啊。我刚看是哪位朋友说他家那块已经开始有点下雨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大家明天那薄外套您也得备上。
2: 据传哈，说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哈。
1: 哟，那真挺冷了。
2: 您关注一下最新的临近的天气情况哈。
1: 是，
2: 所以及时的增减衣服。来看看各位一些留言吧。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来说说一眼惊艳的那些名字。老嗨说，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叫谢淑韵，韵是蕴含的韵。这个满腹诗书蕴含在心中。
2: 这个白金之星说，哎呀，我们有一个姓舒的同学叫姨，怎么叫都不吃亏。是我们同事的朋友叫什么姨的也有。这听着总是觉得矮了一辈。
1: 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叫起来。亮亮说，我高中有一位同学叫宇文翰。我一听这名字就觉得特别有古风，也特别大气。宇文也是一复姓。
2: 复姓啊，要是宇文分高。
1: 宇文分高。语文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自己的名字。
2: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朋友们明天早上多穿衣服啊。咱明儿见，
2: 明儿见。

0: 牢财产安全防线，让我们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资金断档，有必要对公路法进行修改。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经营期限届满之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采用收取车辆通行费等方法筹集管理养护资金。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对于纳入市政管理养护的以及财政能够保障的，则不再收费。
0: 公众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以在10月7号之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
1: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记者了解到，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以及时为老师澄清和证明。同时，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师范行为坚决零容忍。
0: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渠道所反映的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重，以及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等问题，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
1: 另外，王磊还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的减下来，把宁静还给校园，把时间还给老师。
0: 王磊表示，要扎扎实实为老师们做好3件事，让老师心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他强调，尊师重教从来都不能只是一个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
1: 那么教育部提出要让教师手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这个表述回应了教师群体面临的哪些现实困境呢？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真正落地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

不，都要去回应的话，就很难去履行自己的正常的教育职责，这是现实中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教师的非教学任务是越来越重。因为从2019年就推进跟教师减负，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现在有的家长是有的举报也是针对教师的这些行为，比如说教师要求，这个家长打卡，包括有些地方，教师家长是不是去交了医保，都叫老师来催家长，本身就不是这个老师的任务，但是有关部门就布置跟老师。有班主任去联系家长，家长觉得你没完没了的要求我打卡，又要举报，但这个责任不是老师的，这方面，教育部也制定了这种尽孝的白名单，建立了这个负面清单制度，但是负面清单在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变成是一纸空文，因为当前是学校是一级行政部门，教师也被作为行政下属对待，有关完成这个行政任务。是由上级部门布置的，而且完成情况是纳入考核评价的。如果你完成不好，那你的评价就会受到影响。谁知老师一边抱怨，但还不能够拒绝。谁知现在尽孝的这种事务是虽然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教师他的很多的精力是被分散。

各种举报泛滥，那这是第二个，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甄别机制。第三个是必须要专门配合学校的法律顾问和或者说法律律师，由他们来应对有关的这个回应问题。因为教师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学校里面如果老师陷入了这样的家校纠纷，那不应该由老师直面来回应你，而是应该由律师来

0: 剧烈运动啊。
1: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啊，更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部分人群如果一旦感染了流感，那么容易发生重症。对于这些人群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来接种。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平常呀，可能有一些慢病需要吃一些药，那么我们照常吃，不用停。在接种之后呢，也要提醒我们的老年和慢病的朋友呢，要留观30分钟。我们每接种一次疫苗呢，只保护一个流感季，那么呢，也是建议我们的接种人群呢，每年都接种一次流感疫苗。
2: 我们北京市今年流感疫苗的接种政策还是延续以往的政策，就是我们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个重点人群呢，包括

人工智能技术、千年非遗技艺与多元文体科创成果，隔着观察箱，毛茸茸的大雄蜂和小观众对望，透过手机屏幕蜂群的动态。

0: 将把这条红飘带变成流动的交响，传递给今天的人们。
1: 金秋九月，天气凉爽，市民泛舟湖上可以尽享京城醉人美景。令人惊喜的是，市属公园游船全都装上了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
2: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作为市属公园第一个智慧游船试点，陶然亭公园在2022年的春天率先上线 5G 加北斗游船智慧管理系统，2023年，颐和园、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也陆续接入。
1: 如今拥有游船项目的五家市属公园已经全都为游船接上了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和摆渡航线，共有1700多艘游船纳入了这套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小小智慧游船是北京智慧城市建设在民生领域的一个生动实践。
2: 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购票游船。
1: 今天进入了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露凝而白，气始寒也。此时冷空气南下逐渐频繁，夜间常晴朗少云，地面散热快，水汽遇冷凝结成了白色露珠。
2: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时节的风已经有秋的凉意，暑热逐渐退场，北京逐渐入秋，天气不凉不热，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来了。
1: 秋风送爽也会带走空气的湿度，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口干、皮肤干等不适，恼人的秋燥就开始了。此时呢，可以多食用梨、莲藕、山药等白色的食物，有助于滋阴润肺。
2: 白露时节暑气慢慢消退，秋意

0: 日后伴有5-6级阵风，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防范。
1: 受降雨影响，明天的气温将明显下滑，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2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9号周三到15号下周二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将会逐步回升。白天紫外线较强，出行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同时，昼夜温差较大，注意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时间，一剪一枝传承千年雅韵，一花一叶铸就匠者荣光。在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芬芳间，公园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担使命，通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让宫廷插花焕发新生，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传承人，海淀非遗宫廷插花代表性传承人，被授予北京大工匠全国5一劳动奖章，成为北京市民的榜样人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一剪一枝传承千年雅韵，一花一叶铸就匠者荣光。在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公园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担使命，通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让宫廷插花焕发新生，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传承人，海淀非遗宫廷插花代表性传承人，被授予北京大工匠全国5一劳动奖章，成为北京市民的榜样人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2: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3: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2: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

0: 今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九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啊，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0: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0: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0: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0: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联合国大会通过《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新世界地图改变了什么呢？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千瑞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我们来听中央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9: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0: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11: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9: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9: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3: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再来关注，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再来关注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
2: 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了电梯，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3: 体育方面，昨天晚上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中国女

门较量，中国女篮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女篮，净负33分排在小组末位。捷克女篮以54-63输给意大利女篮，排在小组第三。根据女篮世界杯的晋级规则，小组第一名直通八强，第二名和第三名需要打附加赛，而小组第四则直接淘汰。本场比赛对中国女篮和捷克女篮这两支首轮输球的球队格外关键。此役中国女篮延续了上一场的首发阵容，韩旭、杨舒雨、罗西雨、陈明玲和张曼曼，老将王思雨带伤复出。开场后中国女篮空切内线，陈明玲连得6分，韩旭再得6分，中国女篮以14-9开局。首节后半段中国女篮突然哑火，捷克女篮趁势打出了一波13-0的攻击波。首节结束，中国女篮以17-22落后5分。第二节开局，双方持续进攻不中，比赛陷入焦灼。捷克队连得5分，再度拉开分差，韩旭和杨舒雨联手追分。末段，捷克女篮以1-8再度拉开分差，中国女篮以30。

0: 18-53落后对手。最后一节朱国女篮发起最后反扑，比赛还剩21秒，朱国女篮仍落后5分，罗新玉命中关键三分将比分追至62-64，捷克女篮两罚不中，杨树宇的突破上篮帮助朱国女篮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加时赛。回顾绝平的那一球，杨树宇表示
1: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0: 加时赛中国女篮延续得分势头，罗西于三分命中，韩旭篮下得手，中国女篮将分差扩大到5分，杨树宇连突带投连得4分，中国女篮进一步扩大分差，最后时刻中国女篮顶住压力稳住局势，将比分定格在74-70。全场比赛，韩旭得到了22分14个篮板。

0: 我们的内线优势实际上今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啊。今天这场比赛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很好的解决。对，我们珍惜这世锦赛当中的每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我们越打越好。
1: 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2:45，中国女篮将迎战最后一个小组赛对手意大利女篮。由于同组另一场比赛的两支球队美国女篮与捷克女篮实力悬殊，胜负几乎没有悬念。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之间的胜负将极有可能决定小组第二和小组第三的归属。杨舒予表示：“
2: 刚好24小时，
3: 对，
2: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为这两场球准备着，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联合国大会呢，近日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图投影法。
6: 这个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那支持者也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人们对于非洲以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5: 牵头这一决议的多哥指出，此前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的面积被放大的就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就被越压缩，由此形成了强烈的视觉错觉。在这类地图上，极地附近的区域的面积呢被夸大了，同时非洲看起来呢比实际面积小得多。
6: 对此美国提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有消息说，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所以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
5: 联合国表示，没有任何投影能够完美的在二维平面上展现三维的地球，每一种投影都会有所牺牲，比如面积、形状、距离或方向，而且每一种投影都适用于不同的目的。
6: 那么平等地球投影法和莫卡托投影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新的世界地图改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
7: 这个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种地图，但是呢，仍然是非常好用的地图。它是大概在500-600年前，一个欧洲的地图学家绘制的这样一个地图。这个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非常非常的横平竖直，就是它用莫卡托投影法制出来的这个地图，它一定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纸。它做到了一点，就是让地球上的每一条经线和纬线的这种相交都是90度。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它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当年比如在500-600年前，欧洲的航海家们要去世界各地去探险，去探索地球，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借助地图来指导大家的路线，对不对？地图的最原始的功能就是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因为地图要结合经纬仪，要结合指南针来确定自己的方向，确定下一步自己去哪儿。如果说这个地图上的这些经纬度它就是90度的这个直角，它和在地球表面上碰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确定好了自己的经纬度，然后确定好了目的地的经纬度，拿一个比如说像六分仪啊，或者是一个指南针啊，就可以沿着这个地图找到那个位置，这是非常好用的。但是莫卡托地图呢，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看到的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它的对于地面上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一个岛屿啊还是一个大陆啊，它的形状的是相对比较准确的，但是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之不准确。那哪儿最不准确呢？就是越靠近两极它就越不准确。按照莫卡托投影法投出来的地图，那个南极和北极都显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大，就是越靠近两极它这个面积夸张的程度就越大。这也是大家现在在讨论说，哎，为什么有些国家就觉得说莫卡托投影法地图不好，它让我们国家显得特别小，让我们这个地方显得特别小，就是越靠近赤道它就显得越小。所以说你看，也是这两天大家经常讨论的，说按照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莫卡托投影法做出来的地图，那个格陵兰岛大家都知道了，世界

第一大岛，这个上地理课的时候都学过，它和看起来啊，在这个地图上跟非洲大陆几乎是一样大的，那就且不说南极了，南极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格陵兰岛。

本法制作的地图的话，那些越靠近两极的国家。从地图上看，它占便宜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老觉得说，哎，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是很大，它是世界上第一大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在地图上看起来那么大，就是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你现在又推出来一个新的什么平等投影法的地图，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新的啊，就是你看我们说莫卡托投影法这个地图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个平等投影法的地图呢，或者叫公平投影法的地图呢，实际上才最近几年才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就是。有很多的国家觉得说，这个投影法它莫卡托投影法呢，它不够完美，尤其是对于面积上产生了很大量的失衡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就是说这个传统上用莫卡托投影法在莫卡托投影法地图上，占了地图看起来的这种面积的便宜的国家，大部分是现在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就比如说，它更多的是处在，比如说北半球啊，这是最明显的，就是你看，我们说世界上主要的人口分布在北半球，那些传统的强国、传统的大国也分布在北半球，尤其是分布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也就是它靠近更靠北，然后越靠北，它看起来的地。

我这地图也不是我发明的，那么现在我这个地图上显得特别小，让大家会感觉看了地图之后对我们有些误解，所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意见就出来了。那我们一些新的地图学家在最近几年就推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平等法或者公平法的投影法的地图，他做了修正，就是让这个面积更接近于他们在地球上的现实。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地图，每个国家、每个大陆、每个岛屿的面积和实际面积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但是它的形状会有变化，也是越靠近两极地区，它的形状呢就会越接近，但是越靠近赤道地区，它的形状会被拉伸，就变得有点奇怪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把一个球面的地球的表面铺在一个二维平面地图上，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既准确既形状准确又面积准确，这是个不可兼得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过去在莫卡托投影法地图里面，为了方便航海啊，方便航空啊，方便导航啊，就舍弃了面积的准确性，保证了这个形状的准确性。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呢，就基本上在兼顾面积准确性和形状准确性上取了一个折中啊，就是做了这种新的投影法的这种地图，都是一种局限啊。那么现在在大家在讨论，既然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大部分的国家都支持使用这种让这个地图看起来面积啊更符合现实比例的啊这种新的投影法，那么它就是一种新的规范，大家接受这种新的规范，然后并不妨碍这个地球本身。

0: 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了八月非农就业数据，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海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2: 嗯，好的。上周五公布的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整体的数据是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从数据的结果显示，当月非农就业新增16.2万人，是远高于市场预期的5.52万人。同时六月七月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了5.5万人。然后失业率是维持在4.1%，与预期一致。但是劳动参与率是回升到61.6%，环比提升了0.2个百分点。这表明更多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劳动市场。这份数据打破了此前市场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

0: 加息预期这个担忧可能是有些过度。一方面，本次非农的就业抬升，更多来自于餐饮、酒店等行业，不具有线性外推性。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在非农数据公布的前一天，美联储理事沃勒也表明，本次美联储将是否加息的关注点是在后续 CPI 的一个数据上。因此的话，市场的焦点是开始转向美国9月即将公布的 CPI 的一个数据。如果通胀继续延续粘性的话，可能会进一步推升美国9月加息的可能性。美元指数当前在关键关口争夺加剧，然后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好，主持人。
1: 那么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还有。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908，欧元对人民币报7.8261，英镑对人民币报9.1119，加元对人民币报4.8714，澳元对人民币报4.8596。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海洋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正晨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

0: 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 92% 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

0: 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

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

0: 其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

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赴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

0: 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

0: 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

0: 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

0: 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5: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6: 目前医疗改革
5: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7: 本期嘉宾崔永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之名医称号。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崔主任，您好。
9: 啊，李老师好。
8: 嗯，现在这个儿童医院开了好多好多特别有意思的门诊啊，这些门诊可能跟孩子的学习啊都密切相关。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医院都开了类似什么不爱学习的门诊啊、学习困难门诊啊，都会有啊。咱们医院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好多的这个努力哈？
9: 我们在应该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开了学习困难的门诊，
8: 学习困难门诊。
9: 嗯，当然后来呢也有拒绝上学门诊，
8: 拒绝上学门诊。
9: 当然了，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那么事实上这些门诊都属于我们精神科的 常见疾病的范畴，
8: 嗯，
9: 就是无论是学习困难，
8: 嗯，
9: 还是不愿意上学。

0: 那么它只是一个现象，
1: 只是一个现象，
0: 它背后的还是我们常见的各种心理疾病或者心理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为这个词汇所困扰，
1: 对，
0: 或者是也不要觉得这个词汇有标签。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这只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们医院或者是我们全国的很多医院有了这方面的服务能力。
1: 嗯。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有一些的，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好多人突然间看到这个门诊的名字，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上学，不行，我也得带他上医院去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公众对这个心理健康的认知有的时候还不这么高。
1: 对对对，
0: 他可能认识不到，孩子可能有某个问题，
1: 是，
0: 但是学习不好，或者学习愿不愿意去，
1: 哎，
0: 可能是他第一先关注到的现象。
1: 原来啊，就是家长有好多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一提到精神科，都觉得哎呀，这是不是过去说那个精神分裂症啊？就那些小孩才去这个精神科去看。包括好多孩子说到这个学习的时候，好多人家长会认为孩子学习好不好、学习努力不努力，是他自己努力程度够不够的这个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是他的问题，跟这个心理和精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0: 对，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些误区。
1: 其实这个和孩子有些，即使他努力了，他学习成绩也不好，也是存在的。
0: 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每个人都想优秀，谁都想考第一，被人尊重，所以呢，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不愿意学习好。所以假

0: 破罐子破摔的一种或者躺平的一种现象。
1: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家长包括全社会应该啊注意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说说现在的儿童啊常见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难哈，心理的一些问题。焦虑和抑郁在现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哈，青年人、成年人发病的率也比较高，这个压力也比较大。
0: 对，
1: 孩子是不是也会存在精神上边的焦虑和抑郁的一些症状，或者是甚至一些疾病哈？
0: 这个像成年人一样，儿童、青少年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众多的情绪问题当中，焦虑、抑郁无疑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
0: 也是我们大家认知度最高的。
1: 嗯，
0: 当然，我们情绪还不仅仅是焦虑和抑郁。你看，我们古代就说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0: 都是我们的情绪。
1: 情绪，
0: 像我们说的强迫症状，也是一种情绪。
1: 嗯，
0: 当然，要从广义上讲，它也属于焦虑。
1: 嗯，
0: 所以我们焦虑、抑郁是我们挂在嘴边最常说的两个词汇。
1: 嗯，那孩子的这个焦虑和抑郁啊，分别在学业当中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么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焦虑、抑郁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焦虑呢，它是对未来一些事情不必要的担心，而他总担心。
1: 嗯。
0: 那么抑郁呢，是情绪低落导致他不愿意做事情，
1: 嗯，
0: 没有动力，没有兴趣做事情。
1: 嗯。
0: 而焦虑呢，是想做事情担心做不好。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么你比方在学习上这个方面，如果焦虑的孩子，他可能会表现为各种躯体的症状。
1: 嗯，
0: 比方要不上学就挺正常的，一上学就头疼，
1: 哎，
0: 就恶心、呕吐，甚至有的孩子发烧，
1: 嗯，
0: 我见过能烧到41度的。
1: 哦，天哪，那真是躯体有症状，
0: 一测就是41度
1: 啊，真是有哈。
0: 所以他不是装的
1: 啊。
0: 这个时候，可是回到家不上学
1: 啊，
0: 体温很快就正常，
1: 很快正常了。
0: 检查呢也没有器质性的毛病，
1: 嗯，
0: 可是一到点他就有这种感觉，
1: 哎，就要发烧了。
0: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焦虑，就是躯体化的表现。
1: 嗯，
0: 那么抑郁呢，就是每天可能不愿意学习，
1: 嗯，
0: 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少，
1: 嗯，
0: 他可能表现为总是玩手机，
1: 嗯，
0: 或者玩游戏，
1: 嗯，
0: 甚至不愿意出门，
1: 嗯，
0: 甚至不愿意上学去，或者表现为间断上学，偶尔愿意去，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和焦虑还不完全一样。
1: 嗯，两个疾病啊，
0: 是的，
1: 这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状态啊。
0: 嗯，
1: 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在？
0: 嗯，也可以这么说，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就是特别是焦虑，
1: 嗯，
0: 我觉得是我们人的正常的情绪的一种。
1: 嗯，
0: 比方我们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保持一定的紧张度，
1: 嗯，
0: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嗯，
0: 你比方我要快考试了，
1: 哎，
0: 我相信任何人多多少少都会有

0: 进行，那这就是过度的焦虑，经常就是这些表现。那么适度的焦虑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就看它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有好的影响，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有坏的影响，才值得我们担心。抑郁呢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都有喜怒哀乐，都有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比方我们这两天学习有点退步，或者我的好朋友和我交往因为某种原因
1: 不交往了，不理我了
0: 、或者是失恋了，或者是被老师训斥了一顿，这些都可能让我们情绪不高兴。并不是说不高兴或者有点抑郁情绪就一定是病。
1: 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学习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对吧？
0: 对，就是还要看它持续的时间。对吧？如果持续时间，比方咱以抑郁为例，它要求得持续两星期以上的抑郁的表现才可能是个问题。而且呢还要符合严重程度标准，还要符合明显影响本人的生活和学习。如果这些条条框框都够上，才可能是一种疾病。
1: 所以您看您说那个一上学就发烧的那个，他可能就一次两次啊，这个过两天就好了。
0: 对，那就不算问题。
1: 对，
0: 你看我们刚开学的时候
1: 啊，
0: 我们会谈开学焦虑。
1: 对，
0: 或者开学综合症。那其实也是一种焦虑。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孩子是不需要看医生，很快自己就调整过来了，那都不是问题。
1: 所以这个就是您刚才说到两周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包括它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学习，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啊。
0: 对，
1: 包括那是不是抑郁也是两个星期吗？
0: 抑郁是两个星期，
1: 哦，
0: 焦虑要六个月
1: 啊，焦虑要六个月，
0: 所以
1: 这么长，
0: 不是说一下子就是病了。
1: 所以这个可以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判断一下啊。
0: 对，
1: 这个孩子还会做一些专业的这个量表吗？
0: 那所有的心理量表呢，都是诊断的辅助。就是医生呢，不能光靠量表来做判断。那只是一个参考而已。我们更多的是看对和孩子进行交流沟通之后的一个判断的结果。再根据家长提供的资料综合做一个判断。
1: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真是经验医学啊，包括精神科医生在这方面掌握的到底是怎么样啊。
0: 它还算一个主观医学，因为它目前为止呢，所有的精神疾病它没有客观的诊断指标。
1: 它不像有些疾病有标准是吧，这个肿瘤一查出来了就能看出来。
0: 所以这个任何精神疾病都没有。
1: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医生的经验来判断啊。
0: 对，是的，但是也是有科学的诊断标准的。也要符合条条框框，也不是随便做一个判断的。
1: 那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孩子精神焦虑就特别严重的那种

0: 在医院做了好多检查，
1: 嗯，
0: 什么免疫，
1: 嗯，
0: 什么过敏，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各种可能性，
1: 嗯，
0: 都做了检查，也没有问题，所以最后才被别的科的医生就建议到心理科，
1: 嗯，
0: 来看，
1: 来看一看。
0: 我给这个孩子看完以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焦虑症，
1: 嗯。
0: 他不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嗯，
0: 只要一去上学他才出现症状，
1: 嗯，
0: 这个体温呢在学校会高，回到家时间不长就不高了，
1: 就不高了。
0: 所以呢综合他这些特征呢，
1: 嗯，
0: 我们就认为他这是纯粹的焦虑所致，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心病还需心药医，
1: 嗯，
0: 就给他进行了心理治疗的方法，也结合了一点点药物，
1: 嗯，
0: 所以很快这个孩子就好了。
1: 哎，
0: 那么还有一个小女孩今年13岁，
1: 嗯，
0: 她就是不愿意上学校去，
1: 你都不愿意上学，
0: 不愿意上学校去，而且主要是行为问题呢让家长受不了。
1: 哦，
0: 那个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第一句话，
1: 嗯，
0: 就她见到大夫以后叫孩子在门口先等着，
1: 嗯，
0: 家长先进来说说情况，
1: 嗯，
0: 这个家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这个我这个13岁的孩子很变态，
1: 嗯，
0: 他就说他一个13岁的孩子很变态，能变态到什么程度？他说他上初一以前在学校以前学习很好，乖巧伶俐，
1: 嗯，
0: 上初一之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好几个女生，
1: 嗯，
0: 都差点被他掐死。
1: 哎呦，
0: 他的观念是我喜欢的东西就要让它消失。
1: 哎呦，
0: 所以呢你看他同学拿一盆花到班里边，
1: 嗯，
0: 他就当着同学的面把花给吃掉，就是说他喜欢的东西就得叫他消失，
1: 消失，他喜欢那个花，然后
0: 他就叫他吃掉，所以叫你看起来都很不正常。然后呢他爸爸养了一只海龟，
1: 嗯，
0: 养了10好几年，
1: 嗯，
0: 他就有一次趁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就把海龟从铁丝穿上放到炉子上给烧死。
1: 哎呦，
0: 然后他每天都收那些血淋淋的视频看，嗯，就喜欢看到那种带血的场面就特别兴奋，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家长受不了，就是这个孩子还隔三差五的不上学，
1: 嗯，
0: 偶尔去，叫你看起来很不可理喻，
1: 不沟通哈，嗯，然后这个其实症状还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诊断了之后其实他是抑郁的一种表现，

0: 起来，这个抑郁好治吗？
1: 这个抑郁的孩子呢，他也是经过抗抑郁治疗。
0: 嗯，
1: 因为我们只要找到症结，
0: 嗯，
1: 找到问题所在，抑郁症也是一个常见病。
0: 嗯，
1: 所以后来经过几个月的调理，也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
1: 他这些现象、行为问题就没了。
0: 嗯，
1: 因为他情绪好了，看问题就积极正面了。
0: 嗯，
1: 就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0: 嗯，
1: 现在从这个学期开学以后，就正常的去上学了，
0: 就正常上学了。所以其实像您比如说像焦虑还有抑郁。

0: 但是最难的是做。
1: 做啊，
0: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知道需要改变，
1: 嗯，
0: 但是一个成年人多年的行为模式变成另外一个模式，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1: 嗯，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办法？原来看网上有那种所谓的什么什么扳机理论啊，就是到这个点了，我可能要暴怒了，或者我怎么样来避免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哈？
0: 这个呢，就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商务部表示有进有出，动态管理，确保老字号金字招牌成色。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险胜捷克女篮，掌握出线主动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前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

0: 赛对手意大利女篮。由于同组另一场比赛的两支球队美国女篮与捷克女篮实力悬殊，胜负几乎没有悬念。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之间的胜负将极有可能决定小组第二和小组第三的归属。杨舒予表示，
1: 刚好24小时，
2: 对，
1: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为这两场球准备着，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表示，流感在秋冬季高发流行，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进一步促进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的提升。有的地方先行先试，已经实施了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政策。此外，在关于流感与普通感冒区别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表示，流感能够引起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并发症，对于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则可能危及生命。在不同的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具有差异，目前流行的主要是两种甲型流感毒株和一种乙型流感毒株。疫苗保护作用不是打完后立刻产生，一般呢需要2到4个星期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流感季是每年11月，一老一小等流感高危人群应该在9月、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尽早接种更有利于保护。但如果没有在11月份之前的2到4周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都可以进行接种。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到来，近日教育部教育工作司司长王磊在谈到维护教师权益问题时表示，尊师重教从来不能只是一个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

0: 昨天国家预算扩大发布后，
1: 发新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的9月1号，国家能源局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这是继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中国能源转型的又一里程碑。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场景当中，大家使用的电很可能是来自于千里之外，比如戈壁滩上的光伏板，或者是草原上旋转的风机。而且就今年上半年，仅京津冀一个区域，省间绿电交易电量就突破了300亿千瓦时，而这个数字背后就是一场正在悄悄发生的绿色革命。今天这期节目特别邀请国家电网华北分部交易二部交易处副处长李彦斌博士和市场及合规处主管王子奇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绿电究竟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和大家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两位嘉宾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二位。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概念澄清吧，刚才我提到一个关键词儿叫做绿电，大家说电就电吧，这个前面加个绿是什么意思呢？绿电交易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王老师来先帮我们做一下介绍。
5: 绿电呢，跟普通电相比，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多了一个绿字。那顾名思义呢，也就是绿色的电。那什么是绿色的电呢？简单来说，绿色电力就是指风电、光伏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发出的电。在绿电生产过程中，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零，或者说是趋近于零。那这也是它区别于传统火电的特点。因为带了绿色这个属性，绿电的核心价值呢，不仅体现在电本身，同时也在于它附带的绿色环境权益价值。
3: 嗯，
5: 那介绍完了这个概念，咱再说一说绿电交易。绿电交易呢，就是买卖绿色电力以及它对应的绿色环境权益价值的交易。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咱们那个电是需要计量的，比如说咱们家

0: 在为未来咱们普通居民去这个肖纳绿店进行，实际上是进行了一个经验的积累，趟了一下路。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市场化交易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这些交易的规则呀，然后打通这个电力低碳等等价值的一些体系，为未来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居民来直接参与绿色电力的消费打好一个好的基础。整个这个绿电的消费实际上是跟咱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企业通过采购绿电推动整个社会用电变得更加的绿色清洁同时呢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呢通过这个完善市场的这个机制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不断的参与其中，然后来享受这种低碳的红利整个是一件惠及全民、造福长远的一个民生的事件。
1: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电网是一张巨大的网，如果打个比喻来讲，这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是火力发电，然后有一些随着双碳目标的这种确定，有一些新能源，包括风电，包括光能的这种发电的模式进来了，以前是混在一起，但是我们现在给它打上了一个标签，就跟老百姓去买冰箱、买空调，你会看到哪些是一级能耗，哪些是二级能耗，哪些是三级能耗，它都贴一个标签，你就非常醒目，知道哦，我买的这台电器这个能源的耗电的量以及它是不是更清洁，它是有一个标签的，等于咱们现在给电也要贴这个标签。据说有些地方的居民也可以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在广州就有节电减排量可以交易，而在咱们国家湖州呢，它有屋顶光伏的碳普惠交易。广州在全国首次打通了居民节电减排量市场交易化的路径，那首批呢643吨的减排量完成了交易，那收益呢是以电费红包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返还给了市民。而刚才提到的湖州呢，它是有7户居民光伏它用的是光伏，将64.63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转化为了账户收益。哎，等于是听起来我用了更清洁的能源然后我减的这些碳排放量又可以变成
2: 居民参与低碳市场的通道。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广州居民的节电减排，还有像这个湖州的屋顶光伏的碳普惠，这些呢是属于碳普惠机制，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试点探索。在这儿也跟大家解释一下，碳普惠机制和绿电交易机制呢有一些区别。绿电交易它交易的是清洁电力本身，而碳普惠呢交易的是节约用电还有自发光伏带来的这种碳减排的价值。这两者可以说是一个互补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

0: 这个广州的这个低碳减排市场交易的事儿啊，
1: 好，
0: 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广州的市民呢，他日常节约用电，那么节约的这部分，相较于基准用电量减少的这个电能呢，按照一些规范的核算标准，就可以折算成二氧化碳的减排量。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已经有643吨的这个居民的节电的减排量的完成了市场交易。
1: 嗯，
0: 那这个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呢，就以像电费红包呀、碳积分呀这种形式再返还给参与的市民。
1: 嗯，
0: 那这就意味着说，大家随手关灯或者说家里用一些节能的电器，这种节电行为不再只是一个环保的小事儿了，而是可以量化，也可以核证，并且呢变成了具有市场价值的低碳贡献了。
1: 嗯，用真金白银来奖励你日常节电的行为。
0: 哎，对，是的。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湖州这个屋顶光伏这个碳普惠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咱们以往老百姓的安装屋顶光伏，其实收益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一个是节省的电费，还有就是这个光伏余电可以上网，这个也可以产生一部分费用。
1: 嗯，
0: 但是呢湖州现在呢是依托这个碳普惠机制，把居民光伏用户的光伏发电它所替代火电产生的这种二氧化碳的减排量呢进行了挂牌交易。
1: 嗯，
0: 把这部分减排量转化为个人的账户收益，也就是说光伏家庭它不仅能够收获电费，它还有一个碳收益。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双重的回报。
1: 嗯，就是你来安光伏吧，然后你用了这种光伏发电，你这个用电的这个部分成本节约了，同时减少的碳排放还可以变成收益，又返还给你。
0: 这是一种算是双重的回报。目前来讲的话呢，居民碳普惠还是处于地方试点阶段。
1: 嗯，
0: 那各地的一些核算规则和参与渠道呢不完全统一，像绿电交易呢目前还是主要面向这种大中型的企事业单位，而碳普惠呢其实是把这种低碳激励下沉到了千家万户，面向这种分散的呀微小的居民低碳的行为。
1: 嗯，
0: 所以长远来看两条路径是可以共同发力的。那企业大规模采购绿电呢可以做大清洁能源的供给。
1: 嗯，
0: 而居民通过节电还有通过一些互用光伏参与碳普惠呢就可以激活咱们终端。
1: 嗯，
0: 那未来随着市场的持续成熟，我们觉得这个居民直接认购绿电呀还有像这种碳普惠的常态化交易，这个渠道呀就会越来越多，绿色用电还有低碳减排不再只是局限到大企业里面，咱们普通老百姓每一次节能都能够被看见也被激励，并获得实实在在的这种回报。
1: 哎，你看这是这个多轨齐下哈，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然后通过各种奖励的机制鼓励大家，一方面可能从源头上我们就使用清洁能源带来的电力哈，我们就所谓的绿电，同时呢也在终端鼓励现在的这些大众通过自己的一些节电减排的方式，然后还能获到实际的收益。其实呢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日常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可能确实对于普通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讲，对于绿电的这种概念可能还处于一个初级了解的阶段，甚至有的人可能之前都没有听过。刚才李博士介绍了，目前我们都是以大型的企业或者是一些机构为主来购买绿电，从这种火力发电慢慢过渡到更多新能源发电的这么一个占比。那老百姓说了，我现在如果我们家想要去主动选择绿电啊，我能不能购买绿电呢？它像不像个人开放呢？而未来会不会有就像我们的手机使用套餐啊，你这个月的上网流量，然后你的电话打多长时间，会不会也有一个针对居民的绿电套餐？
2: 答案是肯定的，
1: 肯定的。
2: 对对对。其实咱们国家层面呢，就是最新也有出台相关的政策。
1: 嗯，
2: 这个是在国家发布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15规划里边已经明确提出来，是支持咱们全国各地呢去建立绿证绿电的服务中心。
1: 哦，
2: 然后来推出这个居民的绿电套餐。咱们现在呢服务中心其实还是在一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像咱们交电费一样，以后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不管是微信啊还是支付宝啊，只有把这个服务的触角伸到咱们千家万户了之后，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居民的这个绿电套餐呢可能能够很方便的去进行这个购买绿电。这个实际上就是从国家的政策层面，从我们交易机构也好，从我们电网公司也好，实际上我们也是在逐步的来落实这个事情。咱们可能会问，那我现阶段有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绿电呢？其实也是有的。目前呢主要是有两种主流的

0: 的这个咱们的绿色电力的消费的方法啊。第一种呢，就是前面咱们介绍到的这个绿证，个人用户我也可以注册，然后在上面去买绿证。
1: 嗯，这个跟企业用户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对对对，我实际上是声明了我用的电是一个绿色的电力，但它实际上不是一种直接的绿电的交易。如果是直接的绿电交易呢，那对咱们居民用户来说呢，目前实际上还不具备。所以这个第一种方式呢，实际上就是这种绿证的这种方式。那么第二种呢，对于这个咱们拥有宅基地自建房的居民，实际上我是可以在自家的屋顶，我去可以这个建设这个分布式的这种光伏板，光伏板自发自用。所以目前呢，实际上是主流的现阶段老百姓咱们能为国家的这个。

0: 啊，然后后者呢，就是我们家里有自建房的话，我可以就是真的把我们家电力系统都改了，然后我用光伏发电，纯光伏发电，就是我使用的是绿电啊，这是两种方式。那未来您说了，如果随着政策的这种逐步的落地，我们是可以实现的居民的这种绿电的零售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真的就像我们现在购买电一样，然后在手机上就能实现，哎，我买到真正的这种绿电。那购买绿电的好处究竟是什么？以及现在绿电在咱们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它大概的使用和推广情况是个什么样的？王博士帮我们讲一讲。
1: 那我先回答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说咱们老百姓购买绿电有什么好处。实际上这个好处是很多的。第一呢，就是咱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这个问题。实际上

0: 是不是现在开油车它的费用要比开电车的费用高，
1: 是开了电车就不想再回去开油车了。
0: 对，主要就是这个石油价格涨带起来的。
1: 嗯，这个经济效益上面来算，这个新能源车还是很省钱的。
0: 是的。那过去十年呢，我国的风电光伏的度电成本也是大幅下降的。降幅呢是分别超过了60%和80%，可以说光伏发电的成本呢目前看来是低于多家煤电的这种基准电价。那其实也是实现了这种清洁能源经济性的反转。目前呢，虽然因为绿色环境权益价值的加持，绿电相对于火电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价格优势，但是咱们长远来看的话，绿色电力的普及，那它的这个价格呢一定会惠普到千家万户的，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是生态红利。居民自愿的参与绿电消费，就可以跟市场传递一个稳定的需求信号，就会激励各地会新建更多的风电厂和光伏电站。电网中清洁能源占比就会持续提升。就像刚才李博士提到的，这个火电的发电规模一下降，那污染物啊碳排放就会随之下降。那这种生态的福利也是跟咱们每一位市民的这种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它其实是一个供需关系，就是大家都用绿电了，那这个需求端是这样，那供给端它可能就都转型为清洁能源了。
0: 是的。那第三个点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些环保

0: 现个人的真正的绿色出行。
1: 嗯，
0: 那对于很多环保人士来讲，可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对，这是说老百姓未来要真正实现了购买绿电，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它有一个短期和一个长久的一个效益啊。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刚才王博士讲到了咱们这个绿电的这个消费有这么多的好处。
1: 嗯，
2: 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这个关心，那咱们北京市目前是一个什么现状啊？
1: 是啊，现在使用情况怎么样、啊？
2: 对，使用情况怎么样啊？
1: 对对对，
2: 那么我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
1: 嗯，
2: 咱们从去年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绿电的消纳情况来看呢，它已经突破了400亿度电。
1: 嗯
2: 啊，400亿度电，
1: 这怎么
2: 这个电呢，占了咱们北京全社会啊整体的一个全年的用电量，大概是超过了33%。
1: 嗯
2: 啊，30%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使用的这个3度电里边，有1度电就来自于这个风电、光伏等清洁的这个能源。
1: 嗯，
2: 可以说很客观的啊，让大家感受到北京市的这个绿电的消费，实际上咱们已经是在全国的这个主要经济体来说，像上海啊，或者说这个珠三角来说，咱们其实是走在全国的这个前列的。除了咱们的那个政府的一些机构，你比如说咱们的副中心啊、环球度假区啊等等，其实都在用绿电，还有咱们的那个国家大剧院啊、延庆的这个冬奥区域啊什么等等啊，其实都是用的这个绿电，实际上是政府层面呢也是积极的在支持鼓励企业也好、事业单位也好去使用这个绿电。
1: 嗯，
2: 据我所知呢，咱们北京市呢这个政府机构呢是有这个绿电使用的这个补贴的。
1: 嗯
2: 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激励咱们这个全社会去使用这个绿色电力。
1: 嗯，我们对于一个新生的事物，然后认为它未来有发展前景的事物，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总要有一个适应和过渡的时间，所以就像刚才李博士说的，可能一开始我们会引导大家，然后不断的去使用一些清洁能源带来的电力，可能会有一些奖励补贴的这些机制，其实目的都是为了让绿电交易能够慢慢的成为我们的这种电力的一个主力军，推动绿电交易。咱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是说我们的任务啊，必须完成的 KPI， 还是说这个事情它真的跟国家战略的这种发展是紧密息息相关的？
2: 是的，是的，这个是答案是肯定的。
1: 嗯，
2: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在这个大的政策层面引导下，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从新闻里边咱们也都知道，咱们国家实际上是石油方面是少油的，咱们有大量的石油实际上是去中东啊等等地方去进口过来，
1: 依赖外部。
2: 对，依赖外部。但实际上呢，那个外部环境大家也都知道很复杂。
1: 嗯
2: 啊，所以呢咱们就是要转型啊，要往这个清洁能源上去转。
1: 嗯，
2: 这个是国家既定的一个大的政策方针。具体到这个能源转型的意义来说呢，第一点呢就是绿电的这个交易啊，绿色的这个能源消费啊，实际上呢是给新能源建立了一个稳定可持续的这种市场化的收益通道。
1: 嗯
2: 啊，解决了这个发得出电、卖得出电的这个核心问题。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只有我这个发出来的电，我产生的电，我能够卖出去，我能获得收益。
1: 嗯
2: 啊，对于我来说，我才能可持续的发展，我才能去进一步的去投资，扩大我这个自身的这个生产力，
1: 是
2: 对吧？
1: 嗯，
2: 我去投资更多的这个风电厂、光伏电站等等，不断的来进行这个可持续的发展。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绿电的这个交易呢，实际上也推动了这个碳排放的一个责任的传导啊，让这个谁用电谁减碳的机制呢，真正的实现了落地。
1: 嗯，
2: 就是能源转型呢，不能单靠一方面。刚才第一点咱们提到的实际上是电源侧、发电侧，实际上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咱们的企事业单位、消费端，咱们也要承担这个绿色的责任。
1: 嗯
2: 啊，只有这个发用两侧实现了闭环啊，整个事情才能持久性的往前去推、往前去发展。
1: 对，就像开源和节流，开源我们是开

0: 那么最后一点呢，实际上绿电交易呢也能助力咱们国家能源的一个安全啊，支撑这个双碳目标的落地。实际上刚才我也提到了，你如果还是用油车，咱们还是要进口很多的这个石油汽油，那么不管是拉美国家还是中东国家，实际上整个从国际目前的形势来看，都面临这个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啊，随时有可能就是这个供应链就被卡住了。
1: 嗯，
0: 那么咱们的这个老百姓，我开汽油车，我的油价

0: 色电力不仅仅就是一种道德层面的环保行动，所有的这种低碳的行为呢，都可以转化为被核算的减排价值。
1: 嗯，
0: 像转化为碳积分，或者转化为一些什么电费红包，各种便民的权益。那这个时候绿色用电还有节约用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活风尚，那也会推动形成这种人人低碳人人受益的一个正向的循环。
2: 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呼吁鼓励咱们普通老百姓以后去多多的这个使用绿电，整个这个消费电能呢也往这个绿色的这个方向上去转变。不管是国家来说还是从我们这个教育机构来说，都是鼓励大家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如果说今天对于大家来讲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绿电还是一个概念，而我们相信未来它一定会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场景哈，就是大家都需要在了解它的基础之上，当我们的这种交易机制越来越完善的时候，真正能让绿电交易走进千家万户。就像刚才李博士描述的，我在手机上就可以自主选择我今天买的这个电究竟是风力发电还是太阳能发电等等，把这个绿色变成生活的底色，在了解绿电的基础之上能够多多使用它，目的是更好的保护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关于绿电的这些科普内容的介绍，谢谢二位。
0: 谢谢，
2: 谢谢。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政策文件，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涉外婚姻风险。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这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再来关注，今天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公开发布，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根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我们再来关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文联、北京曲协倾力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曲艺史诗《漫漫长征路》本周末首演，这也是2026北京曲艺创演周的重头戏。演出突破传统剧场镜框式舞台的局限，观众和演员零距离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4: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绿荫下，没有围墙，没有幕布，观众临肩而坐，演员从四面八方走来，
5: 特意挖掘了一个好久没有演的一个曲目，叫竹板书，找的

0: 崔琦老师呢写的词儿四渡赤水，
1: 传统的非遗的形式来展现社会主义的新的内容，做了一些小的改革，像这个京韵单弦子内艺术做了一些借鉴，这一次接受广大观众的审查。
2: 我们这次90后00后的演员基本上覆盖了 90%，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通过创作，通过对长征的历史的了解，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这么幸福。
3: 政坛演出被划分成了五大独立表演区域，打造360度无边界流动剧场，观众移步换景，体验步步长征的代入感。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等多元京味曲艺品类深度嵌入剧情，通过传统唱腔娓娓道来，
4: 观众其实也是在演出的舞台上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刚才那个演员在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跟唱，能有同感。
5: 就在大自然当中有一种非常亲切感，演员就在我的身边，我能感觉到演员他是在真说真唱真演。九个节目，九个不同的曲艺表现形式，传承了我们的民族艺术，传播我们的红色思想。
6: 作为国家大剧院经典黑白电影改编系列的最新作品，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本月26号首演。黑白影像中的家国悲欢走上了话剧舞台，经典故事也有了新的表达。首演倒计时，我们跟随本台新闻频道记者到排练现场，先睹为快。
7: 表姐，看来我来的可真是时候，欢迎表妹。
8: 排练现场一面是王丽珍寓所奢靡浮华的空间，另一面是远在上海的素芬黛家人在难民收容所里的艰难求生。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时代反差推到观众眼前。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围绕张

0: 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1: 把一部承载几代人记忆的银幕经典搬上舞台，主创团队关注的不只是故事的重现，更是人物情感在当下的重新抵达。
2: 希望观众呢能在泪水中啊感受这个历史的重量，看到苦难，看见人性，同时呢能够看见自我。
1: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3: 最近海外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而陷入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员遭遇经济勒索，甚至面临人身威胁等严重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骗局，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7: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8: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4: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9: 累垮了，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10: 虚透了，
4: 上年纪
10: 犯愁了。
4: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4: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4: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8: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

0: 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啊。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是跟孩子有关的。现在的孩子有两样东西可以说是越来越重了，一个是书包，一个是眼镜啊。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悄悄在变弯，那就是孩子们的脊柱。弯腰啊，驼背啊，高低肩呀，门诊里看脊柱的孩子是越来越多，而且年龄还越来越小。脊柱侧弯甚至成为继肥胖和近视之后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又一大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我们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医院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裘莹莹大夫，尤其是跟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孩子的脊柱平时到底该怎么管。裘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在您的门诊里，这个暑假中小学生来的多吗？他们的脊柱普遍是个什么情况？您先跟我们说说。
1: 这个暑假呢，就刚刚过去暑假，来门诊看脊柱侧弯的家长和孩子是比往年都多。
0: 多了。
1: 对。他们的大概情况呢，一部分是在体检的时候被筛查出来有脊柱侧弯可疑。所以他们平常上学比较忙，到了暑假终于有时间来带孩子看病了。已经有的呢是已经到过这个三级医院的骨科，已经照过 X 光片，
0: 已经确诊了。
1: 对，确诊了脊柱侧弯。但是在骨科呢，除了做手术呢，也没有太多的干预方法。就给他们转介到康复科。然后就来到我们的门诊上。
0: 也就是说脊柱侧弯是首要的来的看的问题还是最多的。
1: 就是在我们运动康复门诊呢，这个暑假脊柱侧弯的这个占比是提升了。
0: 他们年龄普遍多少？
1: 他们大概有的很小，也有这个
0: 小学，
1: 小的呢有那个也就是一年级。大的呢是高考生，我们管那叫高考生专场。就是
0: 高考生，他们的脊柱按说不都已经定型了吗？
1: 对，咱们想象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他们可能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有发现了。那个时候孩子们的高一高二的这个身高基本上就已经成熟了，长成了。那个时候他们学业压力比较重，也摘不出时间来在这儿做康复运动。所以他们就等着高三的这个暑假，来密集的来做一下锻炼。
0: 等于说之前已经确诊了，但一直没好好治。
1: 对，
0: 或者没时间。
1: 对，
0: 课业压力。

0: 意思吗？
1: 对，
0: 是拧巴着。
1: 对，对，其实我们来这个讲脊柱侧弯，就是向一侧，向一侧，那侧就是左和右。
0: 啊啊、哦、
1: 对吧、
0: 哦哦、
1: 说明他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确诊的这个指标呢是要给这个孩子拍一张 X 光片、
0: 哎、
1: 叫全脊柱 X 光片。
0: 嗯，
1: 他是让这个通过 X 光把你的整个从颈椎到胸椎到腰椎到骨盆全部都收进来，这样的一张片子。
0: 一张片子。
1: 对，这张片子是从
0: 平面的。
1: 对，是我们管这个叫冠状面。
0: 嗯，
1: 对吧，就是你能看到左右的形态、
0: 嗯、
1: 从上到下的形态、
0: 哎、
1: 在这张片子上你的脊柱应该是直直的。
0: 嗯，
1: 如果它向左或者向右发生了一些侧弯，
0: 嗯，
1: 就给它认为是有脊柱侧弯、
0: 哦、
1: 但是测出来的这样是一个弧度。
0: 嗯，
1: 测出来的这个弧度呢我们会给它用尺子量这个弧度是多少度。
0: 嗯
1: 啊，我们在数学上讲一个弧度的测量需要用量角器，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来测量它这个弧心圆的这样的一个夹角。
0: 嗯嗯，
1: 这个夹角呢，临床上如果大于等于十度，
0: 嗯，
1: 才是确诊脊柱侧弯的这条线。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孩子也不是很直，稍微有一点像左侧右侧的这样一个弯弧，
0: 嗯，
1: 但是拿尺子一测量，它的这个弧度呢，才七度八度，其实都不被确诊。
0: 哦，
1: 目前我们接诊的都是已经确诊了的。十几度、二十几度的、
0: 嗯、
1: 特别严重的还有七八十度的、
0: 嗯、
1: 就很严重，达到了手术标准的。
0: 嗯，标准来讲的话，甭管是孩子还是成人，我们的脊柱应该是直直的、直溜的。从这侧面看它可能是弯的嘛。
1: 对，
0: 上
1: 对 上期我们讲的侧面它有生理曲度。
0: 对，生理曲度、嗯、它必须得有曲度。它不曲度的话没我们在行走奔跑的时候它没法减震啊。
1: 对 对
0: 没法保护我们的内脏，感觉像在复习上一节的内容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但是你从比如说在我后背，
1: 对，
0: 或者说我在你的面前，你给我拍张照片。
1: 对，
0: 这样的话竖着在我胸前的这根脊柱应该。

0: 畸形呢？
1: 嗯，
0: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目前来说，跟遗传因素、跟久坐、运动缺乏、跟这个太阳光照射的少、跟书包沉重、不良姿势、跟电子产品用的多、跟他的心理状态可能也有关系。
1: 哦、
0: 啊，比方说有的孩子他很自卑呀、或者内向的，他总是这样待着，
1: 蜷着，
0: 对、对，都有很多关系。但是目前呢，我们说得了脊柱侧弯的这个孩子当中，80%叫特发性脊柱侧弯。
1: 怎么讲？
0: 特发性就是不明原因，不知道，找不着具体的原因。所以呢，我也不能说他就是坐姿不良。我也不能说他就是缺乏运动导致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这80%的孩子起名叫特发性脊柱侧弯，
1: 哦，
0: 就是找不着明确的病因在哪儿，而现在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 X 光上的一个侧弯的形态。
1: 这个脊柱侧弯对于孩子们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0: 就是它有很多的影响。目前比如说
1: 比较严重的是什么？
0: 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它持续加重的话、就会压迫他的心脏和肺脏、对他的心肺功能造成影响。
1: 会因为那个脊柱过去的时候会挤压一部分空间。
0: 对，它会挤压一部分空间，它会占这个肺腔的地儿。如果它这个弯形发生在胸腰段、对吧，偏好下一点，还有会影响它肠道和胃的这种消化功能。对，我们也见过很多临床上的孩子、因为脊柱侧弯他排便是异常的。
1: 便秘。
0: 对，他便秘。对，他每天需要靠开塞露来这个完成他的大便。
1: 但其实是脊柱侧弯导致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也见过、就是他的度数大到一定程度的话。然后他做完手术立刻解除了他这样的困扰。还有他的运动能力，别人能跑800米、能按照咱们那个小学体测的标准来。但是他就肺活量受影响，
1: 体能还下来了，
0: 体能很弱，
1: 还弱，
0: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了，办到成年人、中年人之后，他。

0: 都会把这一个动作完成，相当于筛查一下它。
1: 什么叫四横一竖？
0: 四横一竖就是我们在目测它的时候，
1: 哎，
0: 看四个横线。
1: 首先是
0: 第一个横线就是两个肩，
1: 肩
0: 是不是平的？
1: 平。
0: 第二个横线是在它的后背，摸一下它的肩胛骨。是不是平着的？
1: 哦，
0: 如果一个肩胛骨飘上去，一个肩胛骨是低的，
1: 嗯，
0: 那这个相当于就这一横，
1: 嗯，
0: 肩胛骨的这下角的这一横，
1: 嗯，
0: 就不平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三个横线呢是它的腰凹，就我们左侧有一个腰凹，右侧有腰凹，
1: 嗯，
0: 按说这两个腰凹是这样对称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有的孩子的腰凹不对称，是这样的，啊，一高一低的。
1: 哦，
0: 对，这个
1: 还有这样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在看四横，这是第三个腰凹
1: 啊，
0: 最后一横是看他的骨盆，
1: 哦，
0: 就把大夫会把两个手放在他的骨盆的骨头上
1: 平衡，
0: 看他两个骨盆是不是平的，
1: 哦，
0: 骨盆不平一般可能考虑他有没有长短腿，
1: 哦，
0: 啊，或者是他习惯性姿势性的一个老爱偏坠着。
1: 哎，这些我想问一下，像他如果这四横有问题的话，
0: 嗯，
1: 非专业大夫是不是家长也能看出来？
0: 对对，其实我们现在是
1: 想就感觉他身子歪，
0: 对，教育家长，
1: 哦，
0: 就家长老是觉得说这孩子看着别扭，
1: 总感觉他，
0: 对，但是你说哪儿别扭呢？我们就来拿这个四横来作为一个筛查标准，
1: 哦，
0: 对，因为这也是写在我们这个体检规范里边的这个标准的，
1: 嗯嗯，
0: 一
1: 竖呢，
0: 一竖就是你可以拿手在他的后背上，
1: 嗯，
0: 从脖梗子开始向下捋，
1: 哎，
0: 捋他这个棘突，就相当于你这有小骨头在后背凸起，
1: 是，是
0: 这样捋下来之后，你感觉一下他是不是直直的下来的。
1: 哦
0: 啊，同时你还要看他的整个身体，
1: 嗯，
0: 有没有偏离他的这个骶骨正中线，
1: 嗯 嗯，
0: 就是我们后这个腰下方这儿后背上，
1: 嗯，
0: 有一个叫骶尾部，
1: 嗯，
0: 如果在他这个中心点上做一条垂线向上，
1: 是是
0: 那应该直指这个头后的枕骨正中点，
1: 嗯 嗯，
0: 有的孩子的头呢就偏向一边去，就偏离了他的正中线，
1: 哎，
0: 他整个重心偏离在一边去。这个也是我们这一竖它没有在正中间上垂直待着。
1: 嗯，像您说的这个方法，刚才这个邱主任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家长就可以参照这个标准给自己家孩子测一测，
0: 对对，嗯，
1: 或者说上网也可以再搜索一下相关于一些图片呀，
0: 一竖的图片，
1: 哎，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就可以居家来筛查。
0: 对对，
1: 那到什么程度就得去看，去医院看一看呢？家长如果我是一个家长，我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可能觉得也还行。
0: 对对，就是
1: 标准是什么？
0: 就这四横一竖，假如说都有问题，对吧？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个横或者一个竖有问题，
1: 嗯，
0: 现在先不要着急。
1: 嗯，
0: 在标准的筛查规范里边，还有第二个动作，就是让孩子站起来，然后向前做一个弯腰低头的动作。
1: 弯腰低头，
0: 他向前弯腰低头，就像鞠躬90度的样子。
1: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站在他的后背，看这个孩子向前弯腰的时候，他的两侧后背是不是一平的？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家长在孩子身后的时候，让他向前弯腰90度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的一侧后背比另外一侧，比如说他右背比左背，
1: 嗯，
0: 明显的高起，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他高起来有将近一个手掌这样的一个梯度，
1: 嗯
0: 啊，在这个我们再拿一个水平尺在测的时候，有可能就不水平了，
1: 嗯，
0: 对吧，
1: 哦？
0: 这个不水平提示的是他的胸椎有旋转。啊，提示他有旋转，这个时候如果再有四横一竖上的问题，或者是有这个高低背的这样的旋转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定要就医了。
1: 哦，
0: 啊，
1: 这个时候的孩子会有一些疼或者说不适吗？
0: 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脊柱侧弯，
1: 哎，
0: 这个病非常隐匿的一点，
1: 啊，
0: 就是孩子他没有任何的
1: 不
0: 舒适，对，
1: 该吃吃，该玩玩，
0: 对对对对对，
1: 该上学上学，
0: 甚至有的孩子他伴随特别小角度的脊柱侧弯吧，
1: 哦，
0: 他的体育活力还是很好的。他还能跑这个100米接力赛，还能得奖，但是
1: 那你怎么能说他脊柱有问题呢？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辩证的事儿，就是你说这样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
1: 哦，嗯，
0: 包括我们国家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1: 嗯，
0: 其实他的脊柱也不是完全的这种直直的，就是在 X 光上，
1: 哦，
0: 稍微都有一点偏，
1: 嗯，
0: 但是这个度数一定不大。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但是所以说它并不影响什么。
1: 我大概知道了，其实刚才邱主任在给大家介绍，给各位家长介绍的检测自己家孩子四横一竖也好，前驱实验也好，主要就是一个未雨绸缪。
0: 对，
1: 你要观察一下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个趋势，
0: 对，
1: 有没有这个端倪，再结合着他的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包括他的运动的状态来综合判断。
0: 对，
1: 如果像您说的， 确实四横一竖比较明显，而且弯腰这一下感觉也很明显的话，那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来让 X 光
0: 对
1: 拍一下，让专家给讲一讲，然后就比较好了。
0: 对，
1: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孩子们脊柱侧弯在您这儿经常来看，这个暑假来了不少孩子，
0: 嗯，
1: 那我想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代的孩子们的脊柱出了问题呢？过去的孩子是不是脊柱出问题相对少一点？
0: 对对，像他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这个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
1: 啊。
0: 我们小的时候放学之后，基本上都在外边玩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就是一个是他在房间里边待的时间太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在房间里待的时间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中午还要放学，
1: 我也是，
0: 现在
1: 我也是，
0: 就是所以你在中午11点多放学回家，下午1点多又来了，
1: 对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接受了很多的这个正午阳光的照射。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是，大部分孩子都是从早上上学晚上才接回家，甚至有的孩子家长接不了就去托管班了，
1: 是
0: 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边的，这个是他的，
1: 甚至说课间他也不活动。
0: 对而且现在楼房比较多，楼房比较多的是他在楼房里边，在这个上完一节课，课与课之间的这10分钟或者15分钟的课间，非常关键，他有没有走到操场上去活动去，还是说他就在楼道里待着呢，还是说他就在他的课桌位上
1: 趴着呢，
0: 趴着呢，
1: 是
0: 如果他想借着这10分钟眯一盹儿。

0: 节体育课，我记得。
1: 我感觉过去咱们都是被动运动。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由于这个客观条件不允许。
0: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电子产品。
1: 哎，
0: 小的时候没有。
1: 电子产品伤不是对眼睛损害比较大吗？
0: 对，
1: 对脊柱怎么损伤也这么大？
0: 你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过程，你能保证好你的脊柱是好的吗？你肯定是抱着这个手机也好 ,iPad 也好、电脑屏幕也好键盘也好、你都是这种想把它收到离自己近一点的状态、相当于我们抱着一个电子产品就把自己的脊柱搞成了一个蜷缩的状态、对吧、包括我们很多上期讲那个办公族对着电脑办公、腰都是塌着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低着头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脊柱它是整体从颈椎胸椎腰椎对吧。

0: 脊柱的形态。对，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孩子脊柱侧弯。后来我就问他家长，我说你跟他爸爸有吗？他说他爸爸也是小时候就带过支具，就是有的。
1: 换句话说，刚才只是说一部分原因。
0: 对对，我们只能说把这些可控原因尽量的给它控制一下。
1: 但如果说这些原因控制好了，
0: 对，至少能起到一部分预防的效果。
1: 至少能起到一定的对于孩子的脊柱的一个保护啊。
0: 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45养生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邱莹莹主任，今天主要聊的就是跟咱们孩子有关的这个脊柱的健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九月的开学季，孩子们已经背上书包，然后呢经过了一个暑假的这个欢乐也好，或者说是学习也罢，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一个秋季学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让我们的家长们，或者说少部分孩子们，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也能够对重视起来脊柱对我们身体有多么的重要。刚才呢邱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脊柱如果不好，它会影响你的衣食住行，它甚至说你甭管是穿衣服不好看，还是说你吃东西不香，还是说你的行动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甚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对我们的内脏都产生一定的不好的影响。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告诉大家一些方法，比如说四横一竖啊等等，前倾啊等等。好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锁定听听 FM， 锁定945养生派，来每次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非常有干货的一些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脊柱，就得找一个解决方法。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天主要针对性的就是孩子们。孩子们不容易啊，又得学习，然后还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该怎么办？面对这些课业压力，面对这些客观条件，我们作为专家医生，希望家长们和老师们怎么样帮助孩子们把脊柱别弯了，正回来，挺直腰板。
0: 对，其实我们做脊柱侧弯的这个防控工作呢，也是家校医联动。就是家庭作为家长呢，他有他要承担的一个职责。学校呢，校医呀、班主任呀，这些校方老师，他们能做哪些辅助工作？然后医院端能做哪些工作？这样的话，把这个几个方面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说把这样的一个疾病从防控的角度，给他全面的得给他做一些工作。
1: 是的。
0: 那我们分别来说说家长能干什么呢？刚才讲说孩子的体检一年就一次，那你家长每天其实都看到孩子，对吧？你可以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时不时的在孩子带他去游泳的时候啊，或者有的孩子刚洗完澡刚出来啊，这个爸爸和男孩子之间，妈妈和女孩子之间，其实你都可以看看他的体态。对吧？你的家长应该是守的第一道关，及时发现，对吧？你发现它不对称，这个就有问题，然后你再用咱们刚才那方法看四横一竖啊，让它弯腰啊，你再测测，如果都是我们说有阳性体征，就是你测出来的这个不标准，确实是有不标准的地儿了，你及时带他就医，这是家长要承担的。但如果孩子已然确诊了脊柱侧弯，那这个等于是侧弯孩子的家长应该干什么呢？就要带着督促他们做康复训练，做运动，然后每六个月复查随访，在这个医生的这个视野当中跟着做随访监测，而不能说我今天确诊了啊，然后大夫让我做康复，我们也都犯懒，也都没去。然后到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候该复查了，我们也没带孩子去。等到一段时间发现，哎，这孩子好像后背这个骨又鼓了，又鼓包了似的，又严重了。你再去带孩子再复查，这个时候发现度数更加严重了。我们也见过这样的。这个孩子家长又后悔，孩子也什么都不懂。
1: 是。
0: 因为我说他也没有不舒服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在已经后悔的错过了最好的那个最佳窗口治疗期了。他从一个很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做干预可能还能回去一些。对吧，回到十度以内不就不被确诊了吗？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他从十几度涨到二十几度了，可能孩子就面临着要带支具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措施上了。
1: 那可是麻
0: 烦。二十几度的孩子，对，我们要让他带支具了，就不然的话再加重。
1: 再上一个。
0: 对，带一个支具。
1: 支具。
0: 对，它是这种板材的。勒着它。
1: 贝贝夹。
0: 跟贝贝夹还不一样，贝贝夹是软的。我们说那个脊柱侧弯的硬支具，相当于是一天要带23个小时以上，持续睡觉都要带着。
1: 那没法睡呀，他上课这都受影响啊。
0: 他也能带，也能睡，
1: 能坚持。
0: 对，习惯了能坚持也行，因为他重到这个度数上，在临床上的这个指南， 就我们做临床处置都是有指南的、
1: 嗯嗯、
0: 不是说我想让这个孩子做康复我就想让他做手术，这个不是，我们有遵循指南，指南写的就是如果还在成长期的孩子，他的度数大于20到25度了啊，那我们就结合这种这两条要给他上支具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我一善良或者家长一心疼孩子说别带了那可痛苦了，那就相当于你没有按照指南去合规的来开展医疗。
1: 一般来讲这个治疗的疗程是多长时间？
0: 按照带支具的孩子的话，一天他要佩戴好支具，如果是成长期的啊，就这孩子还处于长个期间，一天要戴23个小时嘛，至少你也到3个月再去复查、
1: 嗯、
0: 看看你的脊柱侧弯是不是能够回去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你还在长个，你还得继续戴。
1: 哎呦，
0: 大概戴到它不长个了，且这个弯弧弯度回去一些得到了控制，能够它不再恶化了，才能摘支具、
1: 嗯。
0: 我们说脱支具呢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一部分这样的孩子，这个是家长要承担的这些责任。说没得脊柱侧弯的，你做好这个筛查工作；得了脊柱侧弯的，你的任务更重了。对，你是做康复还是带支具的家长，你都要承担起你的这个陪伴的好的角色。
1: 嗯，
0: 啊，这个关带支具的孩子，他心理上也有别的同学发现，那、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家长也要承担了一个心理上一半的角色，对吧？如何鼓励他坚持，这都很重要。
1: 哎呀，我听您这么一说，就特别有代入感。而且现在啊，不知道收音机这个通过听天高板啊，挺直这个脊梁啊，为什么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文化当中也会提到，它其实就是说明这个脊柱很重要，它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很成熟的应对社会学习工作种种挑战当中的一个一，你把这个一这根棍儿啊，你的这个脊柱立直了，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希望邱主任和我一起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家长能够意识到脊柱的重要性，以及脊柱侧弯刚才您说的窗口期就是早。
0: 如果家长呢自己入侧弯、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不用慌。如果是一些二级医院或者是基层医院，有一些更加科，像儿童医院有保健科、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这样的话专家也不是上来就给孩子呢做一个 X 光片，他也会先来评估一下啊、
1: 嗯、
0: 看看你家长说的有问题，那你可能专家看了没有问题、
1: 哎、
0: 也就不用再去吃馅儿照 X 光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夫看了觉得确实是有可能确实是脊柱侧弯，那就得去照 X 光，因为这个 X 光是临床诊断的金标准、
1: 哎、
0: 如果说他没照 X 光，我们也不敢说你就得了
1: 贸然 的、
0: 嗯、啊，或者说你没照 X 光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度呀，对吧、
1: 哎、
0: 我只能拿手摸，
1: 看不准，
0: 对，看不太准、
1: 嗯、
0: 因为侧弯在临床上还分好多型，有 C 型弯，有 S 型弯，有向左弯，还有向右弯。
1: S 型弯，
0: 对， S 型弯也很常见，
1: 这是拧巴着的，
0: 对，拧着胸右腰左，
1: 胸右腰左，
0: 对对、
1: 哎、
0: 胸右腰左的比较多，
1: 就老这么待着，
0: 对，然后胸左腰右也有，还有这个 SS 弯，就是蛇形弯啊，颈段、嗯、这个颈左胸右腰左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你就第一步，对，先是找到你的这个金标准是不是确诊，
1: 嗯，
0: 是多少度，
1: 是
0: 弯到哪个方向、
1: 嗯、
0: 先整明白自己。
1: 是。
0: 第二步呢，如果你还处于可控的这可干预期、
1: 嗯、
0: 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你可能就拨给了成年的脊柱功能提升这一类的了啊，你就不是以矫正脊柱侧弯为目的的这一类人群。如果是成长期的孩子，至少是18岁以下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给他做康复干预，对吧、
1: 嗯、
0: 他是往这边弯的，我给他向这边矫正，往左弯的我给他向右矫正、
1: 嗯、
0: 我们会教他一些矫正的动作，
1: 比如说，
0: 对，比方说这种康复科呀一般都会开展这样的这个康复矫正。
1: 嗯，
0: 康复矫正它会围绕着整个孩子脊柱的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1: 嗯，
0: 第一是它的灵活性，
1: 嗯，
0: 就是它的脊柱是不是够灵活，
1: 哎，
0: 它是不是很僵硬啊、
1: 嗯、
0: 我们要把

0: 它灵活性打开。
1: 嗯。
0: 第二是它够不够核心稳定吗？对吧，如果他的核心不稳定，他的坐姿就很不良。
1: 是。
0: 我做再多的矫正动作，他在上课的时候这八节课下来他都是不良姿势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稳定性也很重要。
1: 哎。
0: 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特定矫正。他是这样的弯形，那他做那样的动作。如果他是往那边的弯形，跟那个孩子两个孩子还反着，那他的矫正动作就要反了，就得互相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在矫正这一大块的内容的时候，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家里说做小燕飞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单杠啊、游泳啊，这些是标准化的动作。
1: 嗯，
0: 他可能你说做了一段时间训练，我的侧弯好像回去了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做康复矫正的时候，是有专门的这种矫正动作的，它能让你回去的更高效。
1: 哦，
0: 啊，
1: 也就是有一些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动作。
0: 对，
1: 这些得严格的落实，
0: 严格的跟着大夫走了。
1: 哦、
0: 你不是自己看看这个视频或者是什么的就可以能自己学了。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邱主任。如果说再问一个问题的，我估计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
0: 后来我就会哄、
1: 哎、
0: 或者是他的侧弯就复查的没在医院的管控下，自己什么都没做，真是什么都没做，
1: 真好了，白总的一定、所以刚才我算是这个网友的嘴替啊，一些家长他们可能有这种侥幸
0: 心理，
1: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如果发现了问题就直面它，然后去解决，能解决掉，不要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麻烦，因为相比较现在解决这个小麻烦，比以后孩子定型了，那他的伤害可就更大大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好，今天非常感谢邱主任做客945养生派，也让我们了解到非常多的关于孩子们脊柱侧弯的话题。非常感谢邱主任，再见。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一、脊柱侧弯是什么？拍全脊柱 X 光片测量弧度大于等于十度才确诊，多发于六年级到初二学生，80%为特发性，也就是病因不明，并非单一坐姿或运动问题导致。第二，主要危害轻则体态难看影响自信，重则随着脊柱侧弯度数增加会挤压心肺，影响呼吸和体能，波及肠胃，导致消化排便异常，成年后颈腰椎蜕变也会比同龄人更早更重。三、居家自查两步法，先看四横一竖，两肩肩胛骨下角腰凹骨盆是否水平，脊柱棘突是否成直线，再让孩子弯腰90度，家长从背后观察，若一侧后背比另一侧明显高起近一个手掌的厚度，就要就医拍片了。最后是治疗与预防，预防要多运动，多晒太阳，减少久坐和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确诊后应该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干预。还有一句话，就是切记抱有长大了能自己长直的侥幸心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

0: 婚了，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0: 买。
2: 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 购物无止境。

0: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7: 壮美空旷，
6: 九稳，
7: 中和之道，
6: 九
7: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政策文件，未来三天北方降雨向东扩展，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前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这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再来关注，今天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公开发布，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根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负责人张翔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中孕育的金字招牌，承载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商务部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天气方面，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会带来降温，其中北方降温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南方9号到10号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对于青海、甘肃和宁夏等地来

0: 说，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而且上述地区地质条件较为脆弱，需要格外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最近海外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而陷入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员遭遇经济勒索，甚至面临人身威胁等严重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骗局，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昨天世界羽联超级750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结束所有五个单项决赛，国羽交出一金两银的成绩单，混双成为这次赛事的最大收获。来听本台体育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混双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迎战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首局对抗异常的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局末的关键分，冯彦哲依靠后场的重杀打开了局面，黄东萍往前封挡稳住了阵脚，以21-19先下一城。第二局凤凰组合及时调整，不断压制对手的进攻，没有给对手反扑的机会，21-16锁定了胜利，直落两局获得了混双的冠军。对于本次比赛非常艰难地拿下了冠军，冯彦哲表示为亚运会的比赛进行了更好的准备。
2: 这一站比赛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在很焦灼的时候我们拿下了比赛，包括其实我们每一场比赛都有达到过加分的时候，差两分或者是输一局的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越早遇到困难越是好事情，我觉得对待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有紧迫感，在场上能够遇到问题更加从容更加镇定。
1: 其他的比赛中，男双组合何济婷、任翔宇苦战三局，21-11、13-21、17-21遭遇了印度组合的逆转，收获了银牌。任何组合在赛后表达了遗憾，
3: 其实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吧，因为在第三局其实还是15-12吧，对，还是自己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些发挥发展出，包括对方确实也是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比我们更果断，其实也是输得比较可惜。
1: 女双的鲍丽静、曹子涵拼到了最后，两个18-21负于了日本组合，获得了亚军。年轻的中国女双组合赛后表示，
4: 觉得可能说不会有紧张应该也不可能，因为已经站到这种决赛的场地上了，可能我们再怎么样觉得自己走不到现在，可能也打到这个份上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对于一些球，我觉得我们没有他们更放得开，我们对于困难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做得够了，但是可能还不够坚韧。
1: 男单女单赛场并没有国羽选手进入决赛，冠军分别由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韩国选手安喜莹获得。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6: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9: 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8: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9: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台灯下，方子君在看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轻微的敲门声，他抬起头，进来。林秋叶进来，看见门缝有灯光，我就知道你还没有睡。方子君笑笑，把书合上坐起来。阿姨，我白天睡多了。林秋叶随手拿过书，是路遥的小说合集《人生》。他念着飞叶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崎岖而漫长，但关键的却只有那么几步。方子君听着苦笑，其实这几步往往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林秋叶看着他，把书放到一边。子君呐，你今年24了吧？啊，还有两个月就过25了。七年了。方子君眼皮一挑，阿姨，您说什么？我是说呀，你守护着一个梦有七年了。林秋叶慈爱地看着他，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的青春，女人最美好的七年青春，都交给了你的初恋。方子君不说话。我明白，你不能忘了他。方子君点头，异常冷静，这次没有哭。那你就把他放到心里，放在最深的地方，给他留一块净土可以祭奠，他的灵魂会安详的。他绝对不想看着你这样独自守护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方子君从抽屉摸出烟，点着了。阿姨，对不起，我抽一颗。抽吧，你长大了，而且你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方子君的手颤抖着点着烟。阿姨，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你的个人问题我从来也不过问。我知道你心里边有个结，这个结呀，别人打不开，只能依靠你自己扛过去。七年了，你用你的青春守护着他，你不觉得已经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吗？方子君吐出一口烟，泪水无声滑落。人的一生有几个七年啊？我并不是想让你忘记他，我相信你也做不到。你是个重情义的女人，是那种会一生一世守护着一个男人的女人。你没有什么奢望，你只是希望可以和他来组建一个清贫但是幸福的家庭，在某个部队的营盘里安静地过自己的日子，生儿育女，是不是？

0: 方子君终于泣不成声，肩膀抽搐着。好啊，哭吧，哭出来会好一些。方子君抬起泪眼，阿姨，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你喜欢张雷吗？我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就因为他是张云的弟弟，不，不是这样。阿姨，我也是军人，我没那么封建。那是因为他像他哥，太像了，而且那种傲气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在怀疑，你在怀疑对他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爱情。对，我对他的感情可能不是爱情，是一种精神寄托。那子君呐，你有没有换个角度去想一想，张雷是个优秀的军人，也是个优秀的男人。我从他的眼神里面啊，看出他对你的那种依恋，这种依恋是不会骗人的。你呀，先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死，和他保持距离接触，掌握自己的分寸。我相信你会明白自己到底是爱不爱他的。阿姨，已经晚了。方子君扑在林秋叶的怀里大哭，已经和他。林秋叶看着他，那天我们都喝醉了，我把他当成了他哥哥。林秋叶脸上很平静。你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是吗？我是个随便的女人，我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面对张云的在天之灵？阿姨，我现在连怀念张云的资格都没有。你有资格。从古至今，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庸，为什么你不能站出来证明这个道理是错的？你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人，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你已经付出了七年的青春了，无论是张云还是张雷都不能忽视你这种牺牲。七年呐，子君，七年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你想过没有？不要说你喝醉了，就是你没有喝醉，你又有什么错？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了军队，为了战争付出太多了，可是你还年轻啊，你绝对不能这么活。子君，你应该得到幸福，把自己的自信找回来。你是方子君，你是老侦察兵的女儿，你还是个漂亮的成熟的女人，非常出色的女人。方子君擦着眼泪，无论你自己怎么想，明天呢，你跟我去特种侦察大队。啊？方子君张大了嘴。我们集团也放假了，我决定啊，带小雨还有你去特种侦察大队过年。那我回医院。不行，你必须跟我去。为什么？因为我是你母亲。林秋也含着眼泪抚摸着方子君的脸。闺女，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1: 妈！
0: 方子君扑在林秋叶的怀里大哭。
2: 过去了，
0: 全都过去了啊！林秋叶流着眼泪，抚摸着方子君的后背。你吃了那么多苦，现在都过去了。方子君哭着点头。
3: 哎，我说你们到底睡不睡觉啊？
0: 何小雨穿着睡衣，踢着拖鞋，揉着惺忪的睡眼，抱着布狗熊走到了门口。
2: 哎，小雨啊，明天去特种侦察大队。
3: 啊？
0: 何小雨立刻醒了。
3: 干啥去啊？
2: 过年。
3: 真的？
0: 何小雨脸上的惊喜不是一般的。
2: 对，早上起来你收拾一下，我们集团9点派车送咱们过去。
3: 嗯，那我现在就收拾。
0: 何小雨把布狗熊往方子君的床上一扔。
3: 哎，姐，帮我看一下啊，我一会儿过来拿。
0: 林秋叶长叹了一声。
2: 哎，女大不中留啊。
0: 方子君笑，小雨不是那种女孩，阿姨，她会好好孝顺您的。
2: 还说她呢。
0: 林秋叶起身刮了一下方子君的鼻子。
2: 你也一样。
0: 方子君脸红了。大队后院训练场上，张雷和田小牛在决力，两个人梗着脖子，都是脖子上青筋暴起。刘小飞和战术试验分队的官兵们围在边上看，呼啦啦叫好，三角翼停在他们身后的空地上，陈勇自己在琢磨。张雷怒吼一声，田小牛后退几步，但坚强地顶住了，周围都是其余单位的战士们，正在组织自己的活动，生龙活虎。耿辉站在家属楼的后阳台，拿着望远镜看，脸上有笑容。老婆李冬梅在后面忙活着。
3: 哎，我说啊，这饺子你也不插把手啊，我这得忙得要死啊，你在那边看风景。
0: 耿辉眼睛离不开望远镜。啊，这是我的工作吗？你看看部队的士气啊，还有过年的气氛，我都得掌握。过年是部队最容易出事的时候，我不盯着怎么行啊？李冬梅气鼓鼓地说。
3: 嗯，就你有理。
0: 耿辉回头。哎，你包那么多饺子干嘛呀？
3: 吃啊。啊，我这歇好几天年假呢，我不做你做呀。
2: 不是说好了吗？
3: 来队家属都得去大食堂吃。那你叫我干什么来啊？
0: 李冬梅一甩擀面杖。
3: 啊，我大老远来了和你过年，你居然让我去大食堂吃饭。
2: 是我没说清楚。军嫂们啊，得和战士们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庆祝新年呢。
3: 战士，战士，战士，你怎么就那么惦记战士啊？你干脆和战士过算了。
0: 李冬梅急了。
2: 我是政委，我不惦记战士，我惦记啥呀？
0: 好了好了好了，是我不好啊，
2: 是我没跟你说清楚还不行？

0: 老党员，是不是？今年是年三十，我们的战士们都很年轻，他们远离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军嫂在他们眼里啊，那就是亲嫂子。你说，咱不去跟他们过年，咱自己在家过年，像话吗？你别去，少跟我嬉皮笑脸的。李冬梅一甩他的手，你是政委，少跟我耍流氓。这是正常的夫妻交往，怎么是耍流氓呢？耿辉一本正经揽住了李冬梅的肩膀，李冬梅这回没推他，可就是不说话。啊，冬梅同志啊，我代表我们大队200多名未婚官兵，正式邀请你一起去大食堂吃年夜饭。耿辉还是嬉皮笑脸，瞅你那德行，嫁给政委怎么跟嫁给你们全大队差不多呀？得得得得得，我去还不行？耿辉一激动亲了李冬梅一口，李冬梅触电一样推开他，都多大年纪了，你害不害羞啊？害羞？害羞什么呀？耿辉笑，一把拉住他。李冬梅刚刚被他拉到怀里，门咣的一下开了。爸爸妈妈，7岁的耿小壮拿着竹竿子满头是包冲进来，极其兴奋。
1: 我把马蜂窝给捅了。
0: 李冬梅在耿小壮推门进来的一瞬间跟安了弹簧一样闪起来。你没事捅马蜂窝干什么呀？啊，耿辉心疼地走过去。马蜂窝招你了？耿小壮嘿嘿一乐，
1: 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扎人的。
0: 李冬梅心疼死了，赶紧跟我走，去找你刘姐上点药去。你这孩子怎么跟生猛海鲜似的，管不了啊？耿辉站在门口苦笑，视线再次挪到茶几上的饺子，想了半天，他拿起电话：“我要大队政治部。”操场上，张雷一闪身，田小牛冲了出去。张雷脚下使了个绊子，田小牛扑倒在地。张雷马上上去按住他，田小牛在底下哎呀怪叫：“
2: 张助理，你耍赖！”“
3: 不耍赖？不耍赖我赢得了你啊？你力气也忒大了。”
0: 田小牛起身嘿嘿的笑。陈勇从三角翼下来走过来：“
4: 我跟你比比。”
0: 张雷看他过来，看看刘小飞，苦笑：“得，又开始了。”陈勇脱下迷彩服，忽的又脱了里面的衣服，露出了一身黑色的腱子肉。张雷看着他，也脱了迷彩服和里面的衣服，露出一身略白的腱子肉。两个人都摆好了姿势。这次不兴用少林武术啊，
4: 放心，我对你不动武。来，
0: 其余单位的战士看见了，也都站起来围过来。阳台上的耿辉脸色一变：“
4: 不好，这个陈勇怎么是个蒙古牛啊？”
0: 他放下望远镜就往外跑。一黑一白两个军人抱在一起，脖子梗着脖子，都是闷不作声在用力。这种决力在大队很流行，规则类似古典摔跤。刘小飞看着无奈的苦笑：“
5: 让这小子受点教训也好。”
0: 李冬梅拉着满头紫药水的耿小壮和刘芳芳出现在训练场那边的门口，往家属院走。李冬梅连声道谢：“
1: 哎呀，刘大夫啊，谢谢你，我们家小壮啊整个就是一个不知轻重，你说他没事捅马蜂窝干什么呀？是不是？这孩子挺可爱的。”
0: 刘芳芳摸摸耿小壮的头，耿小壮突然学武侠电影中哈哈的冲刘芳芳打了两拳，跳出去摆了个姿势：“
1: 我是特种兵。”
0: 刘芳芳哈哈大笑：“
1: 你这孩子找我收拾你呢是不是？”
0: 李冬梅急了：“
1: 怎么没大没小的啊？你给我过来。”
0: 耿小壮一路哈哈着打着空拳跑了。刘芳芳笑着目光转向训练场，这个时候看见大家都围拢过去看着什么。他看过去，看见是陈勇和张雷在那边顶着。刘芳芳几步走过去，站在人群外张大嘴，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了。“
1: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李冬梅追着小壮，小壮穿越战士们，战士们都嘿嘿的乐。
6: 我是特种兵。
0: 小壮对妈妈摆个姿势，战士们哈哈大笑，都把小壮抱起来传来传去。小壮很认真的又踢又咬，
6: 放我下来，我是特种兵，你们放我下来。
0: 耿辉穿着毛衣光着头就出现在了训练场，大步走向人群。
6: 哎，老耿啊，我说你看看这孩子，我管不了了。
0: 李冬梅一直被战士们传来传去的耿小壮，

0: 我们就是活动活动。张雷笑着，耿辉看着陈勇，大过年的你也不让我安生啊，啊？你力气大是不是？是不是想去基建工地搬砖呢？民工们都放假了，我看你最合适。陈勇不敢说话，光着膀子站在那儿。了不得了你啊！赶紧给我穿上衣服，慢慢反省去。今天过年我不修理你，年后给我交一份深刻的检查。是。陈勇低着头接过了林瑞扔来的衣服。张雷也在穿衣服。政委，我没事儿。啊，没事就好。他要是再胡闹啊，你就告诉我，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这个野马驹子。耿辉气才消了点，笑着对大家说，啊，继续玩，继续玩啊，不许胡闹，今天过年都不许受伤，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战士们欢快地吼，大家又分单位散去。刘芳芳拍拍心口，脸儿都吓白了。刘小飞和林瑞坐在地上看张雷过来，林瑞说，
2: 我说服了吧。
0: 张雷满不在乎，服什么呀？他是以强凌弱。刘芳芳跑过来，
3: 张雷，你没事吧？
0: 啊，没事，
2: 用不着您医生大驾呀。
0: 刘小飞捅了一下林瑞，走，咱跟他们玩去。林瑞会意，跳起来跟着刘小飞跑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呀？
0: 两个人哈哈大笑，唱着歌。张雷悻悻地看着他们跑了，
2: 这俩活宝。
0: 刘芳芳哀怨地看着他，
3: 你都多大了，怎么还跟孩子似的？
0: 张雷嘿嘿一笑，这种事儿啊，你不懂。刘芳芳看看三角衣，
3: 哎，对了，我想再让你带我飞一次。
0: 我说了不算，政委说了才算。刘芳芳就跑向跟战士们玩老鹰抓小鸡的耿辉，耿小壮在最后的尾巴上哈哈地乐着。刘芳芳高喊，
4: 政委，我想让张雷带我去天上转转
2: 啊。啊，去吧去吧，注意安全啊。
5: 好小子，看我抓你。
0: 耿小壮哈哈笑着抓住战士的迷彩服躲开。
3: 走吧。
0: 张雷拿起套在三角翼上的钢盔和风镜递给刘芳芳，
2: 我说，我真不明白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玩的。
3: 我喜欢。
0: 刘芳芳一仰下巴，张雷坐上去，刘芳芳也爬上去坐好，抱住张雷的腰。
2: 不用抱那么紧，没事儿。
0: 刘芳芳脸一红，松开了。三角翼一启动，刘芳芳就高叫了一声，又抱紧了张雷的腰。三角翼起飞了，刘芳芳闭着眼睛抱着张雷的腰，陶醉在幸福当中。张雷没有注意，只是看着下面。一辆银白色的奥迪从山间公路开来，停在大队门口。
3: 奇怪，
0: 张雷纳闷，怎么会有民车呀？
6: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黄帝同炎帝被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在黄帝时期，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和算术都先行发明并得到了发展，而黄帝的功劳也为后世所广泛的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初祖。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说起黄帝，不知道您知道否，在黄帝时期的那些发明当中，有许多都是黄帝的启

0: 稀释与发明。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首先我们要来讲到的是丑女摸吴的故事。说到摸吴，可能您不太了解，她是始祖皇帝的第四个妻子。传说皇帝打败蚩尤之后，建立了部落联盟，成为了臣民们拥护爱戴的盟主。为了不辜负臣民们对他的信任和敬重，皇帝处处以身作则。就在这个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暗地里抢婚的怪事儿，人们纷纷地向皇帝报告，要求设法制止。皇帝想了很多办法，但抢婚事件仍然不断发生，皇帝常常为此事闷闷不乐。一天早晨，皇帝独自外出散步，他看见一位女子在河边汲水。皇帝走到她身旁问道，你独自一人在这里汲水，难道不怕有人抢你吗？这女子头也没抬地回答道，我的长相不好，又黑又丑，没有人来抢我。皇帝又问，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呢？丑女说，哥哥和我，还有一位老妈妈。哥哥被抢婚女子抢走了，如今家里只有我们母女二人。皇帝这才知道，抢婚不光是男的抢女的，也有女的抢男的。皇帝觉得这个汲水的女子长得虽丑，但她的言谈举止都落落大方，便又问她，你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名字？丑女回答，我是齐部落的，没有名字，别人都叫我丑女。皇帝听了再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而有一天，皇帝把仓颉、封后、常先等几位大臣召来，商议如何制止部落之间抢婚的事件。有人曾经提出用暴力去制止，有人主张杀一儆百，皇帝都不同意。他对众臣说，蚩尤无道，经常乱杀无辜，失去民心，最终战败被杀。今天我们理应引以为训，万不可再走蚩尤的老路，不然也会失去民心的。大家听后都觉得皇帝说的有理，但谁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制止抢婚的行为。这时皇帝便把早已经和三个妻室商量好的主意拿了出来，对着众臣说，眼下我有三个妻室，他们各有分工，实在忙不过来，经常都不在我身边。我想再娶一妻室，请你们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但绝不允许抢人婚配。众臣一听，不假思索地说，这有何难，皇帝功劳如此大，别说再娶一个，就是再娶十个百个也能够办到啊。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各个部落都给皇帝挑选美女，甚至有人把自己抢来的美女也贡献了出来。哪知道皇帝一一过目后，一个也不中意，在场的臣民谁也摸不透皇帝的心意。当时皇帝当着众人的面说，重色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说罢扬长而去。

0: 仓颉连夜为皇帝造了一个好字，他说，男子和女子不论长相如何，只要情投意合，天长日久就是好。皇帝成婚那天，各个大小部落都来庆贺，热闹非凡。仓颉发现皇帝和丑女面对面地坐着，他的三个妻子罗祖、方雷氏和童虞氏都不断地给皇帝和丑女敬酒，皇帝和丑女笑得合不拢嘴。于是仓颉灵机一动，又画上了两个口字，上下并起来，当即造了一个喜字。仓颉把这个喜字写在了一张画树皮上，高高举起，对着众人说道，抢来的女人做妻室很难相好，强迫成婚的妻子没有喜，只有男女两厢情愿结成配偶才是喜中有喜，好上加好，才能和睦相处，白头偕老。仓颉的这番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自从皇帝娶丑女为妻后，部落之间抢婚的事件就一天天的减少了。
1: 早在4000多年前，在我国皇帝时期，养蚕、舟车、音律、医学等都先行发明并得到发展，皇帝的功劳为后世所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始祖。其实在这诸多发明中，有许多都是皇帝的妻室们创造出来的。奇幻时空为您讲述皇帝妻室们的发明。
0: 关于这个摸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和小传说。5000年前，传说皇帝战蚩尤，降神农，平息了战争，统一了三

0: 这种照镜子叫做见于水，那么这与摸无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相传人类使用的第一面镜子就是摸无发现制作的。那个时候皇帝宫里的人经常站在水边映照自己的脸面梳妆打扮，摸无觉得自己长得丑，他轻易不去水边梳洗打扮，每逢节日也不随便地抛头露面，整天只知道在皇帝的身边干活。有一回皇帝的第三个妻子同于氏叫摸无和他一起上山挖石板，摸无二话没说就随同着同于氏一起上山了。摸无气力大，挖石板比别的女人都快，不到半天就挖出了20多块。这时候太阳正当中午，阳光普射大地，摸无突然发现石头堆里有一块明光闪闪的石片，阳光一照非常刺眼。摸无弯腰用手轻轻地把它从地里刨出来，拿在手中一看，不由得吓了一大跳，这是什么怪物？自己丑陋的面孔完全被照在了这块石片上，连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他悄悄地把这块石片藏在身上，回到皇帝的宫中，对任何人也没有讲起过这件事。一天，摸无趁周围无人，又把石片取了出来，发现石片的平面凹凸不平，映照在上面的面孔也是怪模怪样。摸无于是到制作石刀和石斧的厂房找来了一块墨石，把石片压在上面反复地摩擦，不多功夫这石片表面上就全被磨平了。摸无拿来一照，比刚才清晰多了，只是自己的面貌还是同样的丑陋。他又磨了一阵子，拿起来再一照，自己仍然很丑。摸无自言自语地叹息道，哎，看来面丑不能怪石片。打那以后，摸无再也不去河边和水边梳洗打扮了。每天早晨起来，他照着石片收拾打扮一下自己，用之后悄悄地把它藏起来。一天，摸无又在拿着石片专心致志地照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皇帝轻手轻脚走到了摸无身后，发现摸无一手拿着什么东西在照自己。皇帝走到他身后，刚要仔细观看，不料摸无惊呼了一声，他发现了石片上出现了皇帝的面孔，扭头一看才知道皇帝站在他身后。皇帝问摸无，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老实忠厚的摸无知道这件事情绝不能哄骗皇帝，便把发现这块能照人的石片的事情从头至尾地讲述一遍，恳请皇帝宽恕他。皇帝听罢哈哈大笑，双手搀起摸无说，这是你的一大发现，你不但没有错，还立了一大功啊。就这样，人类使用镜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此就开始了。接下来我要再来为您讲一讲皇帝的第三个妻室同于氏的故事。皇帝的第三个妻同于氏在皇帝宫里专管人们的饮食住行。有一年皇帝宫里头很多人因为吃生肉经常的闹肚子，为这事儿，皇帝手下的名医岐伯和渔夫想了很多的医治办法都没能治好，还死了很多人，皇帝为此事经常闷闷不乐。有一年夏天，皇帝手下的打猎能手余泽和同于氏一起上山捕猎，因为天气炎热，他们钻进了一片茫茫的丛林。中午时分天气突变，一阵狂风过后，紧接着天空霹雷闪电，突然之间一个炸雷响过，森林燃起了大火，打猎队所有男女青年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原始森林积蓄的枯树又多又厚，一旦被火燃着，整个森林就会变成火海，连野兽也逃不脱，打猎队更不会例外。在这个紧要关头，余泽由于熟悉地形，突然想起半山腰有一个洞穴，他于是带领着所有的打猎人员全部钻进了洞穴当中。浓烟滚滚，漫山的火海，火借风势封住火力，火焰一展十几丈，森林各种树木被大火烧得不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藏在洞穴当中的打猎男女队员们个个听的是浑身打颤，毛骨悚然。这场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整片森林变成了一片灰烬，满山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儿。 余则从洞穴口发现洞外不远的一块大石板上躺着两只野羊和一头野猪，散发出被火烧焦的肉腥味儿。因为饥饿，余则想冲出洞外看个究竟，被童于是一把拦住，说大火才过，小心脚下的火灰把你烧死，等火完全消失后再出洞穴。打猎队的男女待在洞穴当中，忍着饥饿，只等到大火彻底熄灭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出洞外。由于饥饿，余则首先跑到洞穴外不远的那块石板上，把烧死的野羊用手一提，野羊全身碎烂。他又提起了一只野羊腿，用鼻子闻了闻，除了焦味之外觉得特别香。他撕下一块放进嘴里，觉得比生肉的味道还好。余则连忙把两只野羊的前后腿全部撕下来，拿到童于氏的面前，说这是烧死在大石板上的野羊，你尝一尝，特别好吃。童于氏于是撕了一块放到嘴里，觉得味道确实不错，于是他叫大伙都来尝尝。吃完之后，童于氏对大伙说，这场火灾过后毁了树林，不知烧死了多少野兽，我们暂且不用去打猎了，分头上山去寻找被火烧死的猎物吧。童于是说完，又把被火烧熟的野羊肉拿过来看了看，闻了又闻，对打猎队的男女青年说，今后凡打回的各种猎物先不要生吃，都可以先放在石板上烧烙，等烧熟之后再吃。童于是这次上山打猎，虽然遭受了一次大火灾，人类吃熟食的历史却从此拉开了序幕。童于是回到皇帝的宫中，什么也不干，整天带领身边的所有女子上山挖石板。不几天，大小石板摆了一大堆，童于是叫把每块石板都支架起来，从下面用柴火烧，等到把石板烧热烧烫之后，再把打回来的各种猎物的肉放在烧烫的石板上左右翻动，连烙带炒。开始妇女们都用手翻动，谁知道这石板烧热后特别烫手，很多妇女把双手的指头全都烧烂了。有些石板由于火力过大，有的烧破了，有的烧炸了。而童于是没有灰心，他折了很多竹子，折成了短节，用竹子棒代替手指去翻肉和炒肉。不久，所有的大小村落都采用了石板烧肉和炒肉这种新的方法了。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下面再给大家讲一讲这梳子的来历。您肯定会说，这梳子跟皇帝的妻室也有关系吗？没错，梳子就是皇帝的第二位妻室方雷氏发明的。相传这方雷氏是一位非常有心计的女人，她先发明了骨针，就是把丝线穿在骨针的尾部，缝起衣裳来飞针走线。皇帝宫内的大小妇女没有不佩服的，但是有些事情仍然经常刻在方雷氏的心中。他所掌管的皇帝宫的20多位女子经常蓬头垢面，一遇到重大节日，他总是要把这些女子叫来，用他自己的手指把每个女子头上蓬发一一捋顺，有时连5个手指都捋破了。方雷氏经常为这些事情发愁。话说一年，河里头发了一场洪水，给皇帝发明船舟的敌祸从洪水当中捞回了比胳膊还粗的19条大鱼，他非要皇帝的第三妻室童于氏给他做熟了吃。不料童于氏有病不能下床，敌祸只好去找方雷氏。方雷氏按照童于氏平时做鱼的方法，把石板用柴火烧热，把鱼放在石板之上，不一会儿这鱼就熟了。敌祸一口气吃了3条，鱼刺堆满了一地。方雷氏随手捡起了一根，折了一截，左看右看，非常美观，不由得用着鱼刺去梳刷披在自己肩上的乱发。开始他是无意的， 谁知道不大一会儿，蓬乱的头发被梳得整整齐齐，连他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蓬乱的长头发用鱼刺这么一捋顺，梳得就这么整齐呢。方雷石把这些鱼刺暗暗地收藏了起来。第二天，方雷石就把这些鱼刺折断，成为一扎长的短结，叫来他身边所有的女子，每个人发给了一节鱼刺，教他们如何梳头发。一群女子嘻嘻哈哈地动手梳了起来。开始，有的女子不会使用，鱼刺扎进了头皮，

0: 王那时苦苦思索，有一天他遇见皇帝手下专做木工的睡儿，他把鱼刺拿了出来，要求睡儿依照鱼刺的形状做一把木质的梳子。睡儿看了看鱼刺，告诉方雷氏可以做。不几天，这睡儿就用一块木板做成了一把鱼刺似的梳子，拿过来让方雷氏看。方雷氏不看则罢，一看扑哧一下笑的是直不起腰来啊。睡儿不明白什么意思，方雷氏笑着说，这刺比我的手指头还粗，简直像个耙地的耙子，这怎么能用来梳头发呢？睡儿也笑了。回去之后呢，他叫几个会做木工活的弟兄一起商量研究，最终终于用竹子给方雷氏制作了一把梳子。方雷氏看后非常的高兴，中华民族妇女使用梳子的时代就此开始了。难怪陕西乾陵永泰公主的坟墓当中出土的那把赠爱分明梳和鱼刺非常相似呢。
1: 早在4000多年前，在我国皇帝时期，养蚕、舟车、音律、医学等都先行发明并得到发展，皇帝的功劳为后世所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始祖。其实在这诸多发明中，有许多都是皇帝的妻室们创造出来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皇帝妻室们的发明。
0: 各位知道养蚕术是谁发明的吗？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讲述的这个故事，就是皇帝的第一个妻室罗祖发明养蚕术的故事。相传在皇帝战胜蚩尤后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带领着大家发展生产，种五谷，驯养动物，冶炼铜铁，制造生产工具，而制作衣冠的事儿就交给了他的正妃，也就是罗祖。在制作衣冠的过程中，罗祖和皇帝手下的另外三个人做了具体的分工，胡朝负责做冕，也就是帽子，伯鱼负责制作衣服，余则负责做鞋，而罗祖则负责提供原料。他经常带领妇女们上山剥树皮、织麻网，他们还把男人们捕获的各种野兽的皮毛剥下来进行加工。不长时间，各部落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子，戴上了帽子，而罗祖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周围的男男女女人人焦急万分，个个坐立不安。守护在罗祖身边的几个女子想尽了各种办法，做了好多罗祖平时爱吃的东西，谁知道罗祖一看总是摇摇头，一点儿也不想吃。有一天，这几个女人悄悄商量，决定上山摘些野果回来给罗祖吃。他们一早进了山，跑遍了山山毛毛，摘了许多的果子，但是用口一尝，不是涩的就是酸的，都不可口。直到天快黑了，突然在一片桑树林里发现了满树结着白色的小果子，他们满以为找到了新鲜的果子，就忙着去摘，谁也没顾得上尝一小口。等到个人把筐子摘满之后，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他们怕山上有野兽，就匆匆地下了山。回来之后呢，这些女子尝了尝白色的果子没什么味道，又用牙咬了咬，怎么咬也咬不烂。于是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正在这个时候，造船的贡古走了过来，发现几个女子站在那儿发愣，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些女子们便把他们为罗祖上山摘回白色果子的事儿说了一遍。贡古一听哈哈一笑说，你们这些憨女子，现在咱们有火有锅，咬不烂就用水煮吗？他这么一说，立刻提醒了几个女子，他们连忙把摘回的白色果子都倒进了锅里，加上水用火煮了起来。煮了好长时间，捞出一个用嘴一咬，还是咬不烂。正当大家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一个女子随手拿起了一根木棍，插进锅里乱搅，边搅边说，看你烂不烂，看你熟不熟。搅了一阵子，把木棒往出一拉，木棒上缠着很多像头发丝儿细的白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女子们继续的边搅边缠，不大的功夫，煮在锅里头的这些白色果子全部变成了雪白的细丝线，看上去是晶莹夺目，柔软异常。他们就把这个稀奇事儿告诉了罗祖。罗祖是个急性子，不听则罢，一听马上就要去看， 这些女子为了不让他走动，便把缠在蚌上的细线拿到了他身边。罗祖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呐，详细看了缠在木蚌上的细丝线，又询问了白色果子是从什
1: 么。这个创意不行，
2: 乱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
1: 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3: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有报道称中美可能举行人工智能对话，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着沟通。
13: 为避免后续管理养护资金断档，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北京流感疫苗接种今天启动，市民可以通过门诊电话以及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来预约接种。
13: 市属公园游船全都装上了智慧大脑，线上排队扫码起游，游客水上泛舟可以全程指尖操作。
1: 时隔6年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华为今天推出搭载首款逻辑折叠技术芯片的三折叠手机。
13: 联合国大会通过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新世界地图改变了什么？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吴老师您好。
14: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吴老师，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4: 哎，好的。那今天下午开始呢，全市自西向东出现降雨。截止目前呢，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的大岭后站是51.5毫米。目前呢，城区大部分地区是在下小雨，预计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夜间以及明天上午。这种秋雨绵绵的特征比较明显，全市平均降水量为小到中雨。其中西部和南部的地区呢，降雨相对明显。累积降水量可达中雨，部分地区呢可达大雨量级。降雨呢对今天的晚高峰以及明天早高峰交通都会造成一定影响。请大家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开车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另外呢，这个降雨期间，也就是目前到明天上午，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短时阵风5到6级。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会降到16度，这个体感明显转凉，大家出门呢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上午呢，大部分地区还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中午到下午呢，雨停之后还是以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明显下降。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2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6度，体感偏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增添衣物。明天早晨出门呢，最好要带伞和薄外套。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1: 吴老师，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14: 好的。那周三呢，天气就转晴了，但是那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只有15度。大家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多穿一点。 周四到双休日呢天气比较好，转为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呢也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从27度逐步回升到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5到17度之间。周四到双休日呢总体天气是白天天晴气爽，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呢昼夜温差大，早晚天气比较凉，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5: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4: 嗯，好的，不客气，再见。
13: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13: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针对有报道称中美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人工智能 AI 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着沟通。
13: 再来关注，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的部署，促进公路高质量发展，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研究论证，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5: 起草说明指出，现行公路法自1998年1月1号开始施行，为促进公路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为避免后续管理养护资金断档，有必要对公路法进行修改。
13: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经营期限届满之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采用收取车辆通行费等方法筹集管理养护资金，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对于纳入市政管理养护的以及财政能够保障的则不再收费。
15: 公众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以在10月7号之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
13: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记者了解到，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以及时为老师澄清和证明，同时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师范行为坚决零容忍。
15: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渠道所反映的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重以及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等问题，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利可循。
13: 另外，王磊还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的剪下来，把宁静还给校园，把时间还给老师。
15: 王磊表示，要扎扎实实为老师们做好3件事，让老师心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他强调，尊师重教从来都不能只是一个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
13: 那么教育部提出要让教师手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这个表述回应了教师群体面临的哪些现实困境呢？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真正落地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7: 教育部有关领导所说的这3个方面， 直指当前这个教师队伍的痛点和难点问题。其实早在2024年发布的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新时期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意见中就提到了类似的表述，其中就聚焦保障教师的教育成年权，然后依法维护教师的合法权利，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那实际上这次提到的有举有度还有就是有钝，基本上就是直指这三方面问题。但是在现实之中落实是一个关键。就如王磊市长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到的，尊师重教不能够是一句口号，它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那从明确教师对学生成见的尺度，还有就是维护教师的合法的权利，以及杜绝这种过重的这种非教学任务进校园这方面，接下来实际上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表态，而必须有一系列的这个制度来保障教师的权利。
15: 在教育部的发布会上，王磊也提到了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问题。那么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背后究竟有哪些现实原因呢？熊秉琦梳理了两方面突出问题。
17: 我觉得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教师是困在举报之中，一旦遇到一点什么事儿，然后就会有家长举报，那不管家长的举报是不是有道理，有没有事实依据，现在的学校教育部门就会启动调查，要求家长与老师配合，实际上这让我们的教师是在这种举报之下就选择躺平，因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比如说教育惩戒规则明确教师可以批评学生，那随后可能教师在课堂上批评了学生，但学生回去之后向家长报告说老师批评了自己，自己身体不舒服，随后家长就会质疑你教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是体罚或者变相体罚，随之学校又要启动调查。而老师这种批评行为，按理讲按照规则它实际上是合法的教育惩戒行为，但在现实中只要学生觉得我被你批评了，我有情绪，家长就要去举报，而一旦学生有这种情绪化的这种反应，就要追究老师的责任。你老师怎么也管学生，所以说老师现在不愿意管了。因此我们现在虽然有了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育成年规则，明确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批评，还有包括这种要求学生检讨等等，但是最终老师根本就无法去落实。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面临着很多的是进一步是推进的难题。包括最近还有反映有家长举报老师没有结婚，说你30岁了还不结婚，你对我的孩子会产生这个负面影响，结果还有学校要求老师向家长道歉。那你这样一来干预了教师的私生活，如果这样的举报都要去回应的话，那我们老师的话就很难去履行自己的正常的教育职责，这是现实中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教师的非教学任务是越来越重，因为从2019年就推进跟教师减负，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现在有的家长是有的举报也是针对教师的这些行为，比如说教师要求这个家长打卡，包括有些地方教师家长是不是去交了医保，都叫老师来催家长，本身就不是这个老师的任务，但是有关部门就布置跟老师有班主任去联系家长，家长觉得你没完没了的要求我打卡又要举报，但这个责任不是老师的。这方面教育部也制定了这种进校的白名单，建立了这个负面清单制度，但是负面清单在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变成是一纸空文，因为当前是学校是一级行政部门，教师也被作为行政下属对待，有关完成这个行政任务是由上级部门布置的，而且完成情况是纳入考核评价的，如果你完成不好，那你的评价就会受到影响。随之老师一边抱怨但还不能够拒绝，随之现在进校的这种事务是虽然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教师他的很多的精力是被分散在这样的一个非教学事务中。
13: 面对不实举报和家校纠纷，如何让教师身后有盾呢？不能仅仅的停留在表态层面，教育惩戒规则、投诉甄别机制以及法律支持应当如何完善？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建议。
17: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必须要去推进落地的。第一个是必须要细化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这教育惩戒规则虽然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教师可以对学生实施的惩戒措施，但是它是比较粗的，因此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细化本学校的教育惩戒规则，是在什么情景下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怎样的教育惩戒，这个规则是非常细的。然后呢，要确定好之后要发给所有的学生和家长，以方便于教师在执行的时候掌握。第二方面是，如果今后出现有关的纠纷或争议，可以对照这样的细则来理清过错的责任。比如说教师批评了学生，那学生回去自己就正常的批评，学生回去之后说表示侮辱了，但是我们经调查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管你学生有什么样的过激的反应，这跟教师都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要明确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你不能说你批评了我，那我要死要活随之就告诉老师你不能够批评，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落实这个规则，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第一方面。否则的话，我们老师不愿意管、不敢管、不会管的问题会依旧存在。所以说这也是我本人呼吁了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到现实中基本上都没有落地，随之出现每年都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新闻事件，包括老师去批评了学生，最后老师被家长这个投诉被举报，然后家长老师还会去道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导致这样的一个规则在现实中根本就没办法做到一个有据。第二是我们必须建立起这种举报的甄别机制，家长你可以投诉，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些投诉还应该去进行基本的识别，就像我们现在到法院去起诉，法院也会根据你起诉的内容来看你是不是有事实依据，如果没有事实依据的就不受理。现在的位置有举报他都要受理，而且有受理还要必须满意回复，所以说就导致了很多胡搅蛮缠的举报不断就是出来。是我们建议学校应该成立一个法制委员会，或者教育部门成立一个法制委员会，他应该有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还有家长代表、教育和法律人士共同组成，来研判家长提供的起诉是不是有依据，是不是合理。如果没有依据不合理，那就直接回应不受理，那不受理就是非常好的保护了这个老师，因为你所有的都要受理，都要老师自证清白，那就没完没了，而且这个会刺激各种举报泛滥。那这是第二个，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甄别机制。第三个是必须要专门配合学校的法律顾问和或者说法律律师，由他们来应对有关的这个回应问题，因为教师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学校里面如果老师陷入了这样的家校纠纷，那不应该由老师直面来回应你，而是应该由律师来代理这些回应。那这样的话避免老师把精力用在这些回应或者处理这样的一些事务之中，这是真正让老师能够去投入教育教学，那这是必须建立的机制。
15: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流感疫苗接种今天启动，市民可通过门诊电话以及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来预约接种。时隔六年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华为今天推出搭载首款逻辑折叠技术芯片的三折叠手机。我们稍后见。
13: 稍后见。
18: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5: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随着气温逐渐走低，流感病毒也将逐步进入活跃期。今年北京的流感疫苗接种从今天正式启动，市民朋友可以通过门诊电话以及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来预约接种。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从接种点现场发回的报道。
20: 今天是今年秋冬季本市流感疫苗接种的第一天，那这里是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午啊已经来了非常多的市民朋友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既有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接种的。
21: 还行，他这个打完之后，他这个免疫力感觉就上去了啊。
22: 好像就是，如果即使说有感冒的话，也很快就会减轻嘛。
23: 咱们这个疫苗接种完了之后，今天24小时之内，针眼不要着水，就是今天先不洗澡了，然后打完针留观半个小时再走啊。这三天辛辣刺激海鲜牛羊肉先不要吃，不要喝酒，不要剧烈运动啊。
20: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啊，更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部分人群如果一旦感染了流感，那么容易发生重症。对于这些人群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来接种。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平常呀，可能有一些慢病需要吃一些药，那我们照常吃，不用停。在接种之后呢，也要提醒我们的老年和慢病的朋友呢，要留观30分钟。我们每接种一次疫苗呢，只保护一个流感季。那么呢，也是建议我们的接种人群呢，每年都接种一次流感疫苗。
24: 我们北京市今年流感疫苗的接种政策还是延续以往的政策，就是我们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个重点人群呢，包括本市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在校的中小学生，包括我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以及我们技工院校、特殊院校的这个初中、高中阶段的这个孩子，另外呢，我们在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养老机构、学校工作的工作人员，也是我们重点接种的这个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产生抗体以后，对自己、对家人、对周边的朋友形成一个保护。
13: 9月5号到6号，由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承办的2026一刻钟品质生活节首场活动在朝阳公园启幕。
15: 本次活动以家门口的温度为主题，首次携手国际美食会，将养老照护、育婴育儿、家政保洁、母婴护理等社区服务直接搬进了美食消费场景，让市民在品味各国风味的同时，一站式解决居家生活痛点。
13: 现场还特设政策展示区，北京家政服务协会面向市民开展家政相关的政策科普，耐心答疑解惑。22家企业参与一刻小课堂，现场传授实用技能，让居民在品尝美食之余，也能把专业的家政服务理念和方法带回家。
15: 接下来2026一刻钟品质生活节将持续走进全市多个区，把科技、专业与温度兼具的现代服务理念更深地植入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
1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海淀、大兴、延庆等多个区挖掘自身特色，分别启动了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为市民打造科普周末。
15: 在1733山谷市集，2026年全国科普月海淀区主场活动汇聚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千年非遗技艺与多元文体科创成果，隔着观察箱，毛茸茸的大雄蜂和小观众对望，透过手机屏幕，蜂群的动态也能够远程观察。
13: 念坛公园湖心岛也变身成了科技游乐园。2026年大兴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聚焦30多项沉浸式互动科普项目，让观众体验科技、触摸科技。VR 虚拟现实双人360度动感座椅前，观众排起长队，VR 眼镜里面变幻虚实，带领体验者飞越崇山峻岭。
15: 再来关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交响乐《地球的红飘带》9月12号将会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首演倒计时，中央芭蕾舞团目前正在紧张排练中。下面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探访报道。
0: 前面那个力度很好，三一定要弱下来啊！来改过来，修正一下，修过来。
19: 排练厅里，指挥家张毅站在指挥台上，手中的指挥棒骤然停在半空，他眉头微蹙，每一次音色感觉的调整，乐手们都要重新来过。谱架上密密麻麻的铅笔标记，记录着一次次修改的痕迹。从京沪浙川四地赶来的演奏家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各自为战到浑然一体的磨合。
0: 西方交响乐传到中国也就才100年，能代表今天的声音的就更少。这次创作这个《地球的红飘带》，我们也特意找的是年轻的作曲家，除了在国内学习的经验以外，还有在留学的背景。我们听到今天年轻人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他们的一种认识。
19: 张毅口中的两位年轻作曲家商佩雷与罗麦硕此刻正坐在排练厅，斟酌着每一次调整。上半场长路当歌的创作者商佩雷为此已准备了近1年，他坦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静态的画面翻译成流动的声音。
2: 整个的创作思路呢，也是基于沈耀一先生《地球的红飘带》这部连环画，我重视跟表现内容相吻合的这种当地的民间音乐的元素的运用。比如说《谁战湘江》运用了江西兴国的山歌，《四渡赤水》的时候我运用了一些贵州的民族民间音乐。我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听到这个作品以后，

0: 按照时间线从头写到尾，我挑选了四个部分：行军、战斗、会师、革命的胜利。
1: 9月12号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把这条红飘带变成流动的交响，传递给今天的人们。
2: 金秋九月，天气凉爽，市民泛舟湖上可以尽享京城醉人美景。令人惊喜的是，市属公园游船全都装上了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
3: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作为市属公园第一个智

0: 公园已经全都为游船接上了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和摆渡航线，共有1700多艘游船纳入了这套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小小智慧游船是北京智慧城市建设在民生领域的一个生动实践。
1: 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购票游船。
0: 今天进入了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露凝而白，气始寒也。此时冷空气南下逐渐频繁，夜间常晴朗少云，地面散热快，水汽遇冷凝结成了白色露珠。
1: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时节的风已经有秋的凉意，暑热逐渐退场，北京逐渐入秋，天气不凉不热，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来了。
0: 秋风送爽也会带走空气的湿度，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口干、皮肤干等不适，恼人的秋燥就开始了。此时呢可以多食用梨、莲藕、山药等白色的食物，有助于滋阴润肺。
1: 白露时节暑气慢慢消退，秋意渐渐浸染大地，一场秋雨一场寒。北京的天气也比较应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会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西部和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明显降雨时段是在今天夜间，降雨的时候伴有5-6级阵风，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防范。
0: 受降雨影响，明天的气温将明显下滑，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2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9号周三到15号下周二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将会逐步回升。白天紫外线较强，出行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同时昼夜温差较大，注意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时间，一剪一枝传承千年雅韵，一花一叶铸就匠者荣光。在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芬芳间，公园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担使命，通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让宫廷插花焕发新生，一步步

0: 亮者荣光。在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公园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担使命，通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让宫廷插花焕发新生，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传承人、海淀非遗宫廷插花代表性传承人，被授予北京大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北京市民的榜样人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0: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

0: 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九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十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0: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0: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0: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0: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0: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

0: 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宁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

0: 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只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唐田业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茶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茶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联合国大会通过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新世界地图改变了什么呢？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钦瑞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我们来听中央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9: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0: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11: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9: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9: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3: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再来关注，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再来关注，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
2: 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了电梯，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3: 体育方面，昨天晚上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中国女篮历经加时鏖战，以74-70险胜捷克女篮。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4: D 组首轮较量，中国女篮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女篮，净负33分排在小组末位。捷克女篮以54-63输给意大利女篮，排在小组第三。根据女篮世界杯的晋级规则，小组第一名直通八强，第二名

0: 名和第三名需要打附加赛，而小组第四则直接淘汰。本场比赛对中国女篮和捷克女篮这两支首轮输球的球队格外关键。此役中国女篮延续了上一场的首发阵容，韩旭、杨舒雨、罗西玉、陈冰凌和张曼曼，老将王思雨带伤复出。开场后中国女篮空切内线，陈冰凌连得六分，韩旭再得六分，中国女篮以14-9开局。首节后半段中国女篮突然哑火，捷克女篮趁势打出了一波13-0的攻击波。首节结束，中国女篮以17-22落后五分。第二节开局，双方持续进攻不中，比赛陷入焦灼。捷克队连得五分，再度拉开分差。韩旭和杨舒雨联手追分。末段，捷克女篮以一波8-0再度拉开分差。中国女篮以33-41落后八分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中国女篮提升了防守强度。罗西玉内外线连得五分，韩旭再中三分。中国女篮以一波8-2将分差迫近至两分。中国女篮失误居高不下，没能实现反超，以48-53落后对手。最后一节，中国女篮发起最后反扑，比赛还剩21秒，中国女篮仍落后五分。罗西玉命中关键三分，将比分追至62-64。捷克女篮两罚不中，杨舒雨的突破上篮帮助中国女篮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加时赛，回顾绝平的那一球，杨舒雨表示
1: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0: 加时赛中国女篮延续得分势头，罗西玉三分命中，韩旭篮下得手，中国女篮将分差扩大到五分。杨舒雨连突带投连得四分，中国女篮进一步扩大分差。最后时刻，中国女篮顶住压力稳住局势，将比分定格在74-70。全场比赛韩旭得到了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2次抢断的大号两双数据。杨舒雨贡献了18分、3个篮板、5次助攻。罗西玉得到了13分、5个篮板。陈冰凌拿到10分。中国女篮篮板球数据全面占优，以53-27遥遥领先对手，但全场29次失误几乎是对手的3倍。赛后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表示，比赛中中国女篮的内线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最后的胜利取决于队员们的必胜信念。
2: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内线优势实际上今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啊。今天这场比赛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很好的解决。对，我们珍惜这世锦赛当中的每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我们越打越好。
0: 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2:45，中国女篮将迎战最后一个小组赛对手意大利女篮。由于同组另一场比赛的两支球队美国女篮与捷克女篮实力悬殊，胜负几乎没有悬念。中国女篮和意大利女篮之间的胜负将极有可能决定小组第二和小组第三的归属。杨舒雨表示，
1: 刚好24小时，
3: 对，
1: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为这两场球准备着，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联合国大会呢，近日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图投影法。
6: 这个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那支持者也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人们对于非洲以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5: 牵头这一决议的多哥指出，此前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的面积被放大的就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就被越压缩，由此形成了强烈的视觉错觉。在这类地图上，极地附近的区域的面积呢被夸大了，同时非洲看起来呢比实际面积小得多。
6: 对此美国提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 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有消息说，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所以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
5: 联合国表示，没有任何投影能够完美的在二维平面上展现三维的地球，每一种投影都会有所牺牲，比如面积、形状、距离或方向，而且每一种投影都适用于不同的目的。
6: 那么平等地球投影法和莫卡托投影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新的世界地图改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
3: 这个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种地图，但是呢，仍然是非常好用的地图。它是大概在五六百年前一个欧洲的地图学家绘制的这样一个地图。这个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非常非常的横平竖直，就是它用莫卡托投影法制出来的这个地图，它一定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纸。它做到了一点，就是让地球上的每一条经线和纬线的这种相交都是90度。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它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当年比如说五六百年前欧洲的航海家们要去世界各地去探险去探索地球，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要借助地图来指导大家的路线，对不对？地图的最原始的功能就是这个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地图要结合经纬仪，要结合指南针来确定自己的方向，确定下一步自己去哪儿。如果说这个地图上的这些经纬度它就是90度的这个直角，它和在地球表面上碰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确定好了自己的经纬度，然后确定好了目的地的经纬度，拿一个比如说像留分仪啊或者是一个指南针啊，就可以沿着这个地图找到那个位置，这是非常好用的。但是莫卡托地图呢，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看到的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呢，它的对于地面上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一个岛屿啊还是一个大陆啊，它的形状的是相对比较准确的，但是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之不准确。那哪儿最不准确呢？就是越靠近两极它就越不准确。按照莫卡托投影法投出来的地图，那个南极和北极都显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大，就是越靠近两极它这个面积夸张的程度就越大。这也是大家现在在讨论说，哎，为什么有些国家就觉得说莫卡托投影法地图不好，它让我们国家显得特别小，让我们这个地方显得特别小，就是越靠近赤道它就显得越小。所以说你看也是这两天大家经常讨论的说，按照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莫卡托投影法做出来的地图，那个格陵兰岛大家都知道了，世界第一大岛，这个上地理课的时候都学过，它和看起来啊在那个地图上跟非洲大陆几乎是一样大的，那就且不说南极了，南极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格陵兰岛它的面积实际上只有非洲大陆的十几分之一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对于采用莫卡托投影法制作的地图的话，那些越靠近两极的国家从地图上看它占便宜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老觉得说，哎，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是很大，它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在地图上看起来那么大，就是莫卡托投影法地图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你现在又推出来一个新的平等投影法的地图，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新的啊，就是你看我们说莫卡托投影法这个地图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个平等投影法的地图呢，或者叫公平投影法的地图呢，实际上才最近几年才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就是有很多的国家觉得说，这个投影法它莫卡托投影法呢它不够完美，尤其是对于面积上产生了很大量的失衡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就是说这个传统上用莫卡托投影法在莫卡托投影法地图上占了地图看起来的这种面积的便宜的国家，大部分是现在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就比如说它更多的是处在比如说北半球啊，这是最明显的，就是你看我们说世界上主要的人口分布在北半球，那些传统的强国传统的大国也分布在北半球，尤其是分布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也就是它更靠北，然后越靠北它看起来在地图上就显得越大。那么哪些国家受委屈了，就是用这个莫卡托投影法的话受委屈了，就是赤道地区的国家受委屈了。那么赤道地区呢，过去传统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比如说非洲啊，比如说像拉丁美洲啊，比如说像赤道地区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啊，就是他们觉得说，我们作为一个当年你们做地图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讨论过，这地图也不是我发明的，那么现在我这个地图上显得特别小，让大家会感觉看了地图之后对我们有些误解， 所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意见就出来了。那我们一些新的地图学家在最近几年就退出。

0: 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平等法或者公平法的投影法的地图，它做了修正，就是让这个面积更接近于他们在地球上的现实，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地图，每个国家、每个大陆、每个岛屿的面积和实际面积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但是它的形状会有变化，也是越靠近两极地区，它的形状呢就会越接近，但是越靠近赤道地区，它的形状会被拉伸，就变得有点奇怪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把一个球面的地球的表面铺在一个二维平面地图上，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既准确、既形状准确又面积准确，这是个不可兼得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过去在莫卡托投影法地图里面，为了方便航海啊、方便航空啊、方便导航啊，就舍弃了面积的准确性，保证了这个形状的准确性。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呢，就基本上在兼顾面积准确性和形状准确性上取了一个折中啊，就是做了这种新的投影法的这种地图，都是一种局限啊。那么现在在大家在讨论，既然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大部分的国家都支持使用这种让这个地图看起来面积啊更符合现实比例的啊这种新的投影法，那么它就是一种新的规范，大家接受这种新的规范，然后并不妨碍这个地球本身是怎么运作的，它只是用来弥补大家心中的那些错觉和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来去纠正这个，这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它解决的是一个大家人心的问题，并不是解决一个真正地球的问题。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郑晨、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

0: 提起乾隆，很多人脑海里是十全武功、四处题诗的帝王形象，很少有人记得他刚刚即位的时候曾经自道十亿书生也。帝王的权术与书生的理想在乾隆身上交织拉扯，也深刻影响着整个时代的士大夫群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朕意一书生：乾隆时代的君臣父子》一书，不仅聚焦乾隆的学识、性情、治国理念及其在禅让归政后的微妙权力运作，更将笔触延伸至他所统御之下的时代精英，从纪昀、王杰等朝堂重臣，到钱大新、赵翼等学界巨擘，再到曹雪芹、黄景仁等作家诗人，乃至和珅这一颇具争议的人物，作者通过丰富的档案文献细腻剖析了这些书生在君臣父子纲常下的仕途沉浮、人性微光与情感世界，揭示了盛世光环背后政治与人性交织的繁复图景。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卜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朕意一书生：乾隆时代的君臣父子》。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既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朕意一书生，讲的是书生二字，您觉得哈，书生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啊？他和知识分子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啊？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啊？您是怎么看的啊？卜健老师可以先说一说。
1: 因为对每一个词汇的认知啊，都会有很多的不同。嗯、
0: 对，
1: 在我个人啊，这个我很难给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就是。

0: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啊？您跟大家说一说。
1: 这是这个写这个书的一个触发的一个缘起。从头说一下了啊，就是这个雍正皇帝死得很突然，几乎是病完了以后很快就死了，所以传说就很多。但是他个人，他当皇帝很短的时间，他就确定了他的继承人，他也确定了这个继承人就是所谓皇储啊，他的宣布的方式，那就是不宣布，就是密立，他自己写传位的密诏，传给谁？弘历，就是当时的皇四子，弘历啊，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了。
0: 对，
1: 这个所以他早就有准备，他同时写两份，一份大的，一份小的，一份大的装到一个锦盒里边。大臣都在场啊，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边他放到那儿了，另外还有一份小的小锦盒，随身带着。所以他死的时候，因为他没来得及交代啊，他死的时候当时的大臣这个二太
0: 张廷玉
1: 这两个人说，皇上给我们两个交代过，随身有一个小的，就在住的就圆明园，他死在圆明园嘛，
0: 对，
1: 就在圆明园的清宫里边，你们赶紧去找。一通忙乱找到了，找到了就当场宣布啊，用不可一日无君啊，其实不可一时无君啊，
0: 对对对，国不可一日无君，
1: 对啊，所以当场宣布，那是一个凌晨，就是雍正13年8月23日凌晨，当场宣布弘历啊来继承大位。然后当然一通忙乱，就是在扶丧期间、扶孝期间，他没有正式的住处啊。他父亲停在乾清宫，他在一开始在走廊那个地方，后来呢到对面的一个小房子，就是说是上书房那儿哈，就是扶丧，就在地上铺一个席，在那躺，就在那晚上在那睡，白天一遍一遍的去祭祷啊、撒酒啊、哭啊，来人看他边上哭啊，像孝子嘛，叫孝子皇帝嘛，3个月的时间，100天的时间，天天住在那里啊。所以他一开始啊，他没有功夫处理太多的国家的事务，他1个多月以后啊，就好很多了。在10月16号，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看那些这个封疆大吏的奏折了，看奏折啊，他就不停地得到一个信息，那些地方的这个总督啊、巡抚啊，给他报告，某某某县官、某某知府，就是一个书生啊，书呆子啊，书气十足啊，就是一身的那个叫迂腐之气啊，就是啊，他那个书气不是说书卷气，他是迂腐之气啊，所以不适合做政府的主官。就是在16这一天，当时他的扶丧是1个多月嘛，他发表了一份这个谕旨，他说若以书生为戒，如果以书生不好的话，他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小我就在读书，讲诵20年，老师给他讲解，他自己来朗诵等等哈，这样的哈，20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我也是一个书生啊。他说这些个大臣，我身边的这些大臣，我以信的信任的这些大臣都是书生啊。如果说这个渔夫就是书生，这个是真正的不知道书不懂书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很精彩啊。他说如果这些知府啊、知县啊，就是直接管理老百姓的官哈，都是书生，是真正的书生，那不就太好了吗？他们平易慈爱，比较诚实的对待老百姓，把地方的事情一件件的办好，那不是国家的福气吗？怎么书生就成了毛病了呢？我是看了这个了，我比较受触发。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乾隆刚刚登基的时候，雍正皇帝给他留下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大臣的班底呢？刚才您提到鄂尔泰张廷玉是吧？
1: 对，他还有两个王，庄亲王、果亲王然后鄂尔泰满洲的大臣，对吧？鄂尔泰实际上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是首席大学士。但是雍正和乾隆他父子两个有很多的差别，所以他父亲给他留下这个班底， 很快就没了，不超过十来年吧。
0: 嗯，
1: 首先是两个王就很快就到巴拉一边就退出了。
0: 哦，
1: 他认为这个朝廷的治理啊，就是大臣就行了，你这个王这个宗室的这些亲王啊什么的就不要参与这些东西了。
0: 嗯，
1: 你这个很复杂啊，就是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0: 对对，
1: 就是他这种宗族的八旗的这些都介入了以后呢，他把那个八大王治理国家的那一套模式还保留了一些啊，就是叫王爷参加吧。乾隆基本上把他们排除了。
0: 哦，
1: 就是比如说那个军机处来治理国家。
0: 哦，
1: 就是朕本人治理国家。
0: 那像张廷玉和鄂尔泰呢，也继续用吗？
1: 继续，这两个都是他的老师啊。
0: 哦，对，
1: 在上书房的时候是他的老师啊。他这个尊敬是要有的，不客气也是有的。
0: 嗯，
1: 不客气，很不客气啊。乾隆六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鄂尔泰的门生弹劾张廷玉。
0: 哦，
1: 那就一查呢又不属实。
0: 嗯，
1: 那就连带了鄂尔泰。
0: 哦，
1: 用什么？用鄂尔泰的门生在写这个弹劾张廷玉的奏折的时候，
0: 嗯，
1: 都给鄂尔泰的儿子看。他鄂尔泰的

0: 心之论啊。到后来他那个儿子还有那个学生就是死活的就不承认给他看，但是他自己呢就不辩驳，绝不分辨。
1: 嗯，
0: 就皇帝骂你的时候，你越分辨越麻烦。
1: 对对对，听着就行了，
0: 你就听着了。
1: 对对对对，张廷玉好像是也是在乾隆十几年的时候，是因为岁数大了就致仕了，是吗？
0: 但是就是乾隆很生气
1: 哦，
0: 因为张廷玉啊，这还是一个欲望的问题，我觉得他还是一个不够通透。张廷玉就想要一个，因为他已经封他一个伯爵的爵位。他想要一个叫入庙，就是在皇帝那个边上那个
1: 太庙，对对对，
0: 在皇帝那个边上作为重要的大臣的那个一个牌位。乾隆答应了，他要求回家，他说我身体不好了，我得回家。乾隆呢生气的就是乾隆的长子刚死，乾隆的长子啊，就那个永璜啊刚死，永璜的死对乾隆打击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因为那个皇后去世的时候啊，他拿脚踹过这个长子，他觉得他不够悲痛，就是笑的表现不够，因为皇后嘛，尽管不是你的生母啊，但是是你的嫡母啊，所谓的，
1: 对对，嫡母，
0: 对嘛，嫡母啊，所以我看的是一个传教士啊记载的，拿脚踹了，所以他踹了他这个儿子，他也当场宣布绝不让你继承皇位，你不要想。所以他这个大儿子啊都很受伤，说大儿子25岁给死了，他很难过，他去看他这个儿子，儿子就哭着给他说这个不能够送父皇了啊，就是儿不能够送父皇了，那个乾隆就说我来送你，也很悲痛啊，这场景我跟你说非常，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真实的，这是乾隆的诗里边写的，他诗里面加了一个注释，注释里面写的，他就最后那个场景，他很悲痛。这个时候，张廷玉，那个也是你的学生啊，你也是帝师啊，上书房的老师啊，你这个时候，你给我提出来你要回家，你不服于我，非常生气。他这个就在谕旨里面都写里面，谕旨很长啊，把这个过程都写一下，就是大家看看他像话不像话。他给我要求，他要入庙，他要叫我写字给他承诺，
1: 对，要永享太庙，
0: 对啊，他我就说我也承诺了，所以他这样子，张廷玉后来实际上是操了他的家啊，他就允许他回去了，回去了呢，他越想越气啊，说是去到他家里。把所有皇上，不光是我，那个雍正皇帝，包括康熙也上个他东西的三朝老臣嘛，三朝老臣嘛，都拿回来，把赏赐他的东西，把给他的那个给他写的匾，给他写的对联，给他写的诗，给他的东西都交回来。去的那个人就以为是应该操他的家，你知道吧？操他的家，到后来乾隆说：“这个你不能操他的家，我没有求你操他的家，我要求你把他东西拿回来。”所以张廷玉后来死的也很惨，就是一下打击很大，说那个伯爵他要求他儿子还来继承这个，不允许你儿子继承。其实皇帝他很容易受刺激，
1: 但张廷玉好像也的确最后是配享太庙了。
0: 配享了，他说我答应了，我就不能再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不改，但是你这样做不对啊！我给你公布了，
1: 对对对，那在您这本书里面，我记得还写到，就是乾隆的皇后这个去世的时候，因为乾隆跟他的皇后好像感情还不错，
0: 对啊，
1: 然后跟他的皇后去世的时候呢，乾隆也很悲伤，然后涉及到这个大臣进京的问题啊，大臣上表的问题啊，好像这个因为什么事儿，乾隆
0: 剃发的问题，
1: 剃发的问题。
0: 剃发最严重的是剃发的问题，
1: 对，最严重剃发的问题，他杀了人是吧？对，当时是怎么回事？
0: 我刚才说的那个永璜啊，就是他踹他，就是他觉得他不够悲痛，乾隆非常悲痛。
1: 这是皇后去世
0: 啊，皇后呢？第一，皇后是他的所谓的结发的妻子，就是最早的在那个做皇子的时候嫁给他的富察氏嘛，富察氏当然是这个名门了。生了第一个儿子，刚生的很短的时间，乾隆他就秘密的把他立为太子，到他9岁他突然死了，叫永琏啊，打击就很大，他过了几年，大概过了4年吧，我记不很清楚了哈，他又生了一个儿子，
1: 皇后又生了一个
0: 儿子，

0: 就是在乾隆的十一年又生了个儿子，他倒没有立他当太子，因为太小，但是呢他给他起的名字叫永从，就是那个祭祀的那个从，那个祭地的那个方从的那个，一个玉字一个宗，
1: 对对对，
0: 他起的名字啊，就是说他一定要继承宗庙的这个香火的。那他很高兴，写了诗啊，结果这个更短了，
1: 这个永从活得更短，
0: 更短，一岁多死了。他什么时候死的呢？八月二十九死了。天花，别人说这个天花呀，他传染啊，把他被移出去啊，骂人不允许。这个儿子说这个儿子怎么聪明啊，怎么看得出来这个不凡了，死了。死了，皇后的第二个儿子三十几岁啊，那打击我想大家能理解的。
1: 对，所以皇后的生这两个儿子都夭折了。
0: 对啊，所以他可以想象的那种难过。可是呢，乾隆早就设计好的要东巡，就是去祭孔。三月份要到曲阜去祭孔。他是个孝子啊，乾隆啊，他就带了他母亲太后，就是重庆的皇太后啊，带了他母亲，那皇后也得跟着，
1: 对，
0: 照顾着嘛。还爬泰山，还逛那个大明湖，济南。他这个到了济南，这个皇后，你想儿子刚刚去世，这还没有几个月，招了那个风寒，那时候冷的时候嘛，招了风寒，到德州就觉得不行了，说哎呀，这个路上太颠簸了，就他坐船吧，就得弄到运河那个地方。那个皇太后还过来看这个儿媳妇儿，结果当夜就死了。
1: 那就是乾隆的皇后，其实去世的时候也
0: 三十几岁，
1: 三十六岁
0: 吧，
1: 好年轻啊，
0: 很年轻啊，所以他特别痛苦。而且有一点内疚，我觉得有点内疚，就是这个时候他皇后已经很难过了，身体很虚弱了，还要他这个跟着颠吧颠吧跑到山东啊，这个他他很复杂。他这个难过呢，他就成了一种风暴，成了这个一个灾难式的一个席卷性的，他的情绪化呀。皇后的治丧当时按照清朝的规矩啊比较短，就是几个月，清朝的规矩是100天，服孝100天，然后呢就正常化。礼部就发了一个皇后的丧仪仪式的要求。但是这个写的呢，理解起来很容易差异，就是说在京官员要服丧所谓的3年，就是27个月了，外地呢就以为这只是要求在京的，他们过了100天把个头发给剃了。皇帝的要求是27个月不能剃。说有一个哪儿的一个总督进北京，给皇帝说啊，说我路过江苏的时候啊，南河总督就是治河的那个总督啊，他不见我，他说按道理来讲他应该接待我一下，见一下面啊，说说话，他不见我，听说他是剃头了。皇帝一听，剃头了吗？去查他，果然剃头了。到后来的时候要处死他。那出事他这个时候忽然发现闽浙总督叫赛楞额剃头了，福建巡抚和浙江巡抚啊都剃头了，建议大家一起自首。他有点想拖，他害怕，有点想拖，结果福建巡抚啊自己自首了，说我剃头了，我认罪。但是呢他说那个总督也剃头了，我让他跟我一起，这家伙就出卖他了，你知道，这样就把他带到了北京来，赛楞额带过来处死。处死呢，他叫刑部啊审理这个案子。这个刑部尚书啊叫盛安，盛安觉得这个事情把他处死这个有点不逆制。乾隆把他叫过来，你为什么不逆制啊？说他不够这个处死啊，找不到依据，说因为剃发了就处死，比如叛逆可以处死，对吧？背叛朝廷可以处死，失误军机可以处死，这个贪污可以处死，他是个剃个头发我找不到依据。哎呦，乾隆暴怒，要求把他处死，把刑部尚书。所以我就说皇帝的感情很真诚的夫妻亲情啊，一旦释放出来的话是洪水猛兽啊，要把他处死。
1: 那最后到底杀了谁呢？
0: 杀了赛楞额，那个刑部尚书撤职。
1: 乾隆的这个皇后去世这件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然后导致了一个刑部尚书被免了职，一个总督被赐了死。
0: 不是一个，那个尚书一级的还有 礼部了，他觉得他翻译那个文本有错误，一定撤职的。张天宇来骂，张天宇严重挨骂，为什么呢？他年纪大了，他报上来以后啊，他回家了，他没在朝里边等着，说我还没看完，我还没批呢，你怎么敢回家？这暴怒啊，情绪不好。
1: 所以说什么叫做伴君如伴虎啊？
0: 是啊是啊，
1: 对吧？这就是伴君如伴虎啊。
0: 是啊是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在乾隆当政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宰执大臣啊，可以说也是很多很正直的人，比如说这个尹继善这个人啊，我是怎么知道尹继善这个人的呢？可能各位朋友们，如果看这个唐国强、焦晃所主演的这个《雍正王朝》的时候，有这样的印象哈，在《雍正王朝》雍正已经当上这个皇帝以后，就主持恩科啊会试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三个人。啊，是高中了状元、榜眼和探花。啊，高中状元的那个人呢叫王文昭，中榜眼的就是尹继善，然后探花呢是刘墨林。当然，在小说里面啊，在二月河先生的小说和这个电视剧里面呢，都重点描写了这个刘墨林。然后尹继善呢，只是在考试的前后出现了。后来呢，刘墨林还推荐了这个尹继善去地方上去任职。

0: 是吧？
1: 当然，
0: 还是奇人，而且呢，他这个不管是为官还是做人，还是很值得称道的哈啊！所以尹继善这个人，您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您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的这个篇幅，重点提到了尹继善，在历史当中的尹继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很有了不起的一个满大臣，他当然也是世代为官了，他的父亲也到了。好像那个大学士
0: 哦，
1: 他就是说满洲的世家也是豪门了，
0: 嗯，
1: 但是呢，他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书生，
0: 哦，
1: 他是一个读书人，他也亲近书生，比如说那个袁枚，因为他长期做两江总督，而且他那个后来大小金川之役的时候，又把他调去。因为那个时候要运兵嘛，运粮饷嘛，把他调去叫陕甘总督，
0: 嗯，
1: 离得近嘛，他都调兵都从那里走啊，就往河南地方那什么到他那儿走，到两江总督，是到哪里就有极高的威信，为什么呢？他亲民，他不折腾老百姓，他也不折腾下级，能帮他们什么事就帮他们什么事，赈灾啊什么东西都想得很细，是一个声望很高，在。雍正时期就声望很高，乾隆呢，打击他。为什么打击他？他是名臣。乾隆说：“本朝不要名臣，也不允许有权臣，就是权力的那个，也不允许有权臣，也不允许有名臣。”
0: 嗯，
1: 一个官员太在意自己的名声，整天想着自己流芳百世，你还能做什么事啊？哎，所以他也有他的道理啊。
0: 对，
1: 他有他的道理啊。
0: 对，
1: 打压他，但是呢。修养极高，第一绝不辩驳，
0: 尹继善绝不辩驳，
1: 不辩驳，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在江苏啊，乾隆啊，任用自己的亲信，任用自己的原来的藩邸的那个小跟班
0: 哦，
1: 就所谓哈哈诸子，
0: 哦，
1: 就是他的整天跟着他的那个
0: 前底的一些人，
1: 前底的对啊，那个小、那一个小侍童，读书的时候扛书包的那种哈，一个叫安宁，很年轻，
0: 嗯，
1: 先让他去管啊内奏事处，就是给我上本子都要经过他、
0: 那个奏事处，
1: 内奏事处，再让他去管那个崇文门税官。你做崇文门税官是一个富极了的地方、然后就把他派去苏州织造，
0: 嚯，都是肥缺，
1: 肥缺啊、
0: 哦！
1: 然后从苏州织造又去兼江苏布政使，
0: 嗯，
1: 织造兼布政使，真正的管那个经费啊，那个
0: 拨款
1: 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物资啊，税收啊，这个东西。安宁在当布政使的时候，他开始捣鼓那个巡抚。就是江苏巡抚，尹继善是两江总督，在巡抚之上，
0: 嗯、
1: 因为尹继善管三个省，
0: 嗯，
1: 安徽啊、江西啊、江苏啊，
0: 对，
1: 管三个省，他是总督，
0: 嗯，
1: 他弄这个巡抚的时候啊，乾隆呢也

0: 的人，反倒是安宁做了不正式以后啊，一会儿这里搞清查，一会儿那里搞那个什么东西闹事，把一个安定的局面搞得这个不安定。
1: 嗯，
0: 他如实说，强龙他护那个这些人的，他就说我信一半不信一半，他要求他到那里去调查去。这是尹继善说，我调查了以后我给你的报告啊。可是这个时候尹继善呢已经得了疟疾，

0: 连他要要，后来又把那个人追回来，不要要了，都知道。说你看你这个做事不光明磊落。
1: 这些细节乾隆都知道。
0: 因为皇帝那是信息中心啊。
1: 您在书中讲到说这个尹继善啊，从乾隆十三年到乾隆十六年频繁的职务调动哈。那么两广总督后来呢又这个升任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后来呢又入军机处了，就等于入阁了，然后呢兼正蓝旗的这个满洲的都统。后来又川陕总督、陕甘总督，后来又到了乾隆十六年
0: 又回到两江
1: 、又是两江总督哈。
0: 对，
1: 这尹继善等于他一直是地方的一把手，地方大员，
0: 封疆大吏啊。而且不是一般的封疆，两江那是帝国的税赋之地啊。
1: 因为尹继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不济州是吧？不济州还是不济州？
0: 现在也就不念济了，就是因为
1: 不济
0: 吧，对，
1: 不济州
0: 啊，
1: 不济州啊，它有个不济州图册是吧？
0: 对，
1: 而且不济州呢，之前好像一直是在这个两江总督衙门里面。
0: 对啊，
1: 啊，
0: 两江我去特地看过，
1: 去看过
0: 还在那里啊。
1: 两江总督衙门后来
0: 总统府嘛，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表示，流感在秋冬季高发流行，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进一步促进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的提升。有的地方先行先试，已经实施了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政策。此外，在关于流感与普通感冒区别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表示，流感能够引起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并发症，对于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则可能危及生命。在不同的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具有差异，目前流行的主要是两种甲型流感毒株和一种乙型流感毒株。疫苗保护作用不是打完后立刻产生，一般呢需要2到4个星期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流感季是每年11月，一老一小等流感高危人群应该在9月、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尽早接种更有利于保护。但如果没有在11月份之前的2到4周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都可以进行接种。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到来，近日教育部教育工作司司长王磊在谈到维护教师权益问题时表示，尊师重教从来不能只是一个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教育部会扎扎实实地为教师做好3件事。第一件事呢，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让每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第二件事是让老师心中有度，很多老师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物压得喘不过去，心呢始终安不下来。那么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第三件事，让老师身后有盾，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

天气风险上升。公报介绍，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联合国。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相关专家表示，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它的影响

球1/8的人正饱受肥胖症的困扰。尽管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健康教育、减肥书籍和治疗方法，但是许多人一旦肥胖，那想要瘦下来难如登天。为什么减肥如此困难？这一直是科学家试图解开的谜题。日本科学家针对小鼠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他们发现一种名为脂肪组织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携带着肥胖记忆，这正是让小鼠减肥变得困难重重的幕后元凶。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家族的重要成员，它们在脂肪组织中扮演着清洁工的角色，负责清除垂死的细胞，维持脂肪组织健康。为了探究肥胖对这类免疫细胞的影响，科学家给实验小鼠喂食高脂肪饮食12周，直到它们变得肥胖，再换成低脂肪饮食6周，观察它们的减肥情况。科学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改变饮食后，那些

0: 包在脂肪组织中堆积。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清洁工无法工作，他们释放的化学物质肌酐也减少了。而肌酐原本是一种重要的信号分子，负责告诉脂肪细胞该分解储存脂肪了。但随着肌酐的减少，脂肪分解的指令无法有效传达，减肥自然就难上加难喽。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新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的9月1号，国家能源局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这是继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中国能源转型的又一里程碑。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场景当中，大家使用的电很可能是来自于千里之外，比如戈壁滩上的光伏板，或者是草原上旋转的风机。而且就今年上半年，仅京津冀一个区域，省间绿电交易电量就突破了300亿千瓦时，而这个数字背后就是一场正在悄悄发生的绿色革命。今天这期节目特别邀请国家电网华北分部交易二部交易处副处长李彦斌博士和市场及合规处主管王子奇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绿电究竟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和大家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两位嘉宾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二位。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概念澄清吧，刚才我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绿电，大家说电就电吧，这个前面加个绿是什么意思呢？绿电交易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王老师来先帮我们做一下介绍。
6: 绿电呢，跟普通电相比，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多了一个绿字，那顾名思义呢，也就是绿色的电。那什么是绿色的电呢？简单来说，绿色电力就是指风电、光伏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发出的电，在绿电生产过程中，它的二

0: 不仅是电，更是低碳环保的绿色权益。
1: 绿电交易跟老百姓平时说买电用电，它其实从概念上或者从过程交易过程上来讲有点类似，就是我们买卖的是绿色电力及其对应的环境价值的交易啊，就后面有一个附加值啊，环境价值。所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再细细说一说，哎，究竟我们怎么去购买这个绿电，我们为什么要为环境价值去买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很多听众问了，说我交电费给供电公司，然后电呢我们就直接用了，哎，这绿电交易它究竟和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哎，跟我的生活发生关联吗？李博士给我们做一下答疑。
2: 好的，这个肯定是跟大家是有关系的。整个电网呢，它是一张完整的一张整体的网络，那么咱们大家日常缴的电费呢，买到的这个电力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一张大网输送过来的。咱们国家是煤炭的比较丰富的一个国家，过去来讲呢主要是依靠这个烧煤啊来发电，来火电来支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煤炭它里边实际上有这种硫啊等等一些杂质，实际上是会产生一些废气啊，或者说一些二氧化碳啊等等，这也是咱们城市的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么风电光伏这些呢，是利用咱们的太阳能还有这个自然风来生产这个电力，实际上呢是可以看成一种是近零排放的一个发电的形式，是替代咱们传统火电的这么一种清洁的优质的这个能源。这个绿色电力交易呢，现阶段呢咱们国家主要是以这个大型的企业啊、公共机构啊来率先做表率的来采购来销纳。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采购呢，实际上是会给这个新能源行业带来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的动力，因为咱们都知道大型的企业啊、公共机构啊，它的用电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啊，比较大的一块，那么来推动各地新建更多的这个风电光伏的这个电站，从而呢不断来提高咱们全社会清洁能源的这个使用的比例。那么最直接的这个红利呢，就是咱们全社会里边这个绿电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之后呢，实际上是咱们烧煤啊火电的这个比例就会下降，自然就是汇集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生活环境，空气越来越好，居住环境的更加的优质啊。

知道哦，我买的这台电器这个能源的耗电的量以及它是不是更清洁，它是有一个标签的，等于咱们现在给电也要贴这个标签。据说有些地方的居民也可以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在广州就有节电减排量可以交易，而在咱们国家湖州呢，它有屋顶光伏的碳普惠交易。广州在全国首次打通了居民节电减排量市场交易化的路径，那首批呢643吨的减排量完成了交易，那受益呢是以电费红包的形式啊，或者其他形式返还给了市民。而刚才提到的湖州呢，它是有7户居民光伏啊，它用的是光伏，将64.63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转化为了账户收益。哎，等于是听起来我用了更清洁的能源啊，然后。

0: 个人的账户收益。 也就是说光伏家庭它不仅能够收获电费，它还有一个碳收益，这就是一个双重的回报。就是你来安光伏吧，然后你用了这种光伏发电，你这个用电的这个部分成本节约了，同时减少的碳排放还可以变成收益，又返还给你，
1: 这是一种算是双重的回报。目前来讲的话呢，居民碳普惠还是处于地方试点阶段，那各地的一些核算规则和参与渠道呢不完全统一。 像绿电交易呢，目前还是主要面向这种大中型的企事业单位，而碳普惠呢，其实是把这种低碳激励下沉到了千家万户，面向这种分散的呀、微小的居民低碳的行为。所以长远来看，两条路径是可以共同发力的。那企业大规模采购绿电呢，可以做大清洁能源的供给，而居民通过节电还有通过一些互用光伏参与碳普惠呢，就可以激活咱们终端。那未来随着市场的持续

0: 不是一种直接的绿电的交易。
1: 嗯
0: 啊，如果是直接的绿电交易呢，那对咱们居民用户来说呢，目前实际上还不具备。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第一种方式呢，实际上就是这种绿证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啊，那么第二种呢，对于这个咱们拥有宅基地自建房的居民，实际上我是可以在自家的屋顶，我去可以这个建设这个分布式的这种光伏板。
1: 哎
0: 啊，光伏板自发自用。
1: 嗯，
0: 所以目前呢，实际上是主流的啊，现阶段老百姓咱们能为国家的这个低碳发展啊，那个环境啊，这个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这两种方式。
1: 前者呢是我有一个绿证啊，证明我用的是绿电啊，然后后者呢就是我们家里有自建房的话，我可以就是真的把我们家电力系统都改了，然后我用光伏发电，纯光伏发电，就是我使用的是绿电啊，这是两种方式。那未来您说了，如果随着政策的这种逐步的落地，我们是可以实现的居民的这种绿电的零售啊，然后让大家能够真的就像我们现在购买电一样，然后在手机上就能实现，哎，我买到真正的这种绿电。那购买绿电的好处究竟是什么？以及现在绿电在咱们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它大概的使用和推广情况是个什么样的？王博士帮我们讲一讲。
2: 那我先回答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说咱们老百姓购买绿电有什么好处。实际上这个好处是很多的。第一呢，就是咱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这个问题。实际上持续扩大这个绿电的消费规模呀，就能够降低我们对于煤炭这一类的化石能源的依赖。
1: 嗯，
2: 那它带来的好处就是会平抑这种化石燃料的价格波动带来的一系列的能源风险。
1: 嗯，
2: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咱们现在日常出行相同的公里数，是不是现在开油车它的费用要比开电车的费用高？
1: 是，开了电车就不想再回去开油车了。
2: 对，主要就是这个石油价格涨带起来的。
1: 嗯，这个经济效益上面来算，这个新能源车还是很省钱的。
2: 嗯，是的。那过去十年呢，我国的风电光伏的度电成本也是大幅下降的。
1: 嗯，
2: 降幅呢是分别超过了60%和80%。可以说光伏发电的成本呢，目前看来是低于多家煤电的这种基准电价。
1: 嗯，
2: 那其实也是实现了这种清洁能源经济性的反转。目前呢，虽然因为绿色环境权益价值的加持，绿电相对于火电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价格优势，但是咱们长远来看的话，绿色电力的普及，那它的这个价格呢一定会惠普到千家万户的。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是生态红利。居民自愿的参与绿电消费，就可以跟市场传递一个稳定的需求信号，就会激励各地会新建更多的风电厂和光伏电站。
1: 嗯，
2: 电网中清洁能源占比就会持续提升。就像刚才李博士提到的，这个火电的发电规模一下降，那污染物啊碳排放就会随之下降。
1: 嗯，
2: 那这种生态的福利也是跟咱们每一位市民的这种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它其实是一个供需关系，就是大家都用绿电了，那这个需求端是这样，那供给端它可能就都转型为清洁能源了。
2: 是的。
1: 嗯，
2: 那第三个点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些环保人士来讲，就拥有这种自主低碳的选择权，可以作为个人低碳环保的一个有效证明。
1: 嗯，
2: 那未来呢，我们日常用电呢，也是按照刚才李博士所介绍

0: 然后这个能源转型的意义来说呢，第一点呢就是绿电的这个交易啊，绿色的这个能源消费啊，实际上呢是给新能源建立了一个稳定可持续的这种市场化的收益通道，解决了这个发得出电卖得出电的这个核心问题。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只有我这个发出来的电，我产生的电，我能够卖出去，我能获得收益，对于我来说，我才能可持续的发展，我才能去进一步的去投资，扩大我这个自身的这个生产力，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我去投资更多的这个分电厂、光伏电站等等，不断的来进行这个可持续的发展。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绿电的这个交易呢，实际上也推动了这个碳排放的一个责任的传导啊，让这个谁用电谁减碳的机制呢，真正的实现了落地。就是能源转型呢，不能单靠一方面。刚才第一点咱们提到的实际上是电源侧、发电侧，实际上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咱们的企事业单位、消费端，咱们也要承担这个绿色的责任。只有这个发用两侧实现了闭环啊，整个事情才能持久性的往前去推，往前去发展。
1: 对，就像开源和节流，开源我们是开发更多的清洁的能源然后来发电，节流呢我们减少大家用电的这种无效的浪费啊，这是两个层面啊。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绿电的交易呢，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建立了一条清晰的这个溯源的链条。我企业采购了多少绿电，就能够对应的等量的这个清洁的电力，然后用于这个核算自身的这个碳排放啊，满足绿色的生产、出口产品碳足迹等要求。实际上咱们的这个亦庄的开发区啊，有很多这种外向型的企业啊，也在通过绿电的交易来采购这个绿电。他们采购绿电有什么目的呢？它实际上是通过出口，它能够去国际上去跟这个碳关税啊去抵税，相当于是对他来说，我是有这个经济利益在这里边。只有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整个国家这个绿电的消费啊，才能稳步的往前去发展。
1: 谁用电谁减碳啊，谁用的绿电减了多少碳，都是可量化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点呢，实际上绿电交易呢，也能助力咱们国家能源的一个安全啊，支撑这个双碳目标的落地。实际上刚才我也提到了，你如果还是用油车，咱们还是要进口很多的这个石油、汽油。那么不管是拉美国家还是中东国家，实际上整个从国际目前的形势来看，都面临这个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啊，随时有可能就是这个供应链就被卡住了。那么咱们的这个老百姓，我开汽油车，我的油价就忽上忽下的，实际上对咱们的这个用电的成本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从以上的三点来看呢，如果说这个建设咱们的分电光伏是做好绿色电力的供给，那么我们的这个绿电的这个交易呢，就相当于是搭建了这个供给跟需求两端的这个桥梁。没有这绿电的这个交易机制呢，实际上清洁能源也很难形成一个持续扩大的一种良性的循环。它实际上是一头连着咱们的新能源的投资，一头呢又连着咱们全社会的绿色的用电的需求，推动咱们整个能源体系从过去依赖化石能源逐步的转向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这么一种全新的模式。
1: 使用清洁能源、节约能源，它不仅仅是一个情怀或者是一个口号，它更多的要落地就需要一整套的保障机制。那绿电交易呢，可能是我们这个体系和机制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也是我们在逐步推进的一环。那如果我们放眼一下，展望一下未来，当绿电真正成为我们日常消费当中非常普遍或者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的时候，使用绿电是否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2: 就是未来其实绿电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说电更干净了，它会整体重塑我们的消费选择、居住环境还有出行方式。就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商品呀、公共服务，未来有可能会普遍实现什么绿电制造、 绿电供给，而且越来越多的工厂、商场、医院、轨道交通、大型的场馆呢，都会大规模使用绿电，地铁、公交，像我们城市的照明，还有一些大的数据中心，也会依靠绿电来运行，咱们平常去超市去购买食品啊，去购买服装呀，或者我们购买的家电，那它的生产过程呢，也将依托于这种清洁电力。今后呢，大家选购商品，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这个产品的碳足

0: 国际标签，比如说在这个商品的包装上就会显示绿电生产
1: 啊，
0: 那它也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优质的绿色产品的重要标识。绿电的这个推广呢，将会催生全新的这种绿色的生活的价值体系。
1: 嗯，
0: 普通人的低碳行为呢，能够被量化、被激励。嗯，像节电，还有包括使用绿色电力，不仅仅就是一种道德层面的环保行动，所有的这种低碳的行为呢，都可以转化为被核算的减排价值，像转化为碳积分，或者转化为一些什么电费红包，各种便民的权益。那这个时候绿色用电还有节约用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活风尚，那也会推动形成这种人人低碳人人受益的一个正向的循环。
2: 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呼吁鼓励咱们

0: 环境。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关于绿电的这些科普内容的介绍，谢谢二位。
1: 谢谢，
2: 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本期嘉宾崔永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之名医称号。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崔主任，您好。
4: 李老师好。
3: 嗯，现在这个儿童医院开了好多好多特别有意思的门诊啊，这些门诊可能跟孩子的学习啊都密切相关。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医院都开了类似什么不爱学习的门诊啊、学习困难门诊啊，都会有啊。咱们医院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好多的这个努力哈？
4: 我们在应该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开了学习困难的门诊，
3: 学习困难门诊。
4: 嗯，当然后来呢也有拒绝上学门诊，
3: 拒绝上学门诊。
4: 嗯，当然了，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那么事实上这些门诊都属于我们精神科的常见疾病的范畴，
3: 嗯，
4: 就是无论是学习困难，
3: 嗯，
4: 还是不愿意上学，那么它只是一个现象，
3: 只是一个现象，
4: 它背后的还是我们常见的各种心理疾病或者心理问题，
3: 嗯，
4: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为这个词汇，所困扰，
3: 对，
4: 或者是也不要觉得这个词汇有标签，
3: 嗯，
4: 其实呢，我觉得这只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们医院或者是我们全国的很多医院有了这方面的服务能力，
3: 嗯，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有一些的，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好多人突然间看到这个门诊的名字，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上学，不行，我也得上医院去看一看，
4: 对对对对对，
3: 啊，
4: 因为我们公众对这个心理健康的认知有的时候还不这么高，
3: 对对对，
4: 他可能认识不到，
3: 嗯，
4: 孩子可能有某个问题，
3: 是，
4: 但是学习不好，
3: 嗯，
4: 或者学习愿不愿意去，
3: 哎，
4: 可能是他第一先关注到的现象。
3: 原来啊，就是家长有好多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一提到精神科，都觉得哎呀，这是不是过去说那个精神分裂症啊？就那些小孩才去的这个精神科去看。包括好多孩子说到这个学习的时候，好多人家长会认为孩子学习好不好、学习努力不努力，是他自己努力程度够不够的这个问题啊。
4: 是的，是的，
3: 是他的问题，跟这个心理和精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4: 对，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些误区。
3: 嗯，其实这个和孩子有些即使他努力了他学习成绩也不好也是存在的，
4: 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每个人都想优秀，
3: 嗯，
4: 谁都想考第一被人尊重，
3: 嗯，
4: 所以呢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不愿意学习好，所以假设你看到他表面上不好，其实是他几经努力或者用尽了全力之后仍然没有被看见，仍然没有被认可，它才表现为破罐子破摔的一种或者躺平的一种现象。
3: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家长包括全社会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说说现在的儿童常见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难哈，心理的一些问题，焦虑和抑郁在现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哈，青年人、成年人发病的率也比较高，这个压力也比较大。
4: 对，
3: 孩子是不是也会存在精神上边的焦虑和抑郁的一些症状，或者是甚至一些疾病哈？
4: 这个像成年人一样，儿童、青少年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
3: 嗯，
4: 那么在众多的情绪问题当中，焦虑、抑郁无疑是最常见的，
3: 最常见，
4: 也是我们大家认知度最高的。
3: 嗯，
4: 当然，我们情绪还不仅仅是焦虑和抑郁。你看，我们古代就说“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是我们的情绪。
3: 情绪，
4: 像我们说的强迫症状，也是一种情绪。
3: 嗯，
4: 当然，

0: 抑郁啊，分别在学业当中有什么样？
1: 我们要认识到，焦虑、抑郁是两个概念。
0: 两个概念。
1: 焦虑呢，它是对未来一些事情不必要的担心，而他总担心。
0: 嗯。
1: 那么抑郁呢，是情绪低落导致他不愿意做事情。
0: 嗯。
1: 没有。

0: 这个方面，可能会表现为各种躯体的症状。
1: 嗯，
0: 比方要不上学就挺正常的，一上学就头疼，
1: 哎，
0: 就恶心、呕吐。甚至有的孩子发烧，
1: 嗯，
0: 我见过能烧到41度的。
1: 哦天哪，那真是躯体有症状、啊，
0: 一测就是41度
1: 啊、哦，真是有哈、啊。
0: 所以他不是装的
1: 啊、
0: 哦。这个时候，可是回到家不上学
1: 啊、
0: 嗯，体温很快就正常
1: 了，很快正常了。
0: 检查呢也没有器质性的毛病，
1: 嗯，
0: 可是一到点他就有这种感觉，
1: 哎，就要发烧了。
0: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焦虑，嗯、就是躯体化的表现。
1: 嗯，
0: 那么抑郁呢，就是。每天可能不愿意学习、
1: 嗯、
0: 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少、
1: 嗯、
0: 他可能表现为总是玩手机、
1: 嗯、
0: 或者玩游戏、
1: 嗯、
0: 甚至不愿意出门、
1: 嗯、
0: 甚至不愿意上学去或者表现为间断上学偶尔愿意去、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和焦虑还不完全一样、
1: 嗯、两个疾病啊
0: 是的
1: 是的这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状态啊、
0: 嗯、
1: 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在
0: 也可以这么说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就是特别是焦虑、
1: 嗯、
0: 我觉得是我们人的正常的情绪的一种
1: 嗯，
0: 比方我们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保持一定的紧张度
1: 嗯，
0: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嗯，
0: 你比方我要快考试了
1: 哎，
0: 我相信任何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焦虑
1: 嗯，
0: 只不过他如果在我们可控范围内那就是正常的焦虑
1: 嗯，
0: 如果过度的焦虑让我大脑空白背的东西都想不起来
1: 嗯，
0: 甚至写字的时候手都发抖
1: 嗯，
0: 都考试都不能进行
1: 哎，
0: 那这就是过度的焦虑了对吧我们经常说考试焦虑
1: 对对对
0: 经常就是这些表现、
1: 嗯、
0: 那么适度的焦虑我们生

0: 说不高兴，或者有点抑郁情绪，就一定是病。
1: 嗯，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学习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对吧？
0: 对，嗯，就是还要看它持续的时间。
1: 持续的时间，
0: 对吧？如果持续时间，比如说咱以抑郁为例，
1: 嗯，
0: 它要求得持续两星期以上的抑郁的表现，才可能是个问题。
1: 嗯，
0: 而且呢，还要符合严重程度标准，
1: 嗯，
0: 还要符合明显

0: 综合他的一些特征呢，我们就认为他这是纯粹的焦虑所致。后来呢，我们心病还需心药医，就给他进行了心理治疗的方法，也结合了一点点药物，所以很快这个孩子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个小女孩，今年13岁，她就是不愿意上学校去，
1: 你都不愿意上学，
0: 不愿意上学校去，而且主要是行为问题呢，让家长受不了。那个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见到大夫以后，叫孩子在门口先等着，家长先进来说说情况，这个家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这个我这个13岁的孩子很变态，他就说他一个13岁的孩子很变态，能变态到什么程度？他说他上初一以前在学校，以前学习很好，乖巧伶俐，上初一之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好几个女生，都差点被他掐死。
1: 哎呦，
0: 他的观念是，我喜欢的东西就要让它消失。
1: 哎呦，
0: 所以呢，你看他同学拿一盆花到班里面，他就当着同学的面把花给吃掉，就说他喜欢的东西就得叫他消失。
1: 消失，他喜欢那个花，然后
0: 他就得叫他吃掉，所以叫你看起来都很不正常。然后呢，他爸爸养了一只海龟，养了10好几年，他就有一次趁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就把海龟用铁丝穿上放到炉子上给烧死。
1: 哎呦，
0: 然后他每天都收那些血淋淋的视频看，就喜欢看到那种带血的场面，就特别兴奋。所以这个孩子家长受不了，就是这个孩子还隔三差五的不上学，偶尔去，叫你看起来很不可理喻，
1: 不沟通哈。然后这个其实症状还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诊断之后，其实他是抑郁的一种表现。
1: 抑郁的表现，
0: 青少年抑郁有的时候不仅是易怒发脾气，他还经常表现为一些行为的怪异，行为的问题，甚至每天上网不愿意看书，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抱怨孩子不努力，如果孩子发脾气呢，就会抱怨孩子青春期叛逆，其实事实上都不是，那么这个孩子后来给他的诊断就是抑郁症，所以你看我们看到抑郁焦虑他的表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1: 一个是很大不同，而且可能表现的也是多种多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挺，需要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判断。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孩子，您因为那个女孩相对来说，这个愈后啊，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个治疗起来，这个抑郁好治吗？
0: 这个抑郁的孩子呢，他也是经过抗抑郁治疗。因为我们只要找到

0: 也需要成长，
1: 嗯，也需要成长。
0: 所以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家长和孩子同步成长的过程。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药物上面，我们一般情况像焦虑、抑郁啊，这个也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吃药吗？
0: 这个要看情况，
1: 看情况，
0: 就是绝大多数也是要相对长期。
1: 嗯，相对长期大概是。
0: 举个例子，咱就以抑郁为例。
1: 嗯，
0: 它也是假设我们经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
1: 嗯，
0: 孩子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比方也能上学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巩固一年多，
1: 一年多，
0: 一年多，他始终都这么好，
1: 嗯，
0: 我们才尝试减药，
1: 嗯，
0: 就减药物的剂量，
1: 嗯。
0: 那么在一边减药一边观察，在整个的减药过程中，如果它都是稳定的，
1: 嗯，
0: 我们才考虑停药。
1: 嗯，如果出现了反复，可能还要，
0: 那就现在就不能再减，
1: 不能再减，
0: 甚至要加回去。
1: 哦，嗯，所以这个可能需要长期，相对来说，这有又是以年为单位来。
0: 是的，是的，确实是比较长，
1: 嗯，
0: 但是呢，嗯，孩子多数都是能恢复好的。
1: 嗯，所以这个一方面家长要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行为，另外一方面要坚定一些信心啊，就是这个可能跟治个感冒啊，治个其他的疾病，不是那么简单，吃几天药就好了的这个情况啊。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就宣传这是心理上的感冒，
1: 嗯，
0: 就不这么精准，
1: 嗯，
0: 就不这么准确，
1: 嗯，相对来说时间会更长一些。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大家也要引起这方面的重视，有这方面的信心啊，坚持的去进行这种随访，
0: 嗯，
1: 然后坚持的来，可能也会中间会调药吗？
0: 会不断的调，
1: 不断的调，
0: 因为孩子的情绪总是在变化的，
1: 嗯，
0: 他甚至经常发生的是，因为他本身情绪在恢复以前，
1: 嗯，
0: 他都处在一个脆弱的时期，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遇到喜怒哀乐的事情，
1: 嗯，
0: 都会引发他情绪的波动，
1: 嗯，
0: 甚至都快好了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
1: 哦，
0: 但是呢，所以他就需要医生不断的进行药物的调整和指导。
1: 嗯，所以这个可能得及时的，如果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也应该及时上医院去看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坚定信心。然后，当然了，焦虑和抑郁情绪呢，在孩子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经常常见，情绪还是常见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真正影响到生活、影响学习，还是及时到医院进行救治。
0: 是的，是的。
1: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希望崔主任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
0: 好的，李大哥。
1: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0: 中小学校学生，
1: 三是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
0: 此外，疾控部门也呼吁六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
1: 那么疫苗接种怎么预约呢？据了解，接种工作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

0: 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
1: 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了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大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再来关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这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西江到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建成之后呢，将会打通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以及全球的经贸往来。
1: 还是和交通有关，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意见。
0: 修正草案首次明确了高速公路收费期满之后的管理养护资金等筹集方式，到期之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继续收取车辆通行费用用于保养。那么意见稿还提出了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今后将会明显降低。
1: 财经方面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截至八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规模达到7673万盎司，当月环比增持65万盎司，至此央行实现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
0: 业内分析表示，在地缘局势多变、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多国央行都将黄金作为重要的储备资产。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剂，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属于违法违规行为。
0: 提醒大家呢，要科学理性的看待相关的医疗技术，不要盲目的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关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0: 汇储备降到了约1.21万亿美元，比七月末减少了795.75亿美元，降幅达到了6.18%，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
0: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昨天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项草案呢，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呢，用户就不会看到平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
1: 威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地刷屏。
0: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了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呢，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之后，该国仍有大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8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北京昨天下午就开始陆续出现降雨，目前降水回波东移减弱，预计今天早晨至上午仍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中午前后结束。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的打压下，今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2摄氏度，阴雨相伴，气温下滑明显，外出注意添加衣物。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也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的相对湿度55%。
1: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35，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9。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作。
1: 后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然后如果您跟我们签约的话，那就是写上协和健康您还有月嫂的名字。协和健康是咱们医院全资下属的企业，相当于医院的分产。
2: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金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金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3: 我们是款项的百分之三。

0: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

0: 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

0: 紧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了。

0: 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

0: 区管理，四海事管理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

0: 地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

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强调，北京中关村学院作为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的国家级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要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前沿赛道，统筹推进拔尖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同学们要以奋斗在产业一线的科技人才为榜样，在科技攻关中勇挑重。

0: 香薰在后面还会有手工作坊，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体验，还会有很多的沙龙啊，进行产业上面的一些交流。
1: 和一期注重打造户外生活元素不同，二期覆盖了 AI 机器人餐饮、精品咖啡、艺术零售等领域。
0: 我们还引入了和自然更贴近的观物集，加入了大众非常喜欢的宠物乐园，增加了作为老百姓的休息的驿站。
1: 沿河堤路向南漫步五六百米，潺潺水声率先入耳，眼前一座4000平方米的开阔堤顶广场豁然铺展，搭配层层跌落的清水平台，如同一间冰水大客厅。这便是刚刚投用的两元一河标志性冰水节点永定河城市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2: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9条市廊通道，城市阳台呢是其中望溪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1: 今年服贸会期间，两元一河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点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服贸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3: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1: 目前两元一河服务本届服贸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4: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元一河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发展图景加速呈现。
5: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宣布，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接连上演系列重量级的文旅活动，其中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到10月11号举办，将联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季等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出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对接等内容。

0: 说
1: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2: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0: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

0: 全都为游船接上了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和摆渡航线，共有1700多艘游船纳入这套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也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一股冷空气将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受其影响，北方将出现立秋后首场大范围降温。这股冷空气会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将降到22摄氏度，达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受冷空气

0: 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昨天启动。您可以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9月到10月是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疾控部门建议市民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
1: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近日联合市公安局、市考试院等部门对 AI 加方向四个项目任务启动接榜挂帅，重点聚焦智慧安检、物联网视频网络安全、人力资源管理、科技项目管理、生物育种等重点领域的智能化升级瓶颈问题，依托前沿技术开展攻关，加快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
0: 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昨天启动，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等相关行业机构联合开展金融集市系列活动，创新引入 NFC 互动技术，市民可以通过多种趣味方式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金融知识。
1: 在近日召开的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花卉育种团队带来了一款超长待机的月季新品种孟郊，它能持续开花近八个月，从四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而且在北京户外不用任何防寒保护就能越冬，未来它将走进更多庭院和花园和市民见面。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

0: 期合同也和协和医院无关。
1: 就是我们会招很多学员，他们是跟我们送学员的，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招生合作。
2: 然后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0: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薪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薪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3: 我们是款项的35%，提前交一个定金，然后我们给您锁定这个月嫂，然后我们拉服务群，在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您服务了。
0: 针对徐女士关心的预定好的月嫂无法上户是否赔偿，工作人员表示，
3: 你提前的越早，你的可选范围越大，你的资源就越好。
4: 预定完了之后就肯定是这个人就不会换了是吗？
3: 绝对不会换。
0: 那么合同中35%的定金到底是否合理，权责一边倒的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龙胜强律师。龙胜强律师表示，这里要重点关注定金的定是哪个字。
5: 这个孕妇她可能对合同当中那个定金的定字，她可能有两个地方她可能没有分清。合同里边它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定金罚则的定，就是决定的。

0: 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

0: 三是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围绕基础资源管理、市场管理、设备管理、优化服务、应急通信保障、网络运行支撑保障六个方面部署任务，设置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以网管网监管能力提升、应急通信和网络运行行稳强基三个专栏。
1: 四是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数实结合安全保障、安全产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五个方面部署任务。
0: 五是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围绕赋能生产生活社会治理三个方面部署任务。六是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包括国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电信领域扩大开放、全球合作共四项任务，设置国际海陆缆建设保护专栏。
2: 要知道网

0: 市场呢也回馈了积极的信号。记者走访多个房产中介和新房售楼处发现呢，一个月来二手房带看量明显增加，新房购买意愿进一步释放，政策的推动让北京楼市淡季不淡。
1: 据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八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3100多套，同比增长10.3%；二手住宅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4.1%。
0: 一位资深的中介认为呢，这次公积金额度提升，年轻的夫妻最为受益。之前工作七八年，最高呢也只能拿到12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现在小夫妻如果都缴纳公积金的话，买首套住房最高可以贷到240万元，贷款利息少了，是真金白银的实惠。
1: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0: 精准托底刚需，支持刚改，疏通家庭资产流转，
1: 美好生活安居相伴。
2: 还是和住房相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消息。房山区明园小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家属院，前期物业服务缺位，路灯老化，房屋漏水，环境乱象频发，物业费收缴率大幅下滑。原物业撤场之后呢，拥有施工资源与成套机械设备的正实物业应急进场之后呢，高效解决多项民生痛点，小区环境显著提升，还将推进适老化及儿童配套建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房山区明园小区原本是北京送变电公司的家属院，50多年过去了，小区经历了企业自管到市场化物业服务的过程。业主苗增学告诉记者，2018年开始

0: 也摔断过锤。
1: 正因如此，名媛小区的物业费收缴率从第一年的80%下降到2020年已经不足30%。2024年，前物业公司宣布撤场，北京正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应急物业进场，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困扰居民多年的房屋漏水问题。苗增学回忆说。
0: 我们家本身我也是顶楼哈，这个一下雨呢就渗漏，我们家这个装修啊什么的都已经坏了，墙上都已经泛皮了。小区里面呢，顶楼来说的话，至少有60%以上的人经历过这种漏雨的这种事情。更是4月份来的时候呢，7月份就是雨季，所以这3个月呢，只要你到修了，他就会帮大家去紧急的边边角角的修补啊。做这个事情呢，他需要动用吊车呀，人员高空作业呀。

0: 过把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了群的公告，该拆除的都给它拆除。我们为了防止后续的复发，大批量的采购了一批草皮，又种了有几十棵海棠树，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高的这个提升。
1: 刘亚说，得益于正实物业公司上级公司的多种经营，小区范围内的很多事儿对他们来说解决起来都得心应手。如今正实物业已经在宋变店社区接手了八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0: 因为我公司本来是一家施工的单位，所以我们的机械设备包括人员这块力量。

0: 市疾控局介绍，本流行季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括
1: 一是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二是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三是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
0: 此外，疾控部门也呼吁六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
1: 接种工作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京通 APP、 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免费接种人群还可以由相关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预约接种。
0: 此外，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如果未接种过23价肺炎球菌疫苗，可在接种门诊预约登记，经评估无接种禁忌后免费接种一剂次。
1: 我们再来看，近日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啊，说日坛公园的假山石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
0: 这位名叫武艺的化石爱好者研究古生物化石已经有13-14年时间，他发现的日坛公园里不少假山石是寒武纪时期形成的石头，因此呢，石壁上除了有腹足类化石，还有其他古生物化石。
1: 对此呢，古生物领域的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邢立达表示，仅凭这个视频或照片还不能判定化石的真假或年代，需要仔细的观察实物，更清楚的标本特征，并且结合石材的产地和岩性才能确定。他还补充说呀，其实在城市的公园、商场、广场、机场等地方啊，看到带有化石的石材并不罕见。这其实是非常好的城市科普资源。
0: 那么

刚刚说到了13-14年的时间，而且他是看专业书籍跟专家去交流。其实可能大家有点诧异的是，原来在我们的身边就能够看到化石。就他来说呢，他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也很有帮助，并不是要有一种这种猎奇，尤其是也呼吁大家不要去毁坏它。

0: 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1: 嗯，我们的话题呢也和这条新闻相关。
0: 嗯，
1: 就是您心中啊有哪些您特别喜欢的老店，也可以是那些啊传承很多年远近闻名的老字号，也可能是你身边家门口那种不起眼的小店，开了很多很多年的老店啊。
0: 嗯，
1: 那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找到直播主播在线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最喜欢的那些老店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

0: 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空气质量方面，北京地区有降雨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0: 今天有降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1: 也是因为。